0: 可不是嘛！哈哈哈！二师兄，凭着大师兄的本事，不会斗不过那些妖怪的。我不信。哼，我亲眼看到的，那妖怪的嘴张得这么大，一下子把大师兄给吞进去了。
1: 我不信。
0: 哎，沙师弟啊，你把行李拿来，拿行李来。哎，拿来呀！
1: 干什么？
0: 哎呀，师傅已经不在了，大师兄已经妖怪吃了，咱把行李分了，你回你流沙河，我回我的高老庄吧。
2: 那不行，不行，那师傅都没了，还留行李干什么？哎呀，那不行啊！师傅不知去向，你怎么就知道没有了呢？嗨，你这……哎呀，
3: 大王，
2: 盐水来了。
0: 啊，
2: 哈哈哈哈哈！
0: 嗯。
2: 大哥，大哥，差不多了吧？多喝点儿，多喝点儿。啊，我这个就能把他淹死。啊！哎，大哥，你这是怎么了？我。
4: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
0: 大王，没有啊！
1: 在这儿啊！
0: 大王，大王，大王！
2: 我不行了，
3: 大哥，
2: 我受不了
3: 了！哎呦，
4: 大王，大王，大王！
3: 孙悟空，你快给我出来呀！
5: 啊，既然来了，就不出去。
0: 大王，他说他不出来。
2: 孙悟空，我求求你快出来吧！
0: 孙悟空，快出来，出来
2: 呀！快出来吧！
0: 出来，
2: 出来，
3: 你出来呀！你，
5: 老孙衣服单薄，这里暖和，等过了冬，俺老孙再出去。
0: 大王，孙悟空说他要在你肚子里面过冬，他不出来。
2: 猴子，你要是不出来，我一冬天不吃东西，我非把你饿死不成。
5: 不妨事，不妨事，俺老孙在你的肚子里架个火锅，吃在三岔骨上，把你的心肝肠肺都煮了吃了。
3: 大哥，他说他要吃你的心肝肠肺呀！
2: 这该怎么办呢？哎呀！
3: 哎呀！大哥，大哥，
0: 大王！哎，大王，大大王，大大王，大大王，
3: 这可怎么是好啊？你说这个，哎呦，大哥呀，
0: 这，你，
2: 小子们，拿我的药酒来！孙悟空，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就用我的药酒把你毒死。
0: 拿药酒，
5: 好，好，好，那就试试吧。嘿嘿，
0: 大王，大大王，来来来来来，坐着坐着。哎呀呀呀呀，快呀，大大王，快快快快，拿药酒，
3: 拿药酒，
0: 快，大大王，药酒。
3: 大哥，
0: 都喝了，都喝了，都喝了，都喝了，
3: 喝吧。
0: 大大王，
2: 这是怪事儿啊！
3: 怎么？
2: 平时我喝半钵酒就头昏目眩的，今天喝了一满钵，怎么什么事儿都没有啊？这是怎么回事？
5: 好酒，好酒啊，好酒啊！
3: 坏了！坏了坏了，大哥，那酒都被那猴头给喝了。
5: 好酒，好酒。

0: 好了，那孙猴子还又在我的肚子里面折跟头呢，好久！哎呀！哎呀！大大王，大大王，大大王，大哥，大大王，我受不了了！大哥，你可千万别着急呀！哎呀，大哥，妖怪，快叫孙外公！
1: 孙外公。
0: 你快出来吧，我疼得受不了了。
1: 叫孙外公，
0: 孙外公，饶了我吧，发发慈悲吧，我放你们师徒过去啊！
1: 你说的可是真话？
0: 是真话，
1: 是真话呀！说我师傅出去，我就出来，张开嘴。
2: 大哥，
3: 大大王，快坐起来，快起来，起来！
2: 大哥，等那孙猴子走到你的嘴边，你就……
1: 张大点儿，再张大着点儿，我这就出来了。
2: 我的牙，大哥！
1: 想咬我？
0: 哎呀，孙爷爷，饶命啊！哎呀，饶命啊！哎呀，疼死我了！哎呀，疼死我了！
3: 大大王，
0: 饶命啊！哎呀！
2: 哎，大哥，你怎么样啊？
1: 你还咬不咬我了？
0: 孙外公，我再也不敢了，你快出来吧！
1: 不出来就是不出来。
0: 都是你二弟，你看怎么办吧？
4: 孙悟空，你平时里也有一世英名，如今赖在人家肚子里不出来，你这算是什么本事？孙悟空，如今你躺在人家肚子里不出来，还拿根破棍子乱搅和，日后传扬出去，你就是胜了也不好听啊，是不是啊？
1: 他说的有理，赢了也不算英雄。叫孙外公。
4: 孙外公，
1: 出去也行，只是答应我送我师父过山去。
4: 一定送。
1: 听我的命令，到外边宽敞的地方去。
4: 好，
5: 遵命。
4: 好，
1: 快点。
2: 好，大哥，走。
3: 大王，怎么办？
4: 等会儿都听我的吩咐，先藏起来。
3: 好。藏起来，快点，
4: 把大王请出来吧。
3: 大王出来了。
2: 大哥，借着点儿。
3: 慢点。
2: 借点。
3: 慢点。
2: 哎呦，慢走啊。
3: 大王。
4: 快呀。
6: 孙外公，这地方宽敞，您就出来吧。孙外公，这地方特别宽敞，
3: 对呀，
6: 您就出来吧。
3: 快出来吧。
1: 张嘴。好你个妖怪，说送我师父过山，现在你又反悔了。
2: 孙悟空，你躲在我大哥的肚子里搅得他半死不活，如今还想让我放过你，休想！
7: 看枪！

0: 也不干了，我再也不干了。
1: 司马公啊，不敢了，饶命吧！
2: 还敢动武吗？
1: 司马公，我们不知道孙大圣的神通啊，您就饶饶命吧！再也不敢
2: 说话，从不算数。要想活命，快快把我师父送出来！
1: 司马公，你师父不在我们洞里啊？
2: 什么？你还敢撒谎？
0: 孙爷爷，这回我们真没有撒谎。我们是想做你的师傅，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动手呢。
1: 孙爷爷，我们连你师傅的影子都没见到啊！
2: 哼，你要再不说实话，老孙还放你风筝。
0: 孙爷爷，我的性命就在你的手掌里握着呢，哪还敢撒谎啊？
2: 哎，那是不是三魔头干的？
1: 这我们就不知道了。要不这样，我们陪你孙大圣一起去。要真是他抓的，我们让他把你师父放出来，不就完了吗？
2: 你们说的可是真心话？
1: 哎呦，再也不敢扯谎了，再也不敢扯谎喽。
2: 好好好，那就把轿子抬到这里来等着。
1: 是，
2: 快去。
1: 是是。
3: 公主，他可是凡人呐，经不起的。不碍事，我会让他醒过来的。来，吩咐下去，准备婚礼庆典。今晚我要和唐长老成亲。
4: 真的？恭喜公主！我去告诉大伙儿去。
3: 好，
5: 公主要和唐长老成亲了。
6: 这给你，这我拿。
7: 这个你不能拿，
6: 那为什么？
7: 不能拿，
6: 为什么？
7: 观音菩萨给师父的，你不能拿。
6: 那我拿这个。
7: 这个你也不能拿，
6: 不能。
7: 师父还有用呢，你给我，给我呀，给我。
2: 俺老孙回来了。
7: 大师兄，大师兄，
2: 啥事？
7: 你可回来了？
2: 大师兄，你在干些什么？
7: 你要再不回来，我们兄弟就……
2: 又是你！你这个憨货，又忙着分行李，是不是要回高老庄？
6: 师哥，你不是要妖精给吃了吗？你怎么还活着呢？你
2: 什么？你还有理？我叫你动不动就散伙，过来！你个呆子！
6: 好了，你别打！
2: 你散伙！你散伙！
7: 大师兄，
6: 别打了！
7: 师兄，算了吧。
2: 这个呆子一点心思都没有，整天想回高老庄。
6: 人家说说也没真走，是不是？
2: 你还狡辩！
6: 别打了！我将功补过还不行吗？
2: 快快收拾行李！
6: 收拾行，收拾行。哎呦，
2: 呆子，谁让你干了？快去牵马，到狮驼城去救师傅去！
6: 狮驼城。

0: 快点，
1: 感情擦错轿子，让我们走着。

0: 退下。
1: 公主，
0: 你是谁？这是什么地方？
1: 这里是狮驼城，我是这城的王。
0: 我不认识你。
1: 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公主，我早就知道你了。
0: 你为什么要把我弄到这儿来？
1: 为什么？因为你长得太美丽了。公主，我要你做我的王妃，我要和你成亲。
0: 和你成亲？休想！
1: 公主何必动怒呢？你不是逼着唐僧和你成婚吗？
0: 我……那又怎样？
1: 哎，公主，你好好看看，我美丽的公主啊，难道我还不如那个和尚吗？
2: 报告大王。
1: 什么事？
2: 大大王和二大王来了。
1: 这会儿来了？
2: 他们还带了三个和尚，一个长嘴大耳的，一个灰心脸的，一个尖嘴猴腮的。
1: 那是唐僧的三个徒弟，我得去看看他们到哪儿了。
2: 他们到城门口了。
1: 来呀。
3: 大王，
1: 扶公主到后殿休息。
3: 是
4: 公主，请。
5: 哎，来来，哎，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哎，落轿，落轿，落轿！哎，落轿，落轿！哎，好好好！哎，哎，快快快！哎，哎，来，请请请！哎，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哎，慢点啊！哎，到了，到了！哦，哎，你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

0: 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
0: 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3: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你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黄金牛肉。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抓紧时间。

0: 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们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元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元，这比您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既然大家想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我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元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元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请电视机前的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元，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元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

0: 既能开胃下饭，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3: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2: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3: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
2: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3: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2: 那它是什么呢？
3: 我们都是用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3: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2: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2: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3: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2: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3: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
2: 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3: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3: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2: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3: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3: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2: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3: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2: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3: 真的不能再送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2: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3: 再拿12罐干嘛？
2: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是。

0: 持不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1: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你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你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5: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走，不要管我。
1: 别动！敢到督监府来做强盗，反了你了！
2: 放开我！
1: 拿住盗贼了。
3: 是大人，
1: 我倒要看看是什么盗贼如此胆大包天，竟敢到我督监府来作案。把头抬起来，让我看看。哎，怎么是五兄弟啊？啊，你们这是闹的什么事啊？怎么把五都头当成盗贼给抓起来了？快，赶紧松绑！
4: 大人，我们也没有想到会是五都头啊，可这事实是……哎呀，这……
1: 五兄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大人，这事实在令人意外。刚才我们巡夜的时候，发现有40多名黑衣蒙面强盗，小的们率家人拼死抵抗。众盗贼们打劫了三姨太的房间，小的们跑进去救三姨太，没想到就看见
1: 什么？说，
4: 看见这武松在丫鬟房间，绑住那韩玉兰，企图强暴，还非礼两个小丫鬟。
3: 是啊，大人。
4: 小的们见事态危急，就拼命上前，抓住了这武松。
1: 五兄弟，是这么回事吗？
2: 呸！你们这帮无耻的小人！
1: 你们说的这是真的吗？没有误会五都头吗？
4: 绝对没有啊！小的们深知五都头深得大人您的喜爱，我们怎么能凭空诬陷他呢？不信你们问大家伙都看见了。
0: 对，就是
4: 三姨太来了。
0: 这武松他大人闯进了我的房间，要不是我躲在床底下，哼，肯定就遭了他的毒手了。老爷，你可要替我做主啊。
5: 没错，老爷，就是这个人，他带了一帮人闯进来，一脸的阴笑，

0: 我正要去给马上夜草，突然发现一大群人经过，走到最前面的人手里还拿着明晃晃的钢刀。我那个
1: 你说什么？你是说那个走到前面拿刀的是无毒头吗？你真看清楚了？
0: 我那个天太黑，我没看清楚。
2: 你没看清在这咋呼什么？滚！这个老瞎子。
3: 大人，这事不难弄清楚。盗匪们打劫了三姨太房间，所盗的财物肯定还在自己身上。大人，你搜一下五都头的身上，不就了然了吗？
1: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搜。
4: 我要杀光你们！
2: 大人，
5: 哎呀，这不就是你送我的那些珠宝吗？
1: 五兄弟，我张萌芳一向待你不薄，这你有何话可说呀？
4: 你们这些人根本是诬陷我！
1: 武松，我看你是个英雄好汉，一向敬重你，没想到你居然会做出这等事来。说，你的同伙都是些什么人？招出来！念在以往我们交往不错的份上，或许我会饶了你。
4: 废话少说，只怪我武松太大意了，才中了你们的奸计。事到如今，我无话可说，你们想怎么样？
1: 好，是个好汉，你五都头戴罪之身，继续犯法，而且聚众盗窃朝廷武官衙门，这是多大的罪过？我不说你也应该知道。我看你还是顺从了吧。
4: 我没有做过，要如何承认？
1: 好，嘴还真够硬的。来呀，再把家法给我抬上来。武松，你招还是不招？
4: 来吧。我武松要是皱一下眉头，那我就不算是景阳冈的英雄好汉。
1: 好，武松，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看你还是认了吧。
4: 你这狗贼，我武松只要还有一口气在，我绝对饶不了你。
1: 好，那我就给你留口气。来呀，
2: 再来
1: 把他给我固起来。
6: 是。
1: 给我箍，给我箍。
2: 你

0: 这北三更的，报丧啊！
1: 我是来报信的。都监府里的人把武都头给抓了。啊，
0: 什么？武都头被抓了？这可是大事儿啊！
1: 那你还不赶快把他给叫出来啊？快呀！
0: 这事儿赶得不凑巧了。公子眼下不在店里。
1: 那他去哪了？
0: 这不，吃头碗饭的时候，老城府来人说是呀，老管营快不行了，这八成都过不了今晚。公子不就赶回府里去了吗？
1: 得了，那你带我去府里找施公子。
0: 等等，我这儿有事走不开，我找黄老先生跟你一块儿去。
1: 那行，快点，快点啊，快点啊！
2: 爹恐怕是要走了。哎呀，该说的话，我。

0: 说了，你五儿哥是你最信赖的朋友，你这一辈子跟着他，有他帮着你，爹爹就是死了也放心了。你可要好好跟你二哥处好啊。
1: 爹，您放心吧。
0: 儿啊，你要抓紧时间跟你二哥说一说，叫他赶快离开这杜建府。张萌芳他可不是善良之辈啊。你一定要照顾好你二哥。
1: 孩儿记住了。爹老爷少主爷老爷归西了，可是您的身子骨要紧呐。少主爷，
2: 是公子，
3: 二哥，
2: 赶紧想主意吧。
3: 是不是我二哥出事了？
2: 杜监府昨夜里说是闹贼，不知怎么，五都头，您二哥被当成贼头抓起来了。
3: 哎呀，我早就知道会出事。现在怎么样？
2: 杜监府当夜就动了大刑，五都头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了。啊，石公子，您赶紧想辙吧。我估摸着他们是打算把五都头给害死了。石公子，你赶快想辙吧。石公子，
4: 来人，
5: 是，
4: 给我抄家伙。
5: 慢着，石公子，你这是干什么去啊？
4: 去杜监府要人呢。
5: 哎呀，这杜监府是什么地方啊？你就是带咱们所有的人去，能把五都头给要回来吗？
6: 是啊，
1: 那怎么办？
4: 那就看着五二哥被他们审死啊。
5: 让我想想，我现在琢磨着他们也不能把五都头怎么样。哎，这杜监府如果闹贼，那会惊到街坊四邻的，他们想包啊可也包不住啊。
1: 黄老先生，你现在应该说眼前我们该怎么办。
5: 去州府找陈大人，为五都头鸣冤，让他把五都头给要回来，这样五都头脱离了他们的掌控，咱们就有办法了。
1: 对，那好，我这就去衙门啊找陈大人去。
5: 哎，慢着、啊、你这样急急忙忙的去找陈大人，他到时候跟你打官腔，那不也耽误事吗？
1: 哎呀，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5: 你把这扇子带上，去州府找康文，他见到这把扇子之后一定会想办法的。
1: 康文我倒是见过几次，可是这人不太好说话。
5: 他是我的老交情了，他一定会尽力相助的。
1: 好，那我这就去。
3: 少主爷啊，您看老爷的身子还停在这儿呢。爹，孩儿不小，让你受委屈了。爹，等二哥救出来以后，孩儿再来给你肿脸。
7: 这真的是黄老先生的扇子？
1: 正是。
7: 那武松是你什么人？
1: 结义兄弟。
7: 为了义？
1: 正是。康先生，这事明摆着是张督监和蒋门神联手陷害我五二哥，我施恩就是拼的倾家荡产也要把二哥救回来，搬到张萌芳，还望康先生援手帮忙。
7: 按说呢，这件事我本不应该插手。你不知道，这州衙和督监府那边一直存有芥蒂，有些事情呢，即便陈大人出面也未必管得了。
1: 可是我二哥确实是被他们栽赃陷害的。
7: 也许是吧，可你为了救你二哥就不能在这上面做文章啊。
1: 康先生，
7: 为官仗势欺人，冤枉各把百姓，那又算得了什么？现在打官司打的是权力啊，就凭你小小的牢城管营衙内，能扛得过督监府吗？

0: 便他故意栽赃陷害，冤枉了武松，就凭你一番空口白话就能把案子给翻过来？
1: 难道这孟州城就没有说理的地方了吗？
0: 当然有，关键是这话你怎么去说？
1: 康先生是说，
0: 看在黄老先生的面上，这事我不能不管。不过呢，你刚才说扳倒张萌芳，我想你说的是气话，以后既不能说也不能想。他张萌芳是朝廷堂堂的三品武官，这说扳倒就能扳倒的吗？
1: 那依康先生的意思，
0: 这事儿啊不能意气用事，目前最要紧的就是先把武松从都监府要出来，他在都监府多待一天就多一天的危险。这样吧，你现在就跟我去见陈大人，要记住不要多说话，看我的眼色行事。那陈大人虽然不是赃官昏官，可有的时候想事情也是个死性子，你把话说满了，那我怎么在陈大人面前把事转还呢？
1: 就依康先生的意思办。
0: 哦，还有，不是我康文贪财啊，你也知道官府做事少不了那个。
1: 哦，康先生，这是点小意思，您先收着，后面施恩还有大礼相送。
0: 哎，先别忙，后面需要打点的地方还有很多呢。走，跟我见陈大人去。
1: 啊，
0: 大人，这不管怎么说，既然是盗抢，那就属于民事案子，那就该由州衙来审。他张萌芳私不私审，还滥用私刑，这就是于法于度，这明摆着没把您这个州官放在眼里啊。
2: 这张萌芳一向跋扈，我碍于同城为官，能让我就让着他点儿。可是武松这案子，
0: 大人，您这让就能让出太平吗？别忘了前些时候不就他派武松？
2: 这张萌芳他要陷害武松，想必不会轻易罢手，他怎么能够把武松交给我呢？
0: 这件事请您放心，我有办法让他们放人。
2: 哦，你有什么办法？
0: 大人，到了都监府，凡事您都不要跟他硬着来，想办法把我给亮出来，我跟张萌芳打擂台，在下自知他们的短处。
2: 好，那就这样吧。哎，施公子
1: 啊，
2: 听说令尊大人最近身体不是那么好啊。
1: 我爹他，
2: 这是怎么了？
0: 大人，老管营已经病故了。

0: 落轿。哎呀呀，一大早陈大人就全副仪仗光临本府，不知为了何事啊？
1: 张大人不愧是武官呐，好大的排场。
0: 哪里哪里，本都有失远迎，还请陈大人恕罪呀。
1: 哎，张大人，听说都监府昨夜闹了盗案，本官职在地方，不能不前来查探呐，让张大人受惊了吧。
0: 哪里哪里，我一个马上将军，还怕这些小毛贼不成？
1: 哦，四五十名江洋大盗趁夜翻墙漫高闯入都监府，这难道能说是小毛贼吗？
0: 这，哎呀，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呀。大人，来来来，里边请。
1: 张大人请。

0: 请请请
1: 请，
0: 来呀，上茶。陈大人的耳报神好快呀、啊！
1: 区区一个孟州城，两府相隔不过二里，恐怕什么事都瞒不住吧。
0: 说来惭愧啊，这点事儿居然惊动了陈大人。
1: 不过我倒是听说呀，贵府昨夜的盗案真有点蹊跷啊。
0: 哦，人赃俱获有何蹊跷啊？
1: 我不过听他们这么一说，所以赶紧过来问问实情。
0: 陈大人，你作为一方州牧，怎可听信道听途说？
1: 这可不是什么道听途说呀。
0: 此话怎讲？
1: 本府书办跟我说，昨夜你们抓住的匪首，他叫武松，这个人的身份可有点特殊啊。
0: 大人明示。
1: 我也就是听他们这么一说，详情并不了解，所以赶紧过来问问。张大人，你们抓住的人犯一律应该交给我们州衙门来庭审吧。
0: 哎，大人身边倒有精细人呐。不过呢，昨夜本府抓住的武松本是本府聘请的教师爷，既然过犯在本府，本府倒不想劳烦陈大人，待本府用家法处置便是。
1: 张大人此言差矣，您官拜本州兵马都监，本没有过问民事刑律的权限呐。再说您能抓住武松一人，即便他就是你说的他是盗首，那其他的盗贼呢，全都脱身而去，恐怕今后会危及地方吧。正因为我是孟州的守牧，我不得不过来过问此案呐。
0: 这个嘛，既然陈大人执意要将此案接过去，本官也不好推辞。不过嘛，事发突然，我想先在我这边把证据搜集齐了，然后再将人犯和证据移交州衙，交给大人审理，你看如何？
1: 按说呢，本府宽限几天倒也无妨，不过本府书办说这个案子好像是有人有意栽赃陷害武松啊，如果拖延下去恐怕会夜长梦多呀。
0: 陈大人，你这是什么话？你我同城为官，虽分文武，可毕竟都是为朝廷效力，这话也是可以随便说的嘛。再说我堂堂朝廷三品武官，为何要去诬陷一个配军呢？
1: 哎，张大人不要生气嘛，本府书办平时为人做事也相当精细，断不会凭空污人清白。再说您张大人堂堂三品武官，我谅他也不敢。
0: 陈大人，你左一个书办右一个书办，请问那书办是何方神圣，现在哪里，何不请他来与本官对质？
1: 本衙府书办跟了我已有三五个年头了，断不会捕风捉影吧。
0: 我问你书办在哪里？
1: 他倒是来了，就在尊府的园门外等候。
0: 来人，
2: 在，
0: 传州衙书办进来。
2: 是。

0: 你就是康文呐？人呢？人在哪儿呢？哎，你就是康文，我们大人传你问话呢，走吧。
1: 哎，我这把老骨头经得起你如此拉扯，这架子散了，当心你传不上。
0: 得，老爷。

0: 爷子，您见谅了，我们大人传你问话呢。
1: 老爷子，你怎么得罪我们大人了？我们大人好久都没这么生气过了。等会儿回话，您可得小心着点。
0: 老夫自有分寸，前面带路，
1: 走。
0: 包大人，衙门书办康衮带到，
2: 让他进来。
1: 是。
2: 孟州州衙书办康衮拜见督监大人。康衮在，听陈大人说，你对本府昨夜发生的盗案颇有微词。
1: 正是。
2: 康衮在。昨夜三更，那武松接应贼众40人之多，蒙面挂须，趁夜翻墙进入本府后宅。 抢劫了本都的三姨太，后经府内查点，失盗金银珠宝等物，估价约50000000之巨，现在人赃俱获，匪首武松被本府军官捉拿，这一切都是明明白白。本府上下百十号大小人等都亲眼所见，铁证如山。你还有何疑？
3: 大人，您轻点啊。 我这把老骨头如何经得起将军您如此这般拉扯呀？哼！大人，以官职论，您是朝廷的三品大员，在下只是一个小小的州衙书办；以年龄论，大人您年过40旬，正当健壮之年；而在下已年过花甲，这以身份论。 您是上马杀敌，下马擒贼，身负武功的将军，而在下是个文弱书生，您这般拉扯，老夫实在是不堪承受啊！
2: 哼，本官不跟你绕舌，我只问你，你只需说对本府昨夜发生盗案有何疑点。
4: 康书办。
3: 张大人要你说，你就说嘛。好，既然两位大人都让在下说说，那好吧，在下就说说。那么，大人，我先问您，您刚才所说，昨夜三更有40名江洋大盗，他们蒙面挂须翻墙而入督监府，抢走了三姨太上房金银珠宝，约白银50000000两。
4: 这没错吧？没错。那我问大人，您在本城官拜何职？
3: 你这是何意？您是本城的兵马都监，您的职责就是维护本地一方平安。可是现在，您连自己家的宅院亲属都保护不了，任由那江洋大盗呼啸而来，呼啸而去。 而您仅仅抓住了一个做内应的武松，这话说得过去吗？那您又如何向朝廷交代呢？您身为五支衙门，现养着百十号的官兵护卫、家人仆从，先是防贼不力，后是捕盗无方。 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那么，我请问大人，您手下们平日里吃着朝廷粮饷，又是如何操练备战的？这个嘛，老夫都快70岁了，这五支衙门报盗案还是第一回听说。大人，您也算是为大宋朝开了个先河了。
2: 我说大人，
3: 这要是传了出去，不知大人会落下个什么样的名声？
2: 什么名声？
3: 所以这案子为大人而记，最好不要报盗案，而报窃案。这有何区别呀？那盗案是明火之仗，乃江湖大盗所为；而这窃案则是小偷小摸。我们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这防不胜防啊！大人，您明白我的意思吧？
2: 康先生所言也有些道理，
3: 大人。

您刚才所说的各种金银珠宝约50000余两，那么我请问大人，朝廷给你一年的俸禄是多少？

0: 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

0: 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

0: 同时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关于军中有些将领克扣军饷的传闻，我看大人您已经听说了吧。
1: 你胡说八道，本官一向爱兵如子，如何会有这种事啊？
0: 这事儿咱们暂且放下不谈。那么请问大人，据在下所知，那武松在山东阳谷县为兄报仇，杀伤人命，被判流刑，发配本州。那武松又是如何来到都监府坐上武术教头的呢？
1: 那是阳谷县令史文奎与本官有旧，他托人带信给我，要我照顾武松。
0: 那阳谷县史县令可有书信？那么请大人把书信拿出来，作为本案的重要证据。
1: 这个恐怕日久，这封信也不知道放哪儿去了。
0: 没关系，咱按照定例，朝中官员的来往书信各府都有签押的登记，大人何不将那负责登记来函之人叫来问问？
1: 这倒不必了，待我回去再找找，找到之后过两天给陈大人送去。
0: 这个不必着急，大人您也知道，许多官员的来往书信

0: 信大多都由他的门下书办师爷代笔，从笔迹上看倒也看不出什么东西。大人您说对吗？
1: 这个也许吧。
0: 啊，那书信的事暂且不提，那么我再请问大人，那武松既然是贵府礼聘的武术教头，那他又如何引得四五十名江洋大盗趁夜抢劫贵府呢？
1: 哼，那是他见财起意，结交匪类，里应外合。
0: 且慢，据在下所知，那武松在山东阳谷县未犯案之前，乃是该县的步兵都头，又是朝廷的执法人员，那时候他没有结交江湖匪类吧？
1: 这也可能吧。
0: 据在下所知，那武松在犯案之后就一直被拘押在大牢，后来发配本州劳役，这期间都有官府的衙役左右严加看管着，他也不会结交江湖匪类吧？
1: 这我哪知道啊，你应该去问武松啊。
0: 那么我请问大人，那武松是何时进了贵府坐上武术教头的呢？
1: 六月初。
0: 啊，现在是八月中。好，那就是说武松只有在贵府这两个月内才能结交江湖匪类。不过据在下所知，武松在这两个月内并未离开贵府一步，那他又如何结交四五十名江洋大盗聚众抢劫贵府呢？
1: 这是什么话呀？
0: 我明白了，那贵府肯定还有武松的同伙，帮助武松与外面的强人传达信息，勾搭连环，共同作案。大人，您说我说的对吗？
2: 说的对。张大人，看那里府中必有内奸呢，是不是要我派人来帮你查一查呢？
1: 不，这件事情不劳大人费心。待我自己再查查。
0: 大人，不是在下非要跟大人过不去，我实在是为您好啊。您是被小人迷惑，上了他们的圈套了。
1: 康先生，此话是何意啊？
0: 在下已经查明，这一切根源都是来自于蒋中蒋门神。那蒋门神他霸占了施家快活林的酒店，而武松与金眼彪施恩又是结拜兄弟，武松他岂能袖手不管？那蒋门神他斗不过武松，就蛊惑大人您为他报仇，陷害武松。您糊涂啊，大人。
1: 康先生，请你指教。
0: 大人，这不管怎么说，您也是朝廷的命官，那些江湖上乱七八糟的巫师，人家躲都躲不及，您怎么还要掺和进来呢？这往小了说，您是自污清白；往大了说，您这是自甘堕落，有失朝廷命官的体面。为了这个使枪棒卖膏药的蒋门神，您怎么把自己都陷进了是非窝里呢？大人，您值不值啊？大人呐，
1: 只怪我一时糊涂。康先生，我怎么办呢？
0: 赶快脱手啊，千万别让这笔烂账砸在您的手中。大人，我实在是为您好啊。
1: 也好，那就请陈大人审理武松的案子。
2: 张大人，现在武松在何处？
1: 我马上押过来。来人，
3: 在，
1: 把武松押过来，叫陈大人带回州衙审理。
3: 是。
1: 陈大人，
0: 快抬回州衙大牢。
1: 是。陈大人。

0: 开审之日可要事先通知啊，本府可要派人上堂观审。
1: 哼，
0: 哎，康先生，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大人，您好自为之吧。哎呀，张大人，你这不是放虎归山吗？
0: 哎，不放不行啊，这官场上的事微妙得很，那陈仲谋软硬不吃，有些事不是用钱就能解决的。
1: 这个我明白，不过那个武松一旦出狱，等他缓过来，我们的麻烦就大了。这个事情一定是那个黄毛施恩搞的鬼，我们要抓紧时间把武松置于死地。
0: 不，不急，这回不急，我自有妙计。
1: 你我手下都是蠢材，有什么妙计？
0: 我这里有一计，必叫武松一命归西。我跟你说，派人毒死他，我要让武松神不知鬼不觉的去见阎王。
1: 那黄毛神虽然武功一般，但是他是个人精，不是我说这事行不通，不信瞧着吧。我还有事，我先下去了。
2: 这
1: 怎么了？这是
0: 你那兄弟啊，你那兄弟真不知好歹呀、啊！我这还不是为了他好吗？你还让他明白，这里是都监府，不是他家。
3: 谁呀、啊？你到底是谁呀、啊？

0: 娘，是爹娘啊！娃儿，爹娘，是爹娘啊！爹娘，你回来了！这些年让娘受苦了，孩儿不孝，娘，你眼睛何时看不见的呀？你走了这么多年。
1: 娘想你，想那眼泪都流干了。盼你，盼的眼睛都盼瞎了。
0: 娘，娘你莫哭，你儿爹娘如今在外做了官，挣了钱，俺要去县城找一个最好的郎中，给娘把眼睛瞧好。儿这次来，就是要接娘上梁山享福的。
1: 儿啊，娘不要那大鱼大肉，娘就要天天能摸着我儿。爹娘，保护娘开心了，这世道哪有咱穷人的官做呀？娘，你儿爹娘真的做官了，娘，你摸摸。
0: 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了，而铁牛包里还有一大堆呢，还有一大堆呢。你听听，娘听听。娘，你再摸摸，你再摸摸，而铁牛穿的可都是绫罗绸缎呢。明日上路，路过县城布庄，铁牛给娘做一身最好的绸缎衣裳。
1: 我儿孝顺，就不知道娘有没有吃穿不愁的命啊？娘，有，有钱就有，有钱就有。你儿有钱了，你儿做官了，娘，都是你的。以后，咱不穿这粗布。

0: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辈子啊，养老喽，也没几天活头，享一天福是一天福啊。
1: 俺娘不老，俺娘不死，俺娘好好活着，等俺以后好好孝顺呢。娘，等咱上了梁山，让顾明哥哥天天给你炖肉，俺呢，天天给娘端水，武松哥哥给娘掰大葱。
0: 我儿又说傻话，我儿现在背着娘就是孝顺呢。到哪儿了？娘怎么听到耳边有风啊？
1: 娘，前面是一大片草地，绿油油的一大片啊，比咱家的坡地还宽敞呢。
0: 是吗？天牛，赶快放娘下来，我儿累了，歇一会儿咱们再赶路。
1: 哎，那咱上前面歇着去，娘。
0: 哎，好好好。哎呦，哎，别那么快，慢一点啊。哎
1: 呀，娘，站在这儿歇。哎。哎，娘站着别动啊！哎，娘，哎呀，
0: 可把我儿累坏了。
1: 娘，饿了吧？
0: 有点饿。
1: 娘，
0: 铁牛，娘口渴得很，快快找些水来。
1: 俺正要给娘找水去，娘，俺这就去，你待着别动啊。
0: 铁牛，娘确实太渴了，快去快回啊。
1: 娘放心，俺娘眼睛看不见，可千万别乱走啊。俺铁牛马上就回来，啊。娘，你拿着吃。俺娘眼睛看不见，可不能乱走啊。
0: 知道。快去快回啊。

娘，娘，我的娘！

你这个太毒的大招，杀老娘一个，爷爷我今天杀你一货！

0: 娘，娘，你说好了，跟俺铁牛一起上梁山，享福了。娘，我是想接你去享福。你却留在这儿了，
1: 二哥，你这都是为了我呀！你说你要是有个好歹，我是就是豁出命去，也得找那帮狗贼给你报仇。二哥，二哥，
2: 大人，这就是我二弟康武。
3: 啊，见过陈大人。
2: 嗯，老二啊，这人我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下功夫，必须救活他。
3: 我尽力吧，不过这帮王八蛋把人折腾成这样，说难听的，就算我们衙门里那些掌刑的老手也弄不出这个模样来呀。
2: 大人，我们还是先回去吧。嗯，
0: 二哥，你醒醒，二哥，二哥。
3: 石公子啊，你也不要太着急太伤心了，眼下我们救人要紧。

0: 里的事情你不知道啊。你二哥我看他不会言语，可他心里明白着呢。你难受可以哭出来，可是他哭不出来，这哭不出来就得往心里憋着，憋着就会急火攻心，弄不好会要他的命啊。幸亏是你五二哥，他身子骨壮实，要是换了别人呐，绝挺不了这一回。
1: 叔，那该怎么办啊？
0: 先别说，让我再想想。这房子太潮湿了，不能让五都头他躺在地上啊。
2: 二叔，想想办法吧。
0: 这，好吧。来人呐！
3: 在。
0: 你们赶紧去找两块门板来，在这里铺上床铺，再找一些细细的、干松松的麦秸。把它铺得暖暖和和的，再到我的房间里把我那床被子也拿过来。
3: 是，
0: 快去吧。来，慢点。行了，这还得说你五二哥的身子骨壮实，元气足啊。现在能够吭声，那就算从地府回了一半了。哎呀，石公子啊，你甭看你老爷子做了牢城的管营，这牢中的事情他八成还不明细啊。在这大牢之中，想要一个人死是太容易了，可是想要一个死人活过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哎，醒过来了，
2: 二哥，你醒了，二哥。你觉得怎么样啊？
4: 兄弟啊，这是哪里啊？
2: 二哥，张都监他们设计陷害你，把你打成这样。哦，是康二叔救了你的命啊。
0: 哎，你先躺着别动。好了，你们哥俩有什么事儿先聊着，我出去看看，就先告辞了。
2: 好。感觉怎么样？
4: 兄弟，你这是？难道老爷子他……
2: 哦，二哥，是，昨天晚上跟知道二哥的事是同一个时辰。
4: 兄弟，我被张都监跟江门神他们陷害了。江门神他们一定不会与你善罢甘休的，你办好老爷的丧事就先出去躲一躲。哎，
2: 二哥，不，我师恩绝对不会放下你不管的。
4: 听二哥的话，快走吧。哎呀，
2: 二哥，
4: 江门神一定会趁机抢夺快活春的。
2: 二哥放心，我自有办法。
4: 你有什么办法？你斗不过江门神，他就在都监府啊。
2: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世人得不到的，江门神也甭想得到。我一把火把快活春给烧了。

0: 小王八，算你狠！没想到施恩这小子还会来这一手。要是再把酒楼建起来，又得花一大笔银子。这不是明目张胆的跟我较真吗？
1: 真是不想混了，惹急了老子，我把那牢营给拆了。
0: 哎，此事要从长计议，不可冒失。 你砸他的营盘，报复他，就等于承认我们陷害了武松。陈仲谋和康文可不是吃素的，我这里正在琢磨着怎么送武松上路呢。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 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 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易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
2: 他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叔叔夫妇就能做出美味。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 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
6: 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

0: 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

0: 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捕鱼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捕鱼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1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捕鱼活动太受欢迎，为了想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放到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去吧。
6: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8: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 比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了。

0: 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

0: 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

0: 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高层火灾扑救难，预防牢记三确保：一、确保消防设施完备，日常巡查不懈怠，设备维护更放心，逃生技能不可少；二、确保安全用火用电，电器线路常检查，电动车不放室内，充电不飞线，沙发床上不吸烟，易燃易爆品远离家；三、确保生命通道畅通，消防通道不占用，防火门保持长闭，疏散照明和标志不破坏，日常细节多留心，预防火灾祝平安。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

0: 敬老爱老先锋上，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4: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陈仲谋和康文可不是吃素的。我这里正在琢磨着怎么送武松上路呢。刘龙
1: 在
0: 大牢的情况怎么样了？
1: 大牢那边康家那两个老怪物看得很紧，施家的人上下伺候着吃喝，咱们的人也说不进去话呀。
0: 武松最近的情况怎么样？
2: 听说武松好像让康武给救过来了。
0: 你们两个饭桶啊，就只知道是听说，就不知道钻进去弄明白吗？
3: 我就不相信大牢衙门里的人不往前看，他拾黄毛出多少钱，万一出双倍价钱。
0: 李豹
2: 在，
0: 按我说的去做。
2: 是。
4: 行了，再有个十天半个月的，包你就全好了，绝不会留下任何伤疤。
5: 多谢康二叔相救。
4: 哎，这也只能说是你五都头命大。
5: 哎，康二叔啊，怎么这些日子没有见到施恩兄弟？
4: 前些天呐，我听说他一把火把快活春酒楼全给烧了，好像跟蒋门神还动上手了。
5: 他那个身手怎么会是蒋门神的对手啊？
4: 我也是听说的，不过这传话人的口风都不一样，有人说是蒋仲把施恩给打伤了，可也有的人说是施公子把蒋仲给打伤了。
5: 那个蒋门神等我的伤好了。

0: 二哥，二哥，哎呦，二叔你也在这儿啊？
1: 石公子，我们这儿正唠叨你呢，
0: 是吗？
2: 兄弟，你这又怎么了？
0: 嗨，又跟蒋忠打了一架，也怪我学艺不精，这不，不但伤了自己，还给你啊丢脸了。
1: 好了，你们哥俩聊着吧，我还有事儿，先出去了。
2: 康二叔，那就忙去吧，
1: 告辞。
0: 二叔，慢走啊。
1: 好好好。
0: 二哥，我去烧快活春酒楼，结果蒋忠带着人就来了，双方就动了手了。
2: 兄弟啊，你这么多天没有来，我估摸着就是这事儿。
0: 哦，也不光为了这事儿，这些天我把老爷子的丧事给办了，耽误了几天。二哥，让你受委屈了。
2: 我这个做晚辈的，也没能去他老人家的灵前向他烧个香、磕个头的，真是对不起老人家。
0: 二哥，你千万别这么说啊！你为诗人做的已经够多了。当初我就想好了，你要是有个好歹，我诗人就是变卖家产活出这条命，我也不能让你在这儿受委屈啊！
2: 兄弟，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些账，先跟蒋门神、跟张都监那帮狗贼记着。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好好的，一笔一笔的跟他们算清楚。
3: 哎，小丹丹，啥也别说了，咱先去喝两杯啊！你放心，哥哥亏待不了你。
4: 哎呦，我这正当值呢。再说，衙门里大人吩咐过了，不能随便和你们都监府的人来往。
1: 小丹子，你又闲着没事了吧？啊，没事就回屋歇着去。正经的活找你都找不到，整天像个游魂似的，没个正形。
3: 五爷，其实我和小蛋子也没说什么，不外是我们吃喝玩乐那点事儿。
1: 鲍爷，你是个聪明人，你也知道这大牢是是非之地，哪有闲着没事的跑到这儿来会朋友串亲戚的？这要是万一卷进了一点什么不清不楚的事情，就算你是都监府的人，怕也难以自全。我看你啊，还是在意着点吧。
3: 五爷说的是
4: 干什么你？我可不干！你
3: 拿着拿着。
4: 你们这是害人！
3: 害人？谁看见你害人了？这年头这世道，不害人能发财吗？怕什么呀？又不要武松的命，只是要他的力气。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成不成没关系，不就一壶酒吗？哎呀！没事儿，谁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
5: 哎呦，小蛋子，你眼睛长哪儿去了呀？你
4: 眼睛飞虫子了，爷爷快给扒拉扒拉。哎呀，
5: 好好行，来，
4: 就这儿。
5: 好，
4: 就这
5: 儿。我看看，在哪儿呢？这。
4: 就是。
5: 好了。
4: 哎呦，
5: 一会儿小心点啊。
4: 哎，好嘞。哎
5: 呀。嘿嘿，谢了。哎呀，都头，如今您的伤啊好得利索，我家少主爷啊特别嘱咐我给您带了一些酒让您尝尝。
6: 有酒，这下可好了。要不是啊康二叔拦着我，我早就憋不住了。
5: 来，都头，您别急啊，您先慢慢的喝着吃着，咱家这坛子老酒啊没人跟您抢。
6: 都头，且慢。
2: 康二叔，

0: 怎么回事啊？
1: 施公子交代过，非施家的酒菜千万勿用啊。
2: 五都头的酒菜啊，每天都是我家少主爷亲自备着，出不了差错的。
1: 你这酒菜一路上来，有人动过没有？
2: 没有没有，刚才在门口和小蛋子拉了几句家常。哦，
0: 哎呀，康二叔啊，只不过是一坛子老酒嘛。
1: 慢，我刚才见小蛋子鬼鬼祟祟的走了，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不行，你这酒先不能喝，让我先验一验。
3: 玉兰，怎么样啊？关小屋的滋味儿，好受吗？来，让我好好瞧瞧你。嘿，哎呦喂，这衣服真漂亮哎！穿在你这个破鞋身上，简直糟蹋了这身衣服了。姐姐要是喜欢，扒下来呀！扒什么扒？让我好好看看吧，这细皮嫩肉的，
4: 好好看！
3: 滚滚，
4: 贱人滚！
3: 嘿，你还敢骂我贱人？你这个死贱人！我让你贱，让你贱，让你贱啊！去吧。想喝水吗？渴吗？来，喝。
4: 嗯，我让你喝，
3: 好喝吗？饿了吧？想吃饭吗？香啊！
4: 看着我，贱人，你到底吃还是不吃？
3: 啊，我知道了，想你们家佩君五都头了吧？我告诉你，他回不来了，死了这条心吧。吃吧。我让你吃，
4: 吃，
3: 给我吃！
5: 姐姐是要喂猪，我给你添点草料。
4: 吃啊！
5: 来，姐姐，辣椒，辣椒，
4: 给我吃！不是饿吗？吃啊！吃！
6: 干嘛干嘛呢？谁让你们两个贱货这么多玉兰姑娘的？啊！滚！
3: 是。
7: 玉兰姑娘。我看你以后还是别担心那个武松了，他现在已经是个活死人，你还是听我的吧。
6: 是啊，
8: 二位爷，二位爷，赵大人找你有事。
7: 我待会来看你啊。

0: 江中兄弟啊，我去府衙多次，陈仲谋那个老狐狸油盐不进，我看想要在牢中弄死武松，行不通啊。看来咱们得另想辙了。
1: 说的是，若武松死在大牢里头，你我脱不了关系。
0: 武松的案子最近要判了，咱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在路上。 弄死他，否则咱们今后就别想悠哉的过日子了。
1: 谢兵方面，你来解决。必要时，我再找个武林高手，我这边会想办法，一定要去武松的性命。
0: 好，我也这么想。亮他。

0: 武松就是出来披枷带锁也成不了什么气候。
1: 那要谢大人费心了。还有大哥，到时候我会在蔡太师面前帮你美言几句。小弟还有一件事想请求您呢。
0: 你不说我都明白，你是不是看上了韩玉兰呢？不过大哥，我丑话实说了吧，据我所知，这几年你沉溺于酒色，功夫大不如前了，要不然武松哪是你蒋门神的对手啊。
1: 这个我明白，大哥你放心，我会想办法一定把那个武松搞定。只要是那个武松不死，我不会碰那个女的，你就放心，交给我来解决。
0: 好，不过你可要清楚，那个韩玉兰可是武松一案的铁证，他一旦跑出去漏了口风，你我跳到黄河里也洗不干净。
1: 这个当然了，女人嘛，我蒋中自有办法应付的。
0: 好。

0: 这是好身手啊，
1: 石公子。哎呀，五都头真是好功夫啊！
2: 生了这么大的病，才个把月就康复如初啊，真是令人羡慕啊！
1: 对了，咱们要不进屋里慢慢聊吧？
0: 好，
1: 请，请。
0: 看着点，别让人进来啊！是。来，坐下一会儿，二哥。
1: 好。
0: 我一直没跟你们说，最近都监府那边催得很紧，我们陈大人都有点扛不住了。
1: 康先生，会是个什么结果？
0: 刘佩，具体地址陈大人还在斟酌。 可是我二哥他的确是被冤枉的，
1: 兄弟，不要再说了。
0: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五都头刘佩来刘佩去，看上去好像是吃了一点亏，但只是那地方变化了一下。石公子，你细想下就明白了。你上次说的那个倾尽家财要和张萌芳拼个鱼死网破，不过你想过没有？这有可能。 鱼死了，网并没有破，张萌芳他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他毕竟是朝廷三品大员呢、啊。万一两败俱伤，阶下死仇，这对公子来说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事啊。
1: 康先生，我明白了，就依您的意思办。
2: 陆建府那边也没闲着，听说已经去上边活动了，定要重判，
0: 所以啊。
1: 石公子，你少不了还得破费一下。
2: 哦，
1: 康先生，这个您放心，一会儿我就把银子给您送过去。嗯，来，康先生，我有一件事情一直想问您，您和黄老先生是什么缘分啊？
0: 黄老先生嘛，不值一提。
3: 不值一提啊！这康文不愿说呀，我也不便提，这就叫君子之交淡如水啊！哎，就说五都头这事儿吧，他也是尽了力了，他说的也有道理，过犹不及呀。以张督监和蒋门神他们的本意。

0: 意是要置五都头于死地，但是五都头这次保住了性命，那多亏你变卖了家产，打通了关节呀。可是你把他们两个给得罪了，你一时又离不开孟州，接下来就麻烦大了。
1: 你的意思我懂。这样，过两天衙门就判下来了，我准备一下，在路上好好送送我二哥。
0: 哎呀，那送也是白送，还不如现在想一想他在半道上该怎么办呢。哎，五都头一出山，那张都监和蒋门神他们岂可罢休啊。你不知道啊，那蒋门神可有来头啊。
1: 怎么说？
0: 据说这蒋门神跟东京蔡太师有些亲戚关系啊。哎，所以说他飞扬跋扈啊，就连张都监都让他三分。这五都头一走啊，你也做背井离乡的准备吧。
2: 大哥，
3: 大哥，
2: 大哥，找我们什么事儿？
4: 今天武松的判决下来了，叫大家小心点。
2: 好，
4: 没事了，出去吧。
2: 是的，大哥。
5: 武松身为都监府武术教头，不可忘却职责，妄食贼赃，经本府详查，案情明白无误，着送上司衙门审议定案。判决如下：着人犯一名武松给杖四十，发配恩州府3年。武松，判词就是这样了，你有话可说。
6: 小人服罪，无话可说。
7: 大人，
5: 朕大胆。公堂之上，我没问你，休得喧哗。
7: 来，大人。
5: 来人呐，
8: 在。
5: 把人犯武松押下，给杖四十，明日启程，押往恩州府。
8: 是。

0: 大哥，大哥，这武松要走了，明天就出发。
1: 。
2: 没事，他睡了。
3: 你们两个三脚猫功夫，怎么可能是武松的对手？
0: 要不大哥您亲自出马？
2: 是啊，大哥。
3: 哎，我也不去了，张大人那边自有主张。你们两个就出发，记住，在半路上好好给我盯住，
0: 哎，
3: 千万别轻举妄动，不要惊动武松。当他们厮杀的差不多的时候，你们就出来，给他背后一刀。记住，只能一刀，一刀就要搞定，明白了吧？
0: 不明白，大哥，这一刀怎么捅啊？
3: 家人，去那拿个宝刀来。
0: 好。来，大哥。
2: 哎，好刀啊，大哥！
3: 哎，别动，刀上有毒。
4: 有毒？
0: 还是把毒掏，大哥。有您这杀手锏，要杀武松不是轻而易举？
2: 就是
3: 啊，别啰嗦了。事不宜迟，马上出发。我去找张督监，你们两个快去飞云浦。
2: 好，
0: 走
2: 走。
3: 韩玉兰，我告诉你，今天武松死定了。哼，你不用装睡。等我回来，好好收拾你。

0: 你缺心眼啊，这财神挡道，好事上门呢。你呀、就是一呆木，天上掉馅饼，你张着嘴等啊。
1: 哎呀，我怎么张嘴啊？我他武松孤身一人发配到孟州，现在又孤身一人发配到恩州。你说他那么刘佩来刘佩去，他就是一个贼配军，他身上有什么油水啊？
0: 要不我说你发不了财呢，你长耳朵喘气儿用的呀？你见过那武松在大狱里过过一天苦日子吗？
1: 也是哦，还真没有过。
0: 对呀、这为什么？他身后有一大财主在顶着呢。
1: 金眼镖施恩。
0: 对，我听说那金眼镖施恩为了他二哥家产卖完，甚至连命都可以搭上。咱哥俩陪武松走这一趟，你觉得油水会少吗？
1: 哥，咱俩就掐住这金眼镖。
0: 对，
1: 好歹也让他把银子多吐出来点。不对呀、我可是听说前一阵子施恩为了跟那蒋门神斗狠，把那快活春酒楼一把火给烧了。那他的家业呢？
0: 嗨，你替他操什么心啊？啊，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啊，
1: 对对对，来
0: 来了，
1: 这次咱俩肯定发财。
2: 二位官爷，钱。
0: 你是谁啊？我看着脸生啊。老二，你认识吗？
2: 二位官爷，认识不认识没关系，要紧的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保管你认识。
0: 共同的朋友谁啊？
2: 银子。
1: 银子？你啥意思啊？
0: 朋友怎么说？
2: 这里不是讲话的地方，我家大人请两位过去细谈。
0: 好，
2: 请
0: 带路。
2: 大人，这两位是衙门的官差，王大哥和王二哥。二位，这位是我家大人张督监。
0: 督监大人，久仰久仰。
3: 二位兄弟来了，请坐。
2: 请。
3: 这是定金50两，您二位先收着，事成之后再付剩下的。
1: 不是，我说张大人，您这是？
0: 张大人，不是我驳您的面子，我们哥俩在这孟州县衙怎么说也这么多年了，送来送去的流放配军少说也有180个，可像您这趟差事我们哥俩还真没干过。
3: 怎么嫌钱摇手啊？
0: 怎么会呢？谁跟钱有仇啊？不过大人你也知道，这毕竟是一条人命，再者说这不是一条一般的人命，这可是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啊。几位也都明白，也都知道这案子的斤两，不要说我们家陈大人和康叔伴对武松是百般呵护，就是他身后那金眼镖施恩在孟州县城也不是好惹的主啊。
2: 施恩算个屁，这个你不用担心，蒋门神早把他收拾踏实了。
0: 那是那是，像那施恩自然不是蒋大爷的对手，可这武松就不是白给的了，那可是狠主啊。景阳冈空手打过猛虎，阳谷县当街斗杀西门庆，那凭的可都是实打实的真功夫啊。
3: 二位兄弟辛苦，回头再给你们家100两。
1: 张大人，您这……
0: 这毕竟也是一条人命。得，我们哥俩就算交您这个朋友，受点委屈也就算了。
3: 好，王兄弟爽快。不过这事儿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虽说武松武艺高强，可他披枷带锁能有多大的能耐啊？怎么着，到时候我再派几个人在路上策应你们， 亮武松再

0: 再有本事，他还能飞到天上去。事成之后，还在这里给二位兄弟摆酒庆功，啊！
1: 谢了，
2: 谢了。
0: 祝二位马到成功，来，
1: 来来来来，请。
3: 得，就这话，那我们哥俩就先告辞了。
0: 那就不多留二位了，二位慢走。
3: 好，
2: 请。慢走啊，
4: 大人，你看这两个夯货能是武松的对手吗？
0: 不怕，我这儿给他们留着后手呢。
4: 后手？后手？
0: 就凭他们哥俩的功夫去对付武松，这明摆着就是去送死。我已经花了大价钱找到了道上的黑白双煞，飞云浦，武松难逃一死。

0: 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1: 我一定会让同志们都知道，我也是一个革命者。
2: 我们红军啊，就是要拯救千千万万受剥削的穷人，让他们活得有尊严。
3: 团长，
4: 我们就是要用我们的血肉之躯来抵挡敌人的疯狂进攻。
5: 我要做人
6: 冲！
0: 血战松毛岭，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粤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0: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飞云浦，武松难逃一死。
1: 张大人想得周到，花钱要花在刀刃上。到时候武松一死，孟州城所有生意都是我们的，到时候我们还愁没钱用啊！
0: 等取到武松的人头，咱们在这鸳鸯楼摆他个人头宴，一醉方休，好好出出这口鸟气。来，江中兄弟，
1: 来，
0: 干一杯，
1: 干干干！
0: 来。
2: 告诉我们，千万别轻举妄动，惊动武松。记住，等他们厮杀差不多的时候，你们就从他背后来一刀，这一刀武松必死。韩玉兰，我告诉你，你死了那份心吧，武松这回死定了。

0: 再去催一催，就说我急等着用了。他要是抬价格，你跟他说我绝不还价。
1: 哎呀，石公子，这个家全让你为武松卖光了。
0: 您路过十字坡的时候，把这封信交给张青夫妇，要说的事我都写上面了。等我这边安顿好了，就去看您，您一路保重。
1: 哎，好吧。
0: 二哥，我石恩就是倾家荡产，也绝不能再让我五二哥受到祸害。
2: 石公子，石公子，石公子，
3: 姑娘，您是？
2: 快，快，快带我去见武都头。
3: 武都头，二哥怎么了？

0: 怎么，你把黄老先生打发回老家了？
1: 是啊，我这不也是怕连累黄老先生吗？
0: 也是啊，毕竟他老人家年纪也大了，这万一要是有什么闪失，你也承受不起啊。
1: 这也是他自己打定的主意。哎，对了，二叔，我想起来了，我得赶紧去找王家兄弟啊，我不能让这两个人在路上害了我二哥的性命啊。
0: 那你就快去吧，不然这老宅子就白卖了。
1: 哎呀，康二叔，我看我二哥里面也差不多了，你赶紧把玉兰姑娘给带走，找个地方藏好，到时候我再来接她。
0: 好，交给我了，你快去吧，估计督监府早就炸了锅了。
1: 拜托了，
0: 小心。

0: 依兰，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啊。
1: 武都头，为了你，就算他们把我韩玉兰抓起来打死我，我也心甘情愿。偌大一个毒监府，除了马夫没有一个好人。这孟昭城，我是一刻都不想留了。
0: 哼，蒋门神他们奈何不了我，才想出这歹毒的计谋。哼，依兰，你放心吧，我绝对饶不了他们。
1: 武都头，我要跟你去恩州，你坐牢，我就天天给你送牢饭。
0: 依兰，你别这么说，我已经托付石公子了，你一会儿就跟他们先走，
1: 啊？不，武都头，我不跟石公子走。明天你在前面走，我就跟在后面。我不要再离开你，我也不要他们再害你。

0: 个心吧。就凭他们想杀我武松，等下辈子吧。
1: 来，快把门打开。
2: 是。
3: 玉兰姑娘，你先跟我走吧，一会儿施公子他马上过来接你。
4: 武都头，我
0: 去吧，不要再担心我。到了恩州，安顿下来，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4: 可是，
5: 武都头，请跟我们走一趟。
3: 你急什么？没看到他们还有话吗？
0: 好了，我去。
4: 武都头，武都头。
0: 康二叔，拜托你了，把玉兰姑娘带走吧。
3: 放心吧，武都头。
4: 武都头，
3: 玉兰姑娘，我们也走吧。来，
6: 我说施公子啊，不是我驳您面子，你也是宫门里长大的，规矩你都知道，法度在，我们兄弟也不好徇私啊。
0: 哦，阿伟辛苦了，还是行个方便吧，路途遥远，还望二位多多照顾我五二哥。
6: 施公子你也是个耿直的人，我们也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哪里行善我们就做，宫门里边

0: 好修行了。来，干一杯。
1: 好，
0: 来来来，干。
2: 既然施公子这么爽快，咱们也得把五都头给照顾好了，是吧？不然回来怎么交代？
3: 哦，对了，王二兄弟，你这儿也有一份。如果我的兄弟一路平安，回来后二位啊，施恩这儿还有一份厚礼相送。
2: 施公子，你放心吧，只要有我们哥俩在，保证五都头少不了一根汗毛。
0: 就是就是，五都头敞亮，我们哥俩还想巴结巴结呢。来，再来一杯。
2: 好，好，干，
0: 干。
2: 玉兰姑娘，快来，走。
4: 你想干什么？你怎么会找到这儿来的？你少管闲事，牢狱走开！哎呀！
5: 蒋门神，府衙之地光天化日，你竟敢劫道抢人！
4: 他本来就是我蒋门神的，明白吗？去死吧！走，
6: 放开我！
5: 玉兰姑娘，
7: 蒋门神，结账。
6: 来了，客官，吃好了下菜来啊！
7: 好嘞，
6: 慢走。二头，收拾东西。
7: 好。
6: 黄老婆，黄老婆，怎么了？啊？当家的，拿水来，快点。
8: 啊，好好好。
9: 老婆。
6: 慢点，哎，慢点，慢点。
5: 二娘，给

0: 哎，二，长清啊，五二兄弟要被发配恩州，
1: 他这是中了张都监和蒋门神的计了。
2: 咱们得好好合计合计。
3: 老婆，你先歇会儿，我一个人先走了。
4: 哎，二娘，我们这儿正商量着嘛，你别着急呀。
3: 是啊是啊，这饭菜都好了，吃完了再走也不迟嘛。
2: 吃完了，吃完了，我那五二兄弟不是被他们杀害了吗？
3: 施恩来信也没说五兄弟什么时候走，你上哪儿救他去？我们大伙这不正商量着在路上救他的吗？
2: 是啊是啊，老板娘。
5: 这劫狱不如劫道啊，就凭我们几个，去劫周家大牢，这有去无回呀！是啊，
0: 二娘，其实我也知道，我家公子啊是不愿意我把这封信送到这儿的，那可……
3: 黄老伯，你就在这儿先歇会儿吧，你们谁都不要跟我去。二头，黄老伯歇好了，送他回去。
4: 哎，二娘。
5: 不是不让你去，就是为你好，也是为了兄弟周到。我们大家伙不都商量着这如何救？
2: 哎，对对对对对。哼，
5: 可是这张都监、蒋门神，他们两个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鸟，阴险的很呐。我那五二兄弟，在孟州城多待一刻，就多一刻的危险；多待一时，就有一时的死活。
2: 不行，我孙二娘就是独自一个人，也要把孟州城闹个天翻地覆，一定要把我五二兄弟给救回来。
3: 哎，二娘哎，你怎么就不听劝呢？啊，你一个人贸然前去，就等于去送死，你知不知否？
2: 这事儿你甭管了，我为了我五二兄弟拼死拼活，心甘情愿。让开！
3: 老板娘，老板娘，别冲动啊！哎哎哎！

0: 掌柜的，您还是少喝点吧。
1: 我就是心里难受，喝点就好了。
0: 好，好，那我先去了。
2: 哎呀，走累了啊，辛苦了。
3: 是，哎，
2: 总算到了。
4: 二娘，二娘，你兄弟来讨酒喝了。
0: 哎，里边请，里边请。
4: 还不说招呼？
0: 走走走走。这位大爷，您认得我家老板娘？
4: 其实认得，前阵子在路上还碰到过，早约好了。你这厮少在这里多嘴，快快拿酒了。
5: 铁牛兄弟，休得无礼，坐下坐下。哦，他和你家老板娘是老相识，快请掌柜的出来相见。我们是特意赶来十字坡谢谢他。
0: 掌柜，掌柜，
4: 嗯。
5: 哎，这人是谁呀？怎么目中无人呢？
0: 这正是我们家掌柜张青。哎，张青，
5: 他就是张大哥。哦，
0: 张大哥，大哥先喝茶。
5: 好好好。
4: 我说张大哥，
2: 怎么回事？
4: 俺等来你的狮子坡吃酒，你却背着俺在这里毒饮，你什么意思啊？哎呀，
1: 铁牛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4: 你少说啥。怕俺接不起你这酒钱不成？俺有的是银两。
1: 我刚才是我
4: 不行不行不行！你心里要真有俺这个弟弟，快快拿酒来！哎呀，
0: 我这位大爷，切莫生气见怪。这今天早上吧，我家掌柜的和我家老板娘大吵了一架，这老板娘赌气就走了。
5: 是这么回事啊？
0: 我家掌柜的这心里憋屈，这才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呢。
4: 哼，他憋屈，爹比他还憋屈。拿酒。
0: 好，我马上就来，马上就来。
1: 诸位兄弟，
5: 张大哥，
2: 张大哥，张大哥，
1: 不好意思，真是太怠慢了。
2: 哎，张大哥，没事没事，坐下坐下。张大哥，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伙计说过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大嫂是在气头上，一日夫妻百日恩嘛，你也别怪铁牛大哥对你撒气，他现在啊可憋屈了。这次回老家沂水接老娘，在回来的路上啊，老娘被老虎吃了。
1: 啊？你说什么？兄弟，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4: 大哥，兄弟不对，兄弟也是误会你了。

哼。

Ugh!

0: 吴都头，你没杀我，都说大哥蒋中，不，贾文成的主意。
1: 说，
0: 这黑帮下手谁派来的？
1: 他们都是张大的，张大人花钱雇来特飞捕杀你的，不关我的事啊，吴都头。
2: 蒋督军，他们现在在哪里？
0: 他们都在酒楼里。在酒楼里等着吃武斗头的杀头宴呢。
1: 我杀！
0: 行，
1: 行。

0: 我们还是不要惹麻烦了。嗯，除去武松，这孟州城以后还是咱们兄弟的天下。有张都监给咱们撑腰，看以后谁还敢挡咱们的道。
1: 来，干一个！来。
0: 只是，还有那个陈仲谋。哎呀，大哥，这个你不用过滤，他只不过是一个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先不出什么浪花来。等过段时间，我蒋文神帮你把他摆平。
1: 哎呀，你呀，武夫之见，陈仲谋再怎么说，他是朝廷命官，他要是在孟州城死于非命。
0: 我这个兵马都监，逃得了干系吗？哎，老蒋也是为都监分忧嘛。在我看来，此事不必着急。那陈仲谋不过是素远景的一个门生，在朝中没什么根底，而我兄弟跟蔡太师府上的后院偏侍，那可不是一般的寡大亲戚，而是亲对亲的姑表姐弟呀。
1: 等下回太师过寿，兄弟我过去提个醒，让他姐在太师的耳朵边吹吹风。哼哼，那姓陈的在孟州城还待得住吗？啊？哼哼，还是老张见地深远了。江兄弟啊，这官场可不是你们那江湖来硬的不行。
0: 不过，我后面那些事儿还要拜托你呀！啊，
2: 中，这我老姐几句话的事情。哈哈哈哈哈！
0: 甭说，这还真不是说笑。这年头啊，做官还不都是人做的吗？活到猪头烂，谁干不一样？今儿咱们可是关起门来说，想的高太尉，当初还不就是踢球的吗？啊？<笑>嗯。
1: 老张啊，喝高了，悠着点儿，小心隔墙有耳。来，咱们再干一杯。
2: 来，嗯，来干，嗯。

0: 哎呦！
1: 别怕，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是武松。
0: 武都统，你可回来了！武都统，不好了，出事了！玉兰姑娘她。

0: 玉兰姑娘，玉兰姑娘她怎么了？
1: 她又被蒋门神给抓回来了。
0: 那她现在在哪里？
1: 她现在被关在蒋门神的西厢房里。
0: 那蒋门神呢？
1: 蒋门神他们都去鸳鸯楼吃酒去了。

0: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2: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3: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4: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2: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5: 我们可以跪下来当牛马，但我们要想做人，那就得先站起来。
6: 地主老财能跟我们算千百年前的账，我们为什么不可以？
7: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8: 像这颗钉子，
0: 血战松毛岭，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实际上是当时王审知修建这个罗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0: 唯命是从。我们今天的作文题目是《妈妈是什么》。同学们，回去都好好想一想吧。
1: 夏玲，你帮我写作业吧。
2: 好吧，帮你写。
1: 嘿，夏玲，你真好。
2: 妈妈，我来帮忙了。
3: 那你开一下店，我和爸爸出去一趟。
2: 好的，你们去吧，妈妈。怎么来了，
1: 夏玲？我当然是来买冰淇淋的呀。吴冠军，你呢？
4: 夏玲那么好，肯定会请我吃的。
1: 你真贪吃。
2: 那就请你吃一个吧。妈妈，今天同学们让我请他们吃冰淇淋，我不知道怎么拒绝，怎么办呀？总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呀，你说呢？
3: 请同学吃个冰淇淋，没事，也不早了，你回去休息吧。
2: 甜筒，我总是不知道该怎么拒绝别人，该怎么办呀？好烦呀！
1: 有些你不想做的事，就要对他们说不呀，总不能别人说什么你就做什么吧，那样你会挺累的。
2: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开口拒绝别人。
1: 不想做就直接说出原因啊，慢慢改变吧，之后你就知道怎么做了。
2: 可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就是不懂该怎么说才好啊。
1: 这倒是个问题，我就帮帮他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个是自我印章，盖过章之后你就会变得坚定自我。但是这个印章是有时间限制的，所以还是需要你自己去改变，你用几次之后就知道怎么拒绝别人了。
2: 好的，谢谢你天野。
0: 今天是张胜男做值日，香玲你来做监督吧，大家每天回去都要好好预习哦。
2: 张胜男，今天老师让你

0: 值日，你别想偷懒哦。
1: 香菱，你帮我扫一下吧。
0: 老师让你扫地的，我只管监督你。这是你的任务，你应该自己做的呀。
2: 香菱，今天的作业还是你帮我做吧。
0: 自己的作业要自己做哦，不然老师提问你怎么办呀？到时候我可帮不了你。
3: 是啊，香菱说的对呀。
0: 是吧，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不要总是想让别人帮你做呀。
3: 是啊，每个人都会有自己要做的事情。
0: 以前我是太没主见了，什么忙都帮。
3: 你现在才知道啊。
0: 所以呀，以后你们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哦。甜筒，我回来了，谢谢你的道具，让我能变得有主见了，这种感觉真的太好了。
3: 是的吧，但是你也不能只依靠道具的效果，不然没了道具你还会变成和以前一样的。
0: 应该不会吧，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3: 知道就好，你要坚持自己的决定，把自己的决定告诉别人，不能一味地听从别人。
0: 但有时候不帮他们又会感觉对不起他们。
3: 你并没有义务帮助任何人呀。
0: 但是帮助他们也是好事呀。
3: 帮助他人也要分清什么事的，比如帮写作业之类的就不应该了。
0: 我知道了，甜筒，以后我会注意的。现在不帮他们我都觉得闲得没事干了。
3: 这样不好吗？你有更多时间学习了，下次的班长可能就是你了哦。
0: 激发学习。
4: 香菱，快去复习功课。
0: 我知道了。
3: 你怎么了？看着很不高兴的样子。
0: 我现在成绩下降了很多，被妈妈知道了。上个星期没复习好，成绩很不理想。
3: 那你这次就好好复习，努力学习呗。
0: 一个人在家里，没有什么学习气氛呢。
3: 那你就要在课堂上好好学习了。
0: 我之前就落下好多知识了，现在跟不上进度啊。
3: 可以叫你的同学来，大家一起学习，你觉得怎么样啊？这样有对比又有气氛，对你应该有帮助的。
0: 不过这样真的可以吗？

0: 是来陪香菱学习的。不如我们比比看谁完成的作业多，怎么样啊？
1: 这样我肯定是写的最少的一个了。
2: 你们肯定赢不了我，我把练习册都写完了。厉害吧？
3: 你厉害呀，还没教的内容你都能写吗？
1: 吴冠军，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努力了？
2: 哦，难道不可以吗？
3: 作为你的同桌，我还不了解你吗？哦，根本不可能的。
2: 许博文，你也太过分了，怎么能随便造谣我呢？
0: 哼，许博文是不会说假话的。好了，你别吹牛了，我们今天来的目的是学习的。我给香菱准备了一份礼物，现在就多给你一份吧，要不要啊？
2: 今天你会送我礼物一定有账，但我武冠军是不怕的。怎么是这么厚的一本练习册啊？但是我不怕，
1: 我这样好好努力学习了，连武冠军都这么厉害了。
3: 是啊，所以你也不能落后啊。你也这么用功啊？
2: 我要把练习册写完，看许博文还说我没有写。
3: 你又怎么了？看着好像不太开心的样子，是因为昨天的事情吗？我昨天不应该那样说武冠军的，以前还能去他家写作业，现在我都不好意思去找他了。
0: 其实你也不用这么纠结的，你和他道个歉。

0: 那不就好了吗？
1: 万一他不原谅我呢？那怎么办？
0: 那就让我来帮帮你吧。等着，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个叫泄气漏斗，有了它，别人就不会再生你的气了。
1: 哇，谢谢你，天眼。
0: 不用谢，记得给我买冰淇淋就好。
1: 徐博文，你帮我看看这题怎么做吧，好不好？
2: 吴冠军，你现在是不生我的气了吗？我以为你会生我气，不想理我了呢。吴冠军，我来帮你解决吧。
1: 哦，不用在意昨天的事，我就这题不太确定，你来教教我吧。这次我要把作业做得最好，惊艳他们。
2: 看来你很有信心啊。
1: 那是当然了，你看看我的作业已经全部写完了。
2: 真的啊？看来你进步很大啊，吴冠军。
1: 那当然，我可是看了好久的书呢。
3: 今天有位同学的作业进步很大，很值得表扬啊，就是吴冠军。
1: 谢谢老师。
3: 这是老师奖励给你的笔记本，要继续加油啊。大家都要向吴冠军学习哦，要认真学习才能进步啊。
1: 被表扬的感觉真好。
0: 天童，抱歉啊，我没用这个道具，从书包里拿出来才发现坏了。
4: 没事，那现在你和吴冠军怎么样了？
0: 今天我问了吴冠军，他没有真的生我的气，那我就不给你买冰淇淋了。
4: 不对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啊？
0: 反正我也没用你的道具。

0: 不清伴奏。
1: 同学们，学校要举行一场合唱比赛，每个班选几个人参加，我们班就让张胜男来负责吧。同学们要积极报名哦。
2: 这个活动谁会参加啊？
1: 名次不重要，重在参与，大家要积极参与哦。
2: 香玲，你要不要参加这个活动啊？
3: 我想试试，我要展现一下自己。
2: 那我也参加吧。

0: 对节奏来唱的。哦，
1: 是啊，香菱，你怎么不听节奏呢？
2: 就是，你怎么回事啊？
3: 对不起，我听不清音乐节奏，我不是故意的。我也想好好唱的，可是我真的听不清伴奏嘛。
4: 怎么了，香菱？看起来很不开心啊。
3: 没事，就是唱歌时听不清伴奏。
4: 你居然主动参加歌唱比赛了。
3: 对呀，你能帮帮我吗？
4: 我不建议你使用道具去比赛。
3: 我知道不好，可是我也想好好表演。
4: 这么有上进心，那好办。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扩音耳机，戴上后就可以放大一些特别细微的声音，这样你就能听清伴奏了。但是这个耳机只能维持几个小时。哦，
3: 不会撑不到表演开始吧？
4: 放心吧，能撑到你表演结束的。
3: 那就好，希望有用吧。
4: 但是想要长久地保持良好的状态，你还是需要勤奋地练习。
3: 池美丽，你能帮我一下吗？帮我演习一下。
2: 啊，不行不行，
3: 你就给我指示就行。
2: 只需要给你指示吗？我怕我不能胜任，不过我试试看呗。
3: 谢谢。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2: 香菱，不需要我指示，你唱得很好啊。
3: 是吗？跟上了节奏，这次表演有希望了。

0: 唱的可真入迷呀。
1: 我可是歌唱小王子呢。同学们，这次活动我们班级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是班级每一位同学的努力，这其中离不开张胜男对这个活动的努力。同学们，把掌声送给张胜男。
0: 感谢各位的努力，让我们拿了个第一名的好成绩，尤其是香菱进步很大。张胜男，你也很努力呀。最努力的还是香菱啊。
1: 对啊，香菱进步好大啊，都快赶上我歌唱小王子了。
2: 反正你们都超越我了。
0: 不错嘛，香菱。
3: 那当然，我可是花了很多心思的。
0: 这个荣誉有一半都应该是你的。想当初刚开始的时候，你都听不清伴奏，现在都能跟着节奏和谐地唱完一首歌了。你真努力。
3: 还是你的组织能力好，不然也拿不到第一的。
2: 香菱，活动表演怎么样了？还算顺利吗？
3: 有了你的帮助，肯定会很顺利呀。我们还拿了第一名呢，我以后还要参加这样的活动。
2: 好啊，我也支持你，但以后要更加努力哦。
3: 我以后一定会勤奋练习的，靠自己就能完成一场完整的表演。
2: 加油，小明星，我特别看好你哦。
3: 害人的黑石头。
1: 天图，我正要去找你呢，我今天被人欺负了，你要帮帮我。
2: 你是武冠军啊，竟然被别人欺负了，这不可能吧。
1: 真的，帮帮我吧，天图。
2: 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1: 今天与高年级的同学踢足球，我技术好，然后就被他们欺负了。
2: 既然这样，那我就帮你吧，让他们再也不敢欺负别人。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应验石，他们要是再欺负你的话，可以适当给他们一点惩罚。
1: 哦，那以后他们就不敢再欺负我了。
2: 没错，给他们一点小小的惩罚。

0: 就好，别太过分哦。
1: 太好了。
0: 对了，武冠军，你可别随便乱用啊。
1: 知道了。江玲，今天我值日，你帮帮忙呗。
2: 可我昨天刚值日了呀。
1: 江玲，你就帮帮忙好不好？
2: 不好。
1: 那就让香菱先适应一下夜食效果吧。不帮忙我就会让你倒霉，你信不信？
2: 我才不会相信你呢。
1: 香菱，你不帮我值日，你就等着到时候闹肚子吧。
2: 肚子突然好难受，不会真的让武冠军说中了吧？天童，我今天可倒霉了。
0: 你今天怎么倒霉了？是怎么回事？你和我说说吧。
2: 今天武冠军想让我帮他值日，但我没有答应他。可是他说，不帮他值日就让我闹肚子。结果回家的路上，我就突然肚子疼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就是倒霉了。
0: 看来武冠军是用我给他的应验石欺负你了。
2: 这个武冠军他怎么能这样做呀？
0: 你放心吧，这个武冠军我会惩罚他的。这个武冠军竟然用我的道具欺负香菱，我就让他自己尝尝倒霉的滋味。
1: 我的鞋要上课了，先去上课吧。
3: 同学们，这节课的时间大家先自由朗读课文。对了，吴冠军同学，下课后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知道吗？
1: 好的，老师。我应该没有犯什么错误吧？
3: 吴冠军，你的作业是怎么回事？怎么没有写呀？
1: 不是这样的，姚老师，作业我都写完了的。
3: 你好好说说，那你为什么没交作业？
1: 昨天晚上我把作业写完后就放在桌子上了，是早上起得晚，出门太急忘记拿了。
3: 那明天记得一定要把作业带来呀。
1: 我知道了，一定会带来的。
0: 你回来了，武冠军。
1: 我回来了。对了，天野，你的应验石是不是出问题了？感觉我现在特别的倒霉。
0: 哼，武冠军，你现在倒霉那就对了，谁让你用应验石欺负香菱的？忘记我说过的话了吗？
1: 那怎么才能让我不再倒霉啊，天野？
0: 想要不倒霉，武冠军，你要去找香菱好好的道歉才行。
1: 我知道了，我会和他好好道歉的。香菱，对不起啊，我不应该用应验石让你生病的。天野也用应验石让我也倒霉了一段时间，我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了。你就原谅我吧，香菱，我保证再也不犯了。
4: 香菱，原来你生病是因为这个啊。
2: 好吧，这次就原谅你了，以后千万不要再犯了。
1: 放心吧，不会了。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本色。在福建这片热土上，同一面旗帜下屹立着两座丰碑。古文昌把荒岛变成绿洲，廖俊波用生命践行初心。对党忠诚，心系群众。
6: 不赚钱的项目，这个县里面跟镇里面帮你们做，花钱会产生效益，你们自己做啊。
5: 忘我工作，无私奉献。
6: 周末不周末，关键看有没有事，有事就没周末了。
5: 发心为火，为百姓送去温暖，披荆斩棘，以赤诚开拓新途。传承樵夫作风，树立为民政绩。四集党建主题纪录片《樵夫廖俊波》，讲述一位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一生。

0: 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小丽。今天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关记者会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本台前方记者杨邦浩。邦浩，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1: 好的。我现在是在国台办发布会的现场，发言人朱凤莲回答了在场记者的提问。为落实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福建厦门18号发布促进对台交流合作12条措施，得到广大台胞的好评。对此，发言人也给予了积极评价。
2: 为了落实中央台办授权发布的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福建省厦门市于8月18日发布了厦门市促进对台交流合作12项措施，聚焦对台经贸合作、文化交流、青年工作、平台建设、服务保障等多个方面，包括打造台湾农渔产品集散中心，拓展台湾农渔产品的销售渠道，优化提升首来台胞厦门服务包，丰富权益内涵，拓展服务场景，举办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交流活动，搭建两岸视听产业交流合作服务平台，引导台湾青年参与数字内容创作人才实训，推动台湾业者参与大陆的微短剧创作等等。这些措施呢，覆盖面广，针对性强，落地见效快，有利于为下台两地的经贸合作、青年和文化交流注入新动能。
1: 对于民进党当局封锁大陆推出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台青一家，陆委会声称，台青一家实际上是为了达到统战目的，在台湾青年取得就业资源的同时，还需接受一中原则等条件。发言人对此进行了驳斥。
2: 民进党当局的相关说辞完全颠倒黑白，是彻头彻尾的恶意抹黑。他们不去思考如何为台湾青年开拓发展空间，反而大搞信息封锁。他们无视两岸青年交流的时代潮流，不断地编造谎言，刻意阻扰。他们不顾台湾青年寻找发展机遇的现实需求，炮制不实说法，恐吓打压台青。究其本质呢，他们就是惧怕两岸青年走进交心，增进了解，惧怕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看清台独的虚妄，惧怕种种抹黑大陆的谎言被戳穿。两岸交流交往的大事不可阻挡，台湾青年选择发展舞台的权利不可剥夺，任何人为的封锁都挡不住两岸走近走亲的民心民意。广大台湾青年心中呢，自有一杆秤，会自主做出选择。
1: 台陆委会近日称，统战是中共夺取中国大陆政权的三大法宝之一，陆委会的工作从来不是搞统战，而是抵御中共统战。发言人对此进行了有力驳斥。
2: 台湾同胞是我们的亲人、家人，密切交流，促进加强团结，为他们谋利造福，天经地义，光明正大。民进党当局一再的歪曲抹黑统战工作，鼓噪所谓的抵御统战，完全站在了台湾民众的对立面。他们企图加深两岸隔阂对立，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为其台独分裂服务，行为卑劣，用心险恶。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大事浩浩荡荡，不可阻挡。两岸同胞走近走亲，走到一起的大潮滚滚向前，不可逆转。民进党当局违背历史大势，违逆民心民意，必将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1: 近期，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刊出最新台湾政局评论，罕见直接点名批评赖清德固执，不愿与国民党温和派协商，并以挟持台湾民主形容台湾政局。发言人直接点名赖清德假民主、真独裁，早已恶名远扬。
2: 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历

0: 场傲慢专横滥权乱政，为实现台独专政无视岛内的民意民生，不断挑起政治恶斗，肆意打压异己，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加剧台湾社会的内耗撕裂，赖假民主真独裁早已恶名远扬。
1: 以上就是我在国台办发布会现场的报道，把时间交还给福州。
2: 好的，谢谢。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台行政机构接连对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法案不予附属，争议持续扩大。在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和有线广播电视条例被不附属后，卓荣泰任内不附属的法案累计达到七案，引发岛内舆论批评。
3: 台行政机构不附属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和《有线广播电视条例》，其中《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原本规划为儿童长期权益保障机制，台行政机构称将改以推动成长津贴方式落实相关政策。不过，蓝白阵营批评台行政机构若以行政措施取代三读通过的法案，恐怕让台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形同一纸空文，
4: 让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律案成为一纸废纸，这个的确会造成非常非常大的伤害。
5: 这就是一个骗子的政府，我们常讲这个人无信不立，现在是整个的政府，整个执政者根本没有任何的诚信，没有任何的道义，和立法院所做的协商承诺有哪一点做到？面对像这种不知羞耻而且完全没有任何诚信，我呼吁全民都要予以谴责。
3: 面对台行政机构接连不附属法案，赖英明代批评民进党把不附属当成否决权，民众都看在眼里，最终只能透过年底选举甚至2028年大选用选票来对民进党反扑。另外，台立法机构18号审查台所谓监察委员被提名人时，中国国民党籍民代廖伟翔也针对此事当面询问所谓监察委员被提名人李光章：
6: 你担任监察委员的话，你敢不敢对行政院长立案调查，敢或不敢？
7: 是，我想这个问题分两个层面来看，一个是行政为师渎职，
6: 没有，我就问你敢不敢立案调查？
7: 是，敢，
6: 敢，
7: 是。立法，我想法律生效后，行政机关有执行之义务。如果行政机关长期不执行，又没有说明为何不执行的正当理由，监察院依法当然应该，
6: 所以你会敢于调查，而且可以主动调查吗？
7: 是。
3: 蓝营人士批评赖当局用行政权阻挡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法案，这已不是单一法案的争议，而是变相拒绝承认台立法机构多数。
2: 作为双少数当选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自上台以来便开启了与台立法机构的攻防。在其授意之下，以卓荣泰为首的台行政机构已经累计七次不附属，也就是不同意执行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法案。岛内舆论直指台行政机构不附属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法案，已经从个案对抗演变为常态化制度僵局。按照岛内长期运作惯例，台行政机构如果对台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有异议，正常路径是申请复议，一旦复议被台立法机构驳回，要么遵照执行，要么辞职，要么申请所谓释宪，而不是直接拒绝附属，卡住法案不让它生效。按照岛内制度设计，附属原本属于程序性确认环节，不是台行政机构用来直接废掉台立法机构法案的否决权。如今台行政机构直接绕开既定程序，把不附属当成对抗台立法机构的武器，为夺取民进党在台立法机构的主导权，赖清德去年发动了对国民党区域民代的全面罢免运动，但在民意面前吃了个全零蛋，被外界形容大罢免大失败。为继续反制蓝白控制的台立法机构，民进党当局全面开启台行政机构的不附属自我授权，意在表明民进党还有途径架空台立法机构的多数民意。岛内舆论批评赖清德因个人好恶与台立法机构争个你死我活，导致民生法案悬空而不能落地，岛内社会持续内耗，最后买单的是台湾的普通民众。日前，赖清德再公开批评台立法机构没有发挥好稳定台湾进步发展的力量。其实，赖清德最该反省的是他上台这两年来做了多少

0: 撕裂台湾社会、阻碍台湾进步的恶事。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台湾中联油脂公司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十八号侦查终结，台中地检署以违反食安条例等罪起诉中联油脂等四家企业以及中联油脂董事长蔡清松等十五人，并申请没收及追征相关犯罪所得，合计约8.8亿元新台币。
1: 据台媒报道，台检方指出，今年四月至五月间，台湾中联油脂公司使用福寿、福茂及泰山等三家公司采购的巴西黄豆原料生产沙拉油，部分油品经下游业者及检验机构检出苯并芘含量超标。经查，此案问题油品共计8478.88吨。
2: 中联公司所制造七批。合计8478.88公吨之油品，是分别运送交付福寿、福茂及泰山等公司分装调和或贩售，而福寿、福茂及泰山公司相关主管知悉使用问题油品后，亦未及时停止贩卖、下架、回收及通报。
1: 检方表示，福寿公司董事长洪尧坤、福茂公司总经理张志斌、泰山公司董事长刘伟龙等人知悉所属公司产品使用问题油品，涉嫌持续将相关油品分装、调和或制成相关产品销往下游食品工厂、餐饮业者及一般消费者。检方依违反食安条例、刑事条例、伪造文书与欺诈等罪起诉洪尧坤、张志斌、蔡清松、刘伟龙等十五人以及涉案的四家企业，检方并建请法院从重量刑，
2: 共计19名被告，并就相关犯罪不法所得合计约8亿8731万元，依法向法院申请宣告没收及追征。
1: 关于犯罪所得，检方分别申请法院宣告没收及追征中联油脂约3.7亿元新台币，福寿公司约2亿元，福茂公司约1.8亿元及泰山公司约1.3亿元新台币。据报道，台湾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沙拉油被检出致癌物严重超标后，民进党当局卫生福利部门未尽监督检验之职，招致强烈不满，台湾民众一度举行集会抗议。
0: 好的，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乳。

0: 研发
1: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八月的福州茉莉花香正浓，近日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福建主题采访活动走进福州上下行，探寻这朵城市之花的新花样。
7: 一朵茉莉花要经过怎样的变身才能成为一杯茶？花与茶的结合在制茶中叫做熏制，新鲜茉莉花与绿茶层层拌匀，让茶叶充分吸收花香，再筛取花朵反复熏制。一斤好茶背后往往需要数千朵茉莉花。
8: 福州茉莉花茶叫做茶叶吸香鲜花吐香，叫见茶不见花。茉莉花最大的功能是把它的香气奉献给了绿茶，我们喝的是茶，茶中有花香，独有的福州茉莉花茶的冰糖甜味，这就是我们福州茉莉花茶的一个特色。
7: 在福州茶馆里，茉莉花香不再只藏在盖碗里，还被做成冷萃茶、调饮、糕点、冰激凌等10余种产品。与此同时，茉莉花香也被融入香薰精油，让这份熟悉的花香有了更多日常表达。
9: 首先是通过我们的一个茶饮文化，就是改变传统的喝茶方式，就不单单使用盖碗，我们现在使用的水冷萃茶，或者是我们加了一些传统宋式点茶进去的一些调饮茶。那另外一种的话，我们就是新旧结合，通过茶点、香薰、精油类的产品，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我们的茉莉香。
7: 从茶杯到手边，茉莉花的新花样还在继续。走进福州有礼品牌店，一个叫莫小丽的卡通 IP 格外吸睛，已经衍生出近40款产品，玩偶、桌游、种植罐，还有融入茉莉花元素的香囊饰品。一朵茉莉花被做成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小物，走进了年轻人的日常。
10: 我喜欢这边的茉莉花茶，然后特别香，我走在这大街上感觉满街都有这种茉莉花香的味道，我也买了一点带回去送给亲戚朋友。
7: 花香不变，表达在变，一朵小小的茉莉花从传统茶饮走向更多生活场景，也让这份属于福州的味道被更多人看到、尝到、带走。
6: 8月18号，2026年度中华妈祖福智奖学金暨湄洲妈祖祖庙讲教奖助学大会在莆田湄洲岛举行，持续传承妈祖立德行善大爱的精神，以公益力量助力地方教育发展。
7: 本次大会为莆田市百名中华妈祖福智奖学金获得者

0: 代表、中高考优秀学子、优秀师生团队、高中及大学受助对象、竞赛获奖学生和相关机构发放奖教奖助学金210多万元。
1: 我是作为土生土长的海岛人啊，毕业后能够从返乡从教，我其实内心是很知足的啊，这是一份荣誉，是一份鼓励，更是一份责任啊。未来我将继续陪伴海岛的每一位学子，做好他们的引路人。
0: 活动现场，湄洲妈祖祖庙董事会董事长林金赞代表祖庙董事会向莆田妈祖中学、湄洲岛初幼教教师集体、湄洲岛中小学教师节慰问金获得者代表、湄洲岛中小学先进个人、湄洲岛高中大学助学金获得者代表以及莆田市湖南教育基金会、莆田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仙游县曾德梅爱心助学活动联合会颁发奖教奖助学金。
2: 奖教助学是湄洲妈祖祖庙董事会践行妈祖立德行善大爱精神的生动实践。多年来，祖庙董事会深耕教育公益事业，累计拨付资金超3000多万元，从本土扶植艺人到国家级妈祖器件预警方案。当下，器县领域妈祖奖学金面向全球开放合作，彰显出妈祖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时代活力。下一步，我们也会继续加大在教育公益上的投入，同时也期待社会各界一起携手，把妈祖大爱精神接续传承下去。
3: 好的，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

0: 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今天上午，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鸣琴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朱雀三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好的，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来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6: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持续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新领土，遭伊朗方面严厉驳斥。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妄想要么自行纠正，要么将由伊朗来纠正。特朗普18号同时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首席发言人阿尼塔·西佩尔当地时间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提案，建议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入制裁名单。据外媒报道，本·格维尔日前在一档节目中称，他认为应该在加沙实施定点清除，每晚消灭30到40人，不仅是对那些构成直接威胁的人，那里有些人甚至不配活着。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方卫生部门当天也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的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另有10多人受伤。在韩美例行联合军演已知自由之盾17号启动的背景下，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在总统府青瓦台主持召开已知国务会议时表示，应按照政府原有计划，届时推进在本届政府任期内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李在明同时称，牢固的韩美同盟和加强自主国防实力互为充要条件，并指示有关部门加速推进象征韩美同盟未来的核潜艇建造项目。据韩国媒体报道，上世纪50年代初，韩国军队将指挥权交由美国主导的所谓联合国军司令部，并于1978年转交给韩美联合司令部，该司令部司令由美军将领担任。1994年，韩国收回和平时期军事指挥权，但没有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
5: 好的，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我是小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

0: 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伞的雨水。武冠军，
1: 对不起，上午我把你们的蛋糕都吃了，这是我最爱吃的棒棒饼干，给你们吃吧。
0: 好呀，真好吃呀，谢谢你武冠军。
1: 你们不要再生我的气就好了。
0: 太好吃了，我就原谅你吧。
2: 是呀，我也原谅你了。怎么突然就下雨了？好倒霉呀！我们回家吧。
0: 好端端的，居然下起雨了。
3: 下雨了就好好待在家里呗，正好可以复习复习功课。
0: 可是我还想出去和真美丽玩呢。
3: 等天晴再去玩吧。
0: 天童，你有没有道具能变成晴天呀？
3: 这是自然现象，不要随便改变。
0: 哼，你都不帮我。我就是想出去玩一会儿嘛。求求你了，天童，你就帮帮我吧。
3: 好了好了，别哭了，我帮你还不行吗？
0: 那要马上变成晴天，可以吗？
3: 我再说一点，违背自然规律是不好的，会有什么后果我也不知道。
0: 不就是晴天吗？能有什么后果呀？
3: 好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祥灵，你确定要改变自然规律吗？有什么后果我可帮不了你啊。
0: 好了天眼，我知道了。把天气变好了能有什么后果呀？真是的，你也太啰嗦了。
3: 那好吧，道具我可以给你。
0: 好哦，能出去玩喽。
3: 就是这个能改变天气的自然风车，只要吹一下风车就能改变天气，雨天就会变成晴天了。
0: 让我看看。
3: 你拿去用吧。

0: 天气真好呀，我们买了点吃的，在这里野餐吧。这么好的天气，最适合在这里野餐了，你说是吧？
1: 啊！香里欧，吃过饭我们去玩捉迷藏吧，好不好？
2: 好。
3: 啊！怎么又下雨了？
0: 风车，风车，快变晴天！
3: 怎么没用啊？
0: 这次的雨下得好大呀！
1: 是啊，把我们的花园都冲坏了。刚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下大雨了？
4: 是啊，好奇怪。
1: 这么大的雨，要下到什么时候才能停呀？好想出去踢足球，唉。
0: 这次的雨比以往的都大，暂时是停不下来的吧？哦。
3: 甜筒，怎么又下雨了？你的风车没用啊！我们在学校亲手种的花全都被大雨冲坏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不知道呀。
3: 是你给我的道具，你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啊？
4: 都说了，后果我也不知道。
3: 那还有没有办法能让雨停下来呀？
4: 你用道具改变了天气，但是现在道具失效了，被你改变过的天气积攒起来的雨一下子又回来了，我也没办法啊。
3: 啊，不能这样啊！现在该怎么办呀？再不停雨，我们的花园就真完了。
4: 让我想想吧。我去看看雨下了多少。积累太多雨了，要下很长时间的。
3: 那怎么办呀？甜筒，你还有什么办法能把天气变正常吗？
4: 我也没办法了，只能等积攒的雨下完了。
3: 这要下到什么时候啊？
0: 都怪我，天气才会变成这样的，我不该这么贪玩的。
3: 希望这些雨能够快点停下来吧。
0: 成长之心。
5: 怎么了，香菱？
0: 妈妈，我看今天天气不错，想去找美丽放风筝。
5: 那你作业写好了吗？
0: 作业又不多，回来就写。
5: 站住！快回去写作业。
0: 妈妈，我先玩会儿再写也不行吗？
5: 不行，先回房间把作业写完。天天就知道玩，今天哪也不准去。作业写完了吗？在这看电视了？
0: 作业又不多，我已经写完了。
5: 就没别的事干吗？
0: 可你不让我出门呢。
5: 那就去复习呀。
0: 爸爸，我觉得我已经长大了，不是小孩子了。我每天都要学习，回到家妈妈还一直说我都没有自己的时间了。
5: 你们父女俩在说什么悄悄话呢？
0: 妈妈，我在和爸爸说，我现在已经长大了，而且平时我学习也是非常用功的，所以我觉得我可以自由安排我的休息时间。
5: 香菱，妈妈这么做不都是为你好吗？爸爸说呢？
6: 香菱，听话。
0: 爸爸，你也觉得我还没长大吗？
6: 先吃饭吧。
4: 好了，别烦了，我给你变一个好东西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把这个吃了，它可以解决你的烦恼。
0: 这是什么？真的这么神奇吗？
4: 那当然，你先吃，明天就知道了。
0: 您辛苦了，这活让我来干吧，您休息一下。
5: 香菱，你怎么了？
0: 没什么。

0: 妈，我就是觉得自己长大了，想帮妈妈的忙。妈妈看见我这样，一定会觉得我长大了。
1: 哈，那是当然，你这么懂事。
0: 妈妈天天干这些活，一定很累的。天童，我们一会儿再去冰淇淋店打扫一下吧。

0: 天童，今天辛苦你陪我来打扫了，我们走吧。
1: 萧凌，你等一下。
0: 怎么了，天童？
1: 冰淇淋店这么大，我们要有分工。我们应该先分好谁打扫哪里，这样会快一点啊，你说对吧？我去打扫冰淇淋机那边。
0: 你说的有点道理，那我就擦地擦窗，就这么定吧。我们要全部打扫干净。不许偷吃。今天好累呀，这一天干太多活了，胳膊都酸了。今天怎么回事，我都闲不下来。
1: 昨晚的成长之心没白吃吧？嘿嘿嘿。
0: 什么？昨晚吃的糖？怎么回事？天童，你给我解释解释。
1: 成长之心是使你拥有成熟的内心，可以理解爸爸妈妈的辛苦，这才是真正的长大，明白吗？嘿嘿。
0: 明白了。长大真累呀。

0: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

0: 制造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8: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薛平贵，只要你答应我，会回到我大梁，我就让你回中原见你的妻子。
1: 为了能见到宝钏，看来我除了答应他，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只有等回去。

0: 我们要去找宝春，宝春原谅我，希望宝春能答应我去代朕为妻，要不然我就跟宝春一同死在吴家坡。薛平贵，怎么样？想好了吗？
1: 不行，这件事情我绝不答应。
2: 夏风，本王梦见了乘龙快婿，那么代朕的姻缘也就应该结于薛平贵。如果你再坚决反对，你女儿的幸福可能就没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她的个性，如果她为此一辈子坚决不婚呢？
0: 王后，凌霄刚才说了，一切还是以代战的幸福为先吧。可是凌霄，这样你是不是太委屈了？王后，没什么委屈的。我说过了，只要代战能够幸福，我凌霄也快乐。你放心，就算代战成亲了，我也会守在他身边，绝不会让他受到一丝委屈。
3: 可是你，
2: 不如这样。
0: 凌霄和代战的婚事取消，凌霄改娶丽娜。
3: 大王，这件事情你可得三思啊！
0: 大王，这我和丽娜，
2: 凌霄，如果你不娶丽娜，你姑姑她就不会同意代战的。
3: 因为他不愿意看到你为了代战而终身不娶呀。是啊，我一直觉得凌霄眼高于顶，在我们大梁还真是难找到几个女孩可以匹配凌霄的。不过我觉得，
2: 丽娜从小就一直喜欢着凌霄，这你又不是不知道啊。
3: 这我当然是知道，可是在我的私心里。
2: 我还是希望代战能够嫁给凌霄，
3: 这不是皆大欢喜了吗？凌霄，你觉得大王的建议怎么样？如果我不答应，那么姑姑也一定不肯把代战嫁给薛平贵。为了代战，我怎么，凌霄，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4: 你说呀，你们都下去吧。是。凌霄，你现在总可以说了吧？大王、王后，一切就遵照你们的意思，我愿娶丽娜。
3: 可是，我还是有点担心。薛平贵娶代战，是为了他的荣华富贵，那他会不会……王后，你不用担心。薛平贵对于这件事情，我想他是不会同意的。为什么？他不同意。你不说我也知道。其实说起来，代战这个丫头的眼光还真是不错。 我看薛平贵这个人，气宇轩昂，应对得体，而且说话很有分寸。可是我就不明白了，像这么一个优秀的人，难道他在中原就没有妻室吗？真的吗，
2: 凌霄？这件事你有没有查清楚啊？是啊，凌霄。
3: 你可不能瞒着我呀！怎么了？你就实话实说嘛！王后，大王，那薛平贵在中原确实是有个发妻，果然是被我猜中了。凌霄，你去告诉薛平贵，让他去休了他的妻子。王后。
0: 这件事情我已经劝过薛平贵了，可他执意要把他的妻子接到大梁来。如果不行的话，他宁愿死。
3: 世上竟有这番多情的人，那代战他愿意吗？
0: 王后，
3: 这件事情代战并不知情。
0: 王后，即使代战知道了，他肯定也是要嫁的，这不是你能阻止得了的。
1: 不行，这件事情我绝不答应。哎，
0: 王后，咱们就这么一个女儿，大梁就这么一个公主，怎么可以跟一个平民共侍一个丈夫呢？
1: 当然不可以，而且还是个做小的。凌霄，本后现在再给一个旨意，你去杀了薛平贵的妻子。
0: 王后，这样做合适吗？
1: 这件事情我就决定了。凌霄，照我的话去做吧。
3: 凌霄遵旨。王后，这次我进中原献降表，到时候我带着薛平贵到了中原之后，我会找机会杀了薛平贵的发妻，这样的话那薛平贵找不到他的发妻，便会归降我大梁。嗯，
1: 这倒是个好办法，让他去找亲人，到时候他找不到，他势必会死心。可是你有把握他一定会跟你回来吗？
3: 王后，那薛平贵是个守承诺的人，他答应我一定会跟我回大梁来。
1: 那好，这件事情你一定要给我办妥。
3: 是。

0: 参见相爷。
1: 啊，快免礼，坐坐。
0: 谢相爷。这次能得到中侍郎的职位，全靠相爷的鼎力相助。这是小侄的一点心意，请相爷笑纳。希望相爷喜欢。
1: 韦豹啊，你少年老成，进退得体，老夫真是没有看错人呐。
0: 自从我哥入赘相府，相爷对他一直疼爱有加，在这儿我要替我哥说声谢谢，谢谢相爷的栽培。
1: 翁婿之间的情谊本来就如同父子，更何况魏虎深得老夫之心啊，不光是魏虎，就连你魏豹老夫也是疼爱有加呀。只可惜我那不听话的宝钏不肯嫁给你，要不你早就成为老夫的第三个女婿了。
0: 魏豹，谢谢相爷疼爱。可是我跟三小姐也没有缘分啊，是我魏豹没有这个福分。
1: 魏豹啊，你老实的告诉我，老夫如果现在让宝钏嫁给你，你愿意吗？
0: 这魏豹不懂相爷您的话中之意。
1: 哎，老夫我坦白的告诉你吧，其实啊，我心中最疼爱的就是宝钏了。虽然他跟我闹了这么大的别扭，如今呢，那个薛平贵已经死了，他也尝尽了苦头，受到了教训。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啊，我就想他，念他呀。
2: 爹最偏心了。
0: 大哥，大嫂，
3: 岳父，
2: 爹，
1: 来，都坐下。哎，啊，
2: 爹，你心里就只疼宝钏。
3: 哎呀，银川，你这吃什么醋啊？岳父他怎么会不疼你呢？只是三姨妹离家走了，岳父有点想念罢了，是吧，岳父？
1: 哎，你看见没有？还是魏虎会说话呀，亏了你还是我的女儿呢。哼。
2: 哦，那爹你这么说就是只疼女婿，不要我这个女儿了。
1: 那你看看你又说些什么话呀。哎呀，爹是疼女儿的，莲花吸盆的疼女婿的嘛。
2: 爹这话我爱听。
3: 啊，对了，岳父，刚才我跟银川过来的时候听到您说的那些话，不知道您是什么意思啊。
1: 老夫希望魏豹想办法得到宝钏，只要魏豹能够娶到宝钏，老夫就可以同意让宝钏嫁到魏府去，魏豹也就可以不入赘咱们相府了。
3: 岳父，这是您对我们魏家天大的恩惠啊，宝弟他一定会同意的，是吧，宝弟？
2: 宝弟，我爹说的话你听到了没有啊？
0: 啊，这个我还真没想过。
3: 岳父您看看这傻小子，一听说您要把三姨妹嫁给他，高兴得连话都不会说了。
2: 爹，你真的让宝钏回来吗？我可不想让她回来。
1: 不管怎么说，她始终是你的妹妹，姐妹手足亲情怎么可以记恨呢？
2: 好了，只要爹同意我就不记恨了。不过这宝钏要是肯答应嫁给魏豹，那也只能当偏房了。
1: 偏房什么意思啊？
3: 岳父，银川呢他又跟您开玩笑呢。岳父，您如果真的把三姨妹嫁给魏豹的话，我现在就让豹弟把她接回来。
2: 豹弟，我爹都同意了，还不赶快谢谢他。
0: 哦，谢谢相爷。
3: 宝弟， 怎么还叫相爷呢？叫岳父。
0: 谢。
1: 等娶了宝钏再叫吧。事不宜迟，你就听我的意思去办吧。
0: 是，小侄告退。
3: 岳父，这次凯旋归来，我跟大姐夫的功劳最大，可是刘毅将军反而被封为了护国大将军，我跟大姐夫只封了一个兵部尚书和兵部侍郎而已。这，
1: 不急不急，皇上说，等朝中的官员告老还乡再提。老夫知道你心中要的是兵马大元帅，等老夫升了左相再保你也不迟啊。
3: 多谢岳父。
2: 爹，你可得多帮着魏虎啊，我听魏虎说这次出征西凉他的功劳最大，这大姐夫不过出去战了一场，其余的都是魏虎他出生入死才能够这么快就凯旋归来，可是就因为他只是个副元帅，这功劳就没有姐夫的大，我觉得真的很不公平。哎，
1: 好了好了，苏龙也是爹的女婿，有什么好不公平的？放心，爹在适当的时候晋升魏虎。爹啊，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咱们王家这一次算是出尽了风头。哎呀，如果魏豹能把宝钏给娶回去，老夫的心里啊就没什么挂念的了。
3: 岳父，小婿在此先恭喜岳父。
4: 平贵参见王后。
5: 你见到本后就只是拱手，连跪都不跪。
4: 平贵并非西凉人士，如果要下跪的话，岂不是变成阶下囚？所以权衡之下，还是觉得这个礼仪最好。
5: 好狂妄的小子！
4: 不敢。
5: 你可别忘了，你的命还操在本后手里。
4: 平贵说过，是生是死任凭宰割。可是，如果想侮辱薛平贵的话，我宁可一死。
5: 好一个薛平贵，难怪我的女儿会看上你。
4: 平贵确实不懂，到底代战公主看上我哪一点？
5: 我问你，凌霄说你要回中原去接你的亲人，你说的可是真心话？接了你的亲人，你就会和凌霄一起再回到大梁吗？
4: 既然平贵答应过，就一定会回来。
5: 好，拿来。
4: 这是
5: 千里催命丹。你服了我的千里催命丹之后，如果你要是违背了你的诺言，没有准时回来，就算你在千里之外，我也可以要了你的命。怎么，不敢吃吗？你要是不敢吃，就表示你回去之后就不会再跟凌霄回到大梁来了。

0: 王后现在可以放心了吧？虽然刚才只是一席谈话，但是我发现你非常的高傲，也非常有骨气。这要是换在平常，我也会非常喜欢你的个性。可是现在代战喜欢你。 你最好给我弄清楚，当你再回到大梁之后，也就是跟代战成亲之时。
1: 王后，
0: 慢着，别插嘴，让我把话说完。你给我听清楚了，我夏凤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我把她当成掌上明珠，我是把她捏在手里，疼在心里。你要是跟她成亲之后，
1: 敢给他受一点委屈，给我听好了，我绝对不会就这么轻易的饶了你。王后，那平贵现在可否说一句话？
0: 说。
1: 既然王后那么爱代战公主，那么怕她受一丝丝的委屈，那又何必让她下嫁平贵呢？
2: 薛平贵，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我知道。难道你真想让代战受委屈？夫妻之间在于互相信任。我们中原有一句话，叫“相敬如宾”。再说，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代战公主是金枝玉叶，平贵高攀不起，生怕以后夫妻之间有什么口，王后怪罪下来。
0: 担当不起呀！你可真是得了便宜卖乖啊！啊，
1: 平贵只是以事论事。
0: 好了，凌霄就要去中原，你下去准备准备吧。
1: 谢王后。
0: 慢着，你可别忘了，你已经服了我的千里催命丹。你最好给我准时回来。
1: 平贵知道。
3: 这个薛平贵还真是胆识过人，他竟然敢跟本后针锋相对。哼！小姐，我来吧。
4: 小姐，如果留着这些东西，你每次看到它，就会想到姑爷，所以还是埋了吧，啊！
5: 这是平贵离开的时候，初见阁下的缎袍。如果把这个都埋了，你让我拿什么思念他？
6: 弟媳妇儿，你就把它给埋了吧。 让他随平贵去吧。
3: 是啊，二嫂，刚才小莲姑娘也说了，如果你不把这个缎袍扔了的话，你肯定会想起二哥的。嗯，你们这些男人真奇怪。二嫂要留一样东西想念贵哥，不行吗？又换作是我，我肯定一样都是。

0: 丢掉。
1: 沙哥四弟，你们不用担心，我只放在身边想着、念着，其他的

0: 平贵，我在这儿给你祭拜，你听到了吗？你知道吗？本来我想跟你一起去，可是我已经怀了我们的孩子，为了孩子我一定要活下去。平贵，求你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们母子平安。
1: 姑爷，小莲在这边求姑爷，一定要好好保佑小姐，还有你没有出生的孩子。姑爷，你有空的时候一定要常回来看小姐，安慰她，让小姐不要再为你伤心难过了。
2: 这个小莲够无聊的，
3: 没事让贵哥回来干什么？万一二嫂没看到反而被我撞到了，那我肯定晕倒。
4: 你说什么呢？平时就你胆子最大，怎么你还怕死啊？
3: 谁怕死啊？死有很多种，但活活被吓死我不要。
5: 你们两个别在那胡说八道了啊，赶快拜拜吧，宝川还要回去休息呢。宝川现在身体很虚弱，明白吗？
1: 小姐，起来吧。小姐，你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如果你不好好爱护自己，到时候谁来保护你肚子里的孩子啊？
5: 我刚才说的你没听明白吗？宝川现在很虚弱，小莲，你就别哭了。反正平贵在天之灵一定会保佑咱们大家。我们住的地方离这又不远，你想来随时可以过来。啊！
0: 谢谢大哥。谢谢小七，谢谢四弟，
3: 不要客气。
0: 小莲，我没事，你回去吧。
1: 不要，我不要回去。既然大小姐已经答应小莲留下来照顾小姐，那她回去一定会跟相爷说的。更何况，小姐你现在身体这么的虚弱，你又有孕在身。如果你不让小莲留下来，小莲回去也一样是吃不下睡不着的。小姐，
6: 二嫂，你就让小莲姑娘留下来吧，她这么贴心，不像小青那样笨手笨脚大大咧咧的，什么事儿都做不好。
7: 你没事干嘛扯到我头上啊？我什么时候这样粗心大意笨手笨脚的？像今天的祭品每一件都是我准备的，都没有漏掉啊。
5: 好了，小莲留不留宝川自己会决定的。
1: 小姐，你就这么决定吧。如果小姐住得惯，小莲就住得惯，我可以在地板上打地铺，就睡在小姐你的床旁边，半夜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你就尽管吩咐小莲吧。啊，
0: 小莲，

了。

0: 还满意吗？
1: 啊，我无所谓。
0: 本来这次他们安排我们住驿馆，我坚持要住客栈，因为我怕万一他们在驿馆认出你来会对你不利。
1: 我在你们西凉行动没有自由，现在回到中原我还是不能独自行动。
0: 来，平贵，你先忍着点吧，过两天我事情办好了就好了。啊，对了，你妻子住什么地方？
1: 她就住在武家坡不远的寒窑里。
0: 好，那你就先在这儿住上一两天，等我把议和的事情忙好了，我亲自陪你去武家坡接她。
1: 哎，不过狠话先说在前面，要是宝春在西凉受到一点点的委屈，我是誓死不从的。
0: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安排好，只不过你得先按我说的，这件事情先不能告诉公主。
1: 可是公主总归要见到宝川的，那怎么办？
0: 我的意思是，你先带着妻子回到大梁，等公主以后慢慢知道你娶妻的事情不愿意嫁给你，那个时候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还满意吗？
1: 啊，我无所谓。
0: 本来这次他们安排我们住驿馆，我坚持要住客栈，因为我怕万一他们在驿馆认出你来会对你不利。
1: 我在你们西凉行动没有自由，现在回到中原我还是不能独自行动。
0: 来，平贵，你先忍着点吧，过两天我事情办好了就好了。啊，对了，你妻子住什么地方？
1: 她就住在五家坡不远的寒窑里。
0: 好，那你就先在这儿住上一两天，等我把议和的事情忙好了，我亲自陪你去五家坡接她。
1: 哎，不过狠话先说在前面，要是宝春在西凉受到一点点的委屈，我是誓死不从的。
0: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安排好，只不过你得先按我说的，这件事情先不能告诉公主。
1: 可是公主总归要见到宝钏的，那怎么办？
0: 我的意思是，你先带着妻子回到大梁，等公主以后慢慢知道你娶妻的事情，不愿意嫁给你，那个时候才是你脱身的时候。
1: 谢谢你，凌霄。
0: 好了，你先休息吧，我走了。你们给我听清楚了，不能对薛公子无礼，而且不管他要什么都拿给他。再给我听清楚，无论他走到哪儿，你们都给我跟着。
2: 是
3: 是。
0: 在长安城的郊外有个叫五家坡的地方，那边有个窑洞，你们去找一个叫王宝钏的女人，找到以后立刻杀掉。
2: 是
3: 是。
0: 记住，完事之后毁尸灭迹。
2: 是是。

0: 条船。那天断炮绝情离你而去，我曾答应一剑还相会，没想到事情也变成这样子。宝川，我回来了，我很快就会跟你见面的。既然中原咱们待不下去，我就带你去西凉。如果西凉的代战公主她不愿意，或者是你不愿意，那我薛平贵宁可带你浪迹天涯。宝川，等我。
1: 爹娘，现在大哥也走了，我知道他一定在天上陪着你们，现在就剩下我孤苦伶仃一个人了。

房成亲了，他现在也谋得了一官半职，你一定要保佑我们夫妻白头到老。如果以后能有个一男半女，我会求魏豹让其中一个姓薛。

你就这么走了？上次你来劝我，我还跟你吵了一架，我没有想到现在我们竟然阴阳永失相隔。大哥，我对不起。

0: 大哥，当我知道你知道我们不是亲兄妹的时候，你知道吗？我有多激动多生气吗？我从小就喜欢你，偷偷的爱你，我以为你早就知道，可你真的是让我太失望了。
1: 什么？他跟薛平贵不是亲兄妹？那
0: 如今我只能把这份爱深深地藏在我的心底。
1: 什么？原来薛琪一直爱着薛平贵，那我算什么？
2: 伟王，你老实告诉我，老夫如果现在让宝钏嫁给你，你愿意吗？老夫希望魏豹想办法得到宝钏，只要魏豹能够娶到宝钏，老夫就可以同意让宝钏嫁到魏府去，魏豹也就可以不用入赘咱们相府了。
1: 薛琪，是你先对不起我的。既然这样，好，我就听相爷的话，去娶王宝钏为妻。
0: 大哥，你应该知道，我现在嫁给了魏二哥，你也一定要保佑我们白头到老。爹娘都不在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还好有魏二哥关心我，照顾我，宠我。大哥不用挂念我，

0: 从小就喜欢你，偷偷的爱你。我只能把这份爱深深的藏在我的心底了。
1: 我对薛琪一直有愧疚之心，本以为这段时间相处下来他会喜欢我。

0: 记得那天出征回来，他看到我又惊又喜的表情，我还真以为他很爱我。
1: 你看你又瘦又黑的，军中的生活不好吗？军中的生活很苦吗？军中的生活
0: 没有，军中的一切都很好，可是没有你我什么都不好。为报啊为报，你真是个大傻瓜，原来你的女人并不爱你。既然你根本就不爱我，那我就不会对你忠心。
2: 你们几个马上跟我去趟武家坡。
3: 是。
2: 相爷跟我说了，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找到三小姐，把她带回相府。这件事情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等我成功当上三姑爷的时候，你们几个一定重重有赏。
4: 谢公。

0: 小莲。
1: 哎，小姐，
0: 这些事情我来做就好。
1: 哎，小姐，不用，我在这儿陪你，这些事情当然是由我来做了。
0: 小莲。
1: 哎呀，小姐，你看看你的手，现在变得这么粗糙。我记得以前在相府里，你是十指不沾阳春水，那时候你的手那么的细腻。可是现在，你看看你的手。
2: 我只知道武家坡在城外，可是武家坡到底在哪儿？我怎么一路上问了几个人，都没有人知道呢？
3: 请问一下，啊，知道武家坡在哪儿吗？
1: 小姐，我觉得有些话我不应该说的，可是我又不得不说。现在姑爷已经不在人世了，那小姐你是不是应该回相府去啊？
0: 当时我跟第三机长，我已经打定主意了，除非平贵出人头地，否则我绝对不会再踏进相府一步。
1: 可是现在姑爷他已经走了，他
0: 没有，他永远都会在我心里。而且我现在怀了平贵的孩子，所以小莲，你要回去的话你就回去，我是绝对不会回相府的。
1: 不要，小姐，你走我才走，你不走我就留下来帮着小姐。总之，我希望小姐你为了肚子里面的孩子，别这么操劳啊。
0: 放心吧，我没事。我只希望平贵在天之灵保佑我们母子俩。
1: 小姐，小姐，你怎么了？啊，
4: 我不知道。
1: 小姐，
4: 我忽然觉得肚子很痛，
1: 怎么会这样子呢？对了，小姐，我听大小姐说你现在这么的虚弱，可能需要安胎了。这样，我先扶你回去休息，我立刻帮你去抓安胎药啊。
4: 不用了。
1: 哎呀，小姐，你就别再逞强了。你现在还有钱，你别担心啊。我先扶你回去休息，走吧，走吧。我扶你休息，一会儿就去拿安胎药啊。

0: 等等，你做什么？你还记得我吗？上次在破庙，我因为一个人打了你一巴掌。
1: 小姐，你在旁边等着，我来。你凭什么这样跟我家小姐说话啊？
0: 我这样说话已经算客气了，我还想打她呢。
1: 你试试看啊。
0: 狗我已经打了，就看主人怎么样了。
1: 小姐，你别管，这个人实在是太过分了。
2: 是你啊，
1: 你拦着我干什么？走开。啊，
0: 等等，我只是想问你知道武家坡在哪儿吗？
1: 不知道。
0: 如果我告诉你王宝钏有生命危险呢？啊，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我真的没有恶意，如果你知道王宝钏在哪儿，请你赶快带我去找他吧。
3: 平贵，又过了几天了，我到现在都挺好的。小莲暂时留下来，她帮我上街去买安胎的药。你一定要保佑我们母子平安。为了你，我绝对不能让孩子出事。
4: 小姐，
3: 小莲，
4: 我把三姑爷她的妹妹带来了。
0: 为什么做那么低的门楣啊？
3: 这里本来是烧砖窑的地方，洞口。

0: 直就住在这里啊？嗯、
1: 哦，对了，小姐，薛姑娘说她有很重要的事跟你说。
0: 是，我是有重要的事要告诉你。你爹，他之前跟卫报说，让他来抢你。
2: 来抢我？我爹为什么叫卫报来抢我？
0: 因为你爹已经知道我哥已经战死在沙场上了。你爹说了，卫报不管用什么办法，只要把你带回相国府去，他就可以成为相府的三姑爷。
2: 什么？我爹居然这么说，他真是太过分了。
1: 对了，小姐，刚才薛姑娘还跟我说，那个卫报已经带了人，马上就要赶过来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3: 弟媳妇儿，我们回来喽！
4: 哎，薛琪，你怎么会在这儿？
5: 哎，这不是二哥的妹妹吗？
2: 薛琪是来告诉我，说卫报奉我爹之命，带着家丁来抓我。
3: 啊？不是吧？你都嫁给平贵了，他还抓你干嘛？
0: 可是卫报说了，他只要能带回王宝钏，他就能成为相府的三姑爷呢。
4: 真可恶啊！这个卫报讨打，他要是敢来，我第一个揍他。嗯，
0: 怎么揍他？你上次跟他交手的时候，你就没打过他，而且这次他带的家丁个个都身手不凡，你们是挡不住他们的。
3: 那既然挡不住，我们跑吧。
1: 走，走去哪儿啊？
3: 我们到城南边，他一定没想到我们会往那边跑，在那边住上一阵子，应该就没事了。
0: 可是卫报说了，不管用什么方法，他都要抓到王三小姐。
4: 啊，你一定要抓到他？那怎么办？
2: 那我们想想看，有什么办法让他死了这条心吧。
5: 依我看有一个办法，我们不如这样吧，我们就说二哥死了以后，我们不愿意养二嫂了，于是就把二嫂给卖了出去。啊，
4: 你出什么馊主意啊？啊，卖什么卖啊？
5: 是，你说我说的是馊主意，那你说个好主意啊？
1: 哎，你说要把我们家小姐给卖了，那你说卖去哪儿，做什么呢？
5: 我们就说，就说把二嫂卖给别人去当小妾了。
2: 啊，这你的意思是说我改嫁？这不行的。嘿，
4: 你还说，你这死家、哎！
3: 等等，我觉得张伟这个主意还行。
4: 啊？
1: 也对哦，小姐，咱们又不是真的让你改嫁，只是说说而已。更何况这是权宜之计啊，如果这样说能让那个卫报死心的话，不再纠缠你，那不是很好吗？
2: 那谁去说呢？
3: 那我们让所有丐帮的兄弟到处去宣传，就说张伟跟我把你给卖了，然后得了钱，我们两个就跑了，让卫报直接死了心，然后啊带着所有的兄弟离开这儿，就留下老朱。老朱有下有重听的，我跟他说他一定会相信的，让他去跟卫报说。
2: 卫报会相信吗？
5: 二嫂，这你就放心吧。
0: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我出来的时候卫报已经往这边来了，你们自己小心，我先告辞了。
4: 哥，现在怎么办呢？
3: 哎，那我们也收拾东西离开吧。
4: 好吧，说吧。

0: 家坡。
1: 你们是谁啊？我是一个瞎了眼的乞丐，你们想干什么？老先生，请问王宝钏是不是住这儿？
2: 就在后面，一直往前走，那里有一片破窑，第一间就是。
3: 你们要干什么？快点！你们干什么？拉我！哎呦！有这么好笑吗？人呢？老实点。
1: 薛平贵的妻子王宝钏是不是住这儿？
2: 是，就住这儿。
1: 那他人呢？
2: 聂氏在找王宝钏啊！我跟你说，葛大说，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们自己做主，把王宝钏卖给外县的员外当小妾了。
1: 怎么可能？你知道他什么身份吗？啊！
2: 我当然知道，这不关我的事啊。 是葛大和张伟他们两个卖的。
1: 胡说什么？给我打！
2: 不要打！你们打什么？
4: 公子，公子，这封信找遍了，找不到王宝钏，连其他的破窑也没有找到人呢。

0: 人都走了，还用这些菜干什么？宝川，不管你躲到哪里，我一定要找到你。这次，我势必要把你娶回来。王明，
1: 哎，在，
0: 把这都给我砸了。
1: 是。嘿。

0: 小林，小林姑娘，小林，没事吧？
1: 小林姑娘，小林姑娘，你没事吧？
0: 没事，小姐，你们先走吧，先走。
1: 二嫂，我们先走吧。啊，
0: 快走！
1: 好像有人追来了，我们先躲起来。
0: 啊，走！
1: 小林姑娘，快扶你起来。
0: 谢谢啊。

0: 小心啊，小青。
1: 二嫂，
0: 小姐，你怎么了？
1: 二嫂，
0: 肚子痛。
1: 不疼，没事。哎呀，紧的。
0: 糟了，小姐，这安胎药你还没喝呢。
2: 哎，咱们得快点走啊！我看，他们往这儿。

0: 那我们得往这儿，准备赶上。
1: 是啊，咱们快点走吧。
2: 来，小姐。哎呀，小林，
3: 小林，
1: 小林姑娘。
3: 小姐，我刚刚跌倒，脚扭伤了，越来越疼。
4: 哦天哪，你还真会挑时间呢，早不扭晚不扭，偏偏在这个时候扭到了。
1: 喂，小青，你怎么说话呢？他也不是故意的呀。
0: 对呀，但是他太碍事了，我们把他留在这儿，我们先走好了。什么啊？背着呀。
1: 我背他？
0: 难道我背啊？快点快点，
3: 我没事，你们先走吧。
4: 二嫂认真点啊，小心。
1: 来，小心。来，
3: 谢谢。我
1: 小莲姑娘，你现在就别管那么多了，那我就得罪了
3: 啊。

0: 他们都在找信，害得我一个人都没找到。谁？住手！别碰我！
1: 你怎么在这儿？我是下来看你，到底要干什么好事情？
0: 我？汇报！你太过分了！你占有了我和你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你居然相信王相爷的话来抢王宝钏，你把我放在哪儿了？嗯，
1: 是这样。我的事你别管。
0: 你的事我不管，那我的事情呢？
1: 好，那么请你坦白地告诉我，你心里爱的是我还是薛平贵？你跟薛平贵不是亲兄妹，所以你心里爱的一直是他，是不是？是，
0: 我从小到大爱的都是我哥。你。
2: 薛琪，你口口声声说爱我，可你心里想的是薛平贵。你听我说，你听我解释啊！好了，既然你这么无情，雕绒大衣免费送，雕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雕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
3: 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雕绒大衣送到家，
4: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把这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雕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雕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3: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雕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2: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
5: 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的，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 多少件啊？
6: 2万多件，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竖个好口碑。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商场里卖4000、1-2万的貂绒大衣，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
7: 不留，全部清仓。
5: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

0: 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
1: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零下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0: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2: 正在收看的是
1: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了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0: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3: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1: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0: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4: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
0: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3: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5: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6: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7: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8: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
2: 正在收看的是卫视。
8: 原来我穿貂绒大衣了吗？
9: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1-2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5: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9: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10: 快快快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
7: 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10: 哎呀，好看吗？
7: 漂亮。
10: 特别呢？
7: 哎，真好。哎，
10: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000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0: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1: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11: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0: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800呢，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11: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5: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10: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7: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哎呀，
10: 好看吗？
7: 漂亮。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0: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000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0: 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1: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11: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0: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800呢，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11: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5: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6: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7: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6: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5: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4: 2万多件。
0: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3: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0: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商场里卖4000-1000万的貂绒大衣，
3: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0: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1: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0: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
2: 正在收看
0: 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
1: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0: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1: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了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0: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3: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1: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0: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4: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
0: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3: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5: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用手使劲拧。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6: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7: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8: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9: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1-2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5: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10: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12: 快快快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
7: 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9: 哎呀，

0: 好看吗？
1: 漂亮。
0: 特别呢？
1: 哎，真好。
0: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

0: 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1: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3: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七八百呢。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1: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4: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5: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6: 快快快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漂亮，
5: 好看吧？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
0: 真是没想到，这4000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3: 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0: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1: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3: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七八百呢。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1: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7: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8: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9: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5: 把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61-7866，400-861-7866，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了，我们把它留在这儿，我们先走好了。什么？背着呀？
1: 我背它？
0: 难道我背啊？快点，快点！
2: 我没事，你们先走吧。
3: 二嫂，忍着点啊！小心，
1: 来，小心！哎
2: 呀，谢谢我。
1: 小莲姑娘，你现在就别管那么多了，那我就得罪了。

0: 他们已经通风报信，害得我一个人都没找到。谁？
1: 住手！别碰我！
0: 你怎么在这儿？我是下来看你，到底要干什么好事情？
2: 我？
1: 汇报，你太过分了！你占有了我和你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你居然相信王相爷的话来抢王宝钏，你把我放在哪儿了？
0: 嗯，是这样。我的事你别管。
1: 你的事我不管，那我的事情呢？
0: 好，那么请你坦白地告诉我，你心里爱的是我还是薛平贵？你跟薛平贵不是亲兄妹，所以你心里爱的一直是他，是不是？是，
1: 我从小到大爱的都是我哥。你。
0: 薛琪，你口口声声说爱我，可你心里想的是薛平贵。你听我说，你听我解释啊！好啊，既然你这么无情，那好，我就听我哥的话，听相爷的话。只要娶到王宝钏，我就是相府的三姑爷，升官发财就全靠他了。 所以，我一定要娶她。至于你，我供你吃供你住，咱们算两清。你无耻！我就是无耻。既然你这么无情，我就死心了。你怎么来，就怎么回吧。
1: 汇报。

0: 很。
1: 你还不让我起来？
0: 不好意思，真是不好意思。
1: 人家只是看到有人走过去，叫你把我放下来，又没有叫你整个人跟着我一起下来。
0: 我看那几个人应该不是中原人吧？
1: 你管那么多干嘛？哦，对了，我们家小姐跑去哪儿了？你赶快带我去找她吧。
0: 哦，好。我要不然我还是背你好了。脏了，
1: 走吧。
0: 哦，好，来上来。

0: 这就是你说的武家坡。
1: 嗯，
0: 风景还不错，就是荒凉了一点。你家在哪儿？
2: 就在前面不远。
1: 公子，那边躺了一个人。

0: 老朱，我是平贵啊。
1: 平贵啊，哎呀，你没死啊？
0: 没死没死，你怎么会伤成这个样子了？
1: 今天有个人来找你妻子，他就把我打成这样。
0: 你有我妻子的消息，他现在在哪儿？
1: 葛大说你战死在西凉，他跟张伟就把你妻子给卖了。
0: 卖到哪里去了？
1: 卖到隔壁的县里去了，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2: 我问你，那王宝川是心甘情愿被卖的吧？
1: 当然，因为他知道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就没了希望，所以他就答应了人家。我们这些乞丐还拿到了一些钱，他们拿了钱以后就离开了武家坡，都走了。
2: 是。
1: 谢谢大爷。
2: 走吧。

0: 这些财是我和兄弟们辛辛苦苦种下的，到底是谁这么狠心，把他们全糟蹋了？哎，丁贵，既然他们不住这儿了，你就别想太多了。我刚刚发现，你住的这个地方还是很不错的，虽然不富裕，但是能感觉到，你原来在这儿还是很逍遥的。
1: 我想安贫乐道，奢侈的生活我不稀罕。
0: 平贵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是个男子汉大丈夫，理当建功立业，让你的妻子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不是吗？嗯。

0: 起来。
1: 苍天在上，国王宝钏今天再次发誓，就算再困苦的日子，我都会在寒窑等我相公回来。
2: 为你留下最后一点，
0: 没想到我千里迢迢从西凉赶回来来接你，你却因为我死在西凉立刻就改嫁他人，你太让我失望了。大哥对我那么好，他们怎么会把宝钏给卖了呢？我真的无法相信。
3: 平贵，造化弄人，既然王宝钏有归宿了，你就把他忘了吧。现在你已经亲耳听到，也亲眼看到了，你就别想那么多了。哎，平贵，你还想去哪儿？
0: 还有个地方，
3: 我可能会找到他们。他还有什么地方可去？我相信他找不到王宝钏的话，会更加

0: 等一下，
1: 二嫂，你怎么了？你怎么突然脸色这么难看？没事吧？
2: 肚子痛。
1: 二嫂，
0: 弟媳妇，你怎么了？
1: 肚子痛。
0: 哎呀，那怎么行啊？哎，葛静，快把他扶起来，咱们急诊找大夫去。
1: 啊，
0: 快点，等会儿啊。
1: 二嫂，撑着点啊。

0: 平贵，没想到你人未死，居然有人帮你立碑了。我问你，王宝钏是心甘情愿被卖的吗？
1: 那当然了，因为他知道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就没了希望了，所以他就答应人家了。王宝钏认定我已经战死，所以帮我立碑造坟。
0: 如果他守得住的话，就不会离开韩家。这分明是。

这么绝情绝义，我留着这个断炮有什么意义？

0: 我们现在要去找大夫，大夫就在里面。
1: 可是我们身上没有钱呢。
0: 钱我来想办法，你先带他进去，快点。
1: 哦，好。

0: 大哥他们是不是拿了宝川的聘金，离开武家坡做生意去了？这是真的吗？我一定要找到大哥，向他们问个清楚。
1: 平贵，是不是心情不好？心情还好吧？
2: 王宝川在哪里？不知道。哼，你敢跟我说不知道？今天你要是不告诉我的话，我就当街杀了你。
3: 薛平贵他死了，王宝川跟我们是累赘，我们就把他给卖了。
1: 终于承认了，快说！买哪儿去了？有一个员外一直很喜欢王宝川，他知道薛平贵死了，他就锲而不舍的要找王宝川。那我当然就把他给卖了，得了钱好生活嘛。我钱都分给兄弟了，丐帮我也解散了。这样看来，应该没错，宝川真的被卖了。
4: 应该到哪儿去找他们？停下！
5: 怎么了？
4: 会报！
5: 好啊，是你这个坏蛋！

0: 是。等一下。魏公子。
1: 小莲，你怎么在这儿？
0: 魏公子，你这样当街打人不好看吧？
1: 小莲，啊，你们家小姐呢？
0: 我也不知道啊，我也正在找我们家小姐。我听他们说我们家小姐被卖了，所以我也很着急。哦，魏公子，麻烦你一起帮我找小姐，好不好啊？啊，
1: 这样啊。好，我会继续找的。不过你呢，要是找到的话，一定要马上告诉我。
0: 好。
1: 一定啊。
0: 会，我找到会立刻跟你说的。

0: 小林，你跟那个混蛋说那么多话干嘛？哎呀，我这还不是在帮你，总得应付他一下吧。哎，葛大哥啊！哎呀，大哥，葛大哥，你怎么还在这儿啊？我们家小姐呢？哎，
1: 你们家小姐啊，流血流个不停啊！我让小青带她去店里找大夫了，她的情形啊，她要是保不住了，
0: 那怎么办啊？
1: 你赶紧进去看看吧。
0: 我进去了，
2: 大哥，这得需要很多钱吧？
1: 那怎么办呢？谁让她是你二嫂，是我弟媳妇呢？再多钱，我们想办法喽。

0: 上一次承蒙你和那些丐帮兄弟掩护我和公主出城，这份恩情我一直都想报，只是我们已经找遍了整个长安城都找不到他们的踪影，你说他们会去哪儿呢？
1: 近两天他们都离开长安城到别的地方去了。
0: 平贵，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出来已经有些时间了，大战公主规定的时间已到，我们还是早点回去吧，要不然
2: 我真的没法向大王和王后交代。
1: 小七已经不认我这个大哥了，众人和魏虎魏豹他们在一起，既然小七嫁给了魏豹，过着幸福的日子，我还是不要去打扰他了。
0: 平贵，
1: 林霄，谢谢你陪我走了这一趟，辛苦你了。
0: 别客气，既然你找不到人，那我想你在中原的牵挂呢也没有了，即刻启程回大梁吧。
3: 站住站住，
4: 啊，干什么？这我们的地方，我们得进去啊。
5: 我们有急事，快放我们进去。
4: 啊，

0: 你们有病啊！抓我们进去干什么？
1: 就是啊，我告诉你们，还好你们跑得快，别逼我出手。
2: 我让位，那四个人干嘛的？
1: 我也不知道啊。哎，大哥，是不是他们认错了人，所以把我们绑起来，发现我们不是，又把我们给放了？
2: 好了，不说了，赶快走吧。

0: 这是你留的压箱底的钱啊。
1: 是啊，这些银两啊，我连小青都没让他知道。
0: 我知道大哥相信我，我是不会动你这些钱的。可是你不是说这些钱要留给小青将来出嫁用的吗？
1: 哎，出什么嫁呀？老姑娘要嫁谁呀？再说都是我害了她，整天把她带在身边跟进跟出的，爱她反倒害了她。
0: 说的也是，小青她不会怪你的。可是大哥，这些钱是我们用
1: 逃跑不要钱吗？再说你二嫂身体那么差，这些银两啊得给她抓药，不照顾好宝钏，我们怎么对得起平贵在天之灵啊？对吧？好了，走吧。
0: 当心啊，大哥。

0: 平贵，你的事情都办完了吗？不，还有一件事情。还有什么事？
1: 我想去看看我的妹妹薛琪。
0: 平贵，你不是说你妹妹已经嫁人了吗？好，那我陪你去看看。不必了。
1: 为什么？因为她所嫁的人就是我的仇人魏豹。
0: 既然是你的亲妹妹，怎么会嫁给你的仇人呢？
1: 一时也说不清楚。

0: 展贴士。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1: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
2: 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0: 好休息，好休息，有福了！原价19.9元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元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3: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4: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物理穴位贴服、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中草药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3: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4: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盖住。第三呢，我们是穴位贴服，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呢采用的是取穴。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
3: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4: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元。
3: 19.9元，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4: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元。
3: 天哪，9.9元，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1元都不到。徐总，确实是这样，咱每个都能够得起了。
4: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所以呢，今天为了树口碑啊，我们决定把1000盒眼贴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直接上电视销售。9.9元的价格，仅限本档之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3: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元，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9.9元，连1元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元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元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穴位贴敷。
2: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元，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1: 这9.9元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4: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8大穴位。
0: 好休息，好消息有福啦！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盖住，厂家直销才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啊，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就好像给眼睛啊洗个凉水澡，特别舒服。
1: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我就知道肯定管事儿。这一贴呀，它就是不错。
0: 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及物理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中草药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2: 只要9.9，我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5: 正在收看的是卫视，
6: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1: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穴位贴敷，
2: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7: 只要9.9，我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穴位贴敷。

0: 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1: 只要9.99，我抢到了。
2: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3: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4: 好休息，好休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2: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4: 穴位贴敷，
0: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4: 好休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6: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7: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物理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中草药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6: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7: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盖住。第三呢，我们是穴位贴敷，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呢采用的是取穴。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
6: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7: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6: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7: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
6: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一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每个都能够用得起了。
7: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所以呢，今天为了漱口杯啊，我们决定把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6: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好休息，好消息有福啦！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省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啦！护眼贴升级啦！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绝味贴肤。
0: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2: 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7: 艾草护眼贴有两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八大穴位。
4: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啦！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省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8: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盖住，厂家直销才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呀、啊，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就好像给眼睛啊洗个凉水澡，特别舒服。
2: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我就知道肯定管事儿。这一贴呀，它就是不错。
4: 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及物理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中草药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1: 只要9.9，我抢到了！
2: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3: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省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2: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4: 穴位贴敷，
0: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1: 只要9.9，我抢到了！
2: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3: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省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4: 穴位贴敷，
0: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1: 只要9.9，我抢到了！
2: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3: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省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 就是九毛九，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九毛九，九毛九，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九毛九，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8: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盖住。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厂家直销，才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呀、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就好像给眼睛啊洗个凉水澡。特别舒服。
4: 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4: 穴位贴肤，
0: 穴位贴肤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1: 只要9.9，我抢到了。
2: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3: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9: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3: 400-861-7866，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

0: 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

0: 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0: 薛姑娘，公子回来了吗？还没有。
1: 她就是你妹妹，是。看她的背影，衣着华丽，生活看来很不错。为父在长安城也算是名门望族，只要卫豹对小琪好一辈子，让她过上好的生活，那我也算是心满意足了。我猜，她一定跟小琪说我死了，所以我也没办法跟她面对面说上几句话。
2: 但只要看到他无恙，我这个做哥哥的也算无憾了。你真是个好哥哥，就像我对待战一样。
3: 我答应了大王还有王后，
1: 要带你回西凉，还有什么心愿没有完成？
0: 没有。
1: 回西凉吧，
3: 请。
4: 那些人穿着好奇怪呀，好像不是中原人士哎。
5: 嘿，娘子，你管他是谁呢？这是我家卫府，他们来看气派了。

0: 老爷。
1: 老爷，夫人。
2: 夫人，二少爷在家吗？
0: 没有。
3: 那小琪呢？
1: 刚才薛姑娘进去了。
2: 走吧，娘子。

那好，我就听我哥的话，听相爷的话。只要娶到王宝钏，我就是相府的三姑爷，升官发财就全靠他。所以，我一定要娶她。至于你，我供你吃，供你住。 咱们算两清，幼稚！我就是无耻，既然你这么无情，我就死心了。你怎么来，就怎么回吧。

0: 下棋，下棋。小琪，你在做什么？下棋，你在喝什么呀？毒药！啊！你为什么要喝毒药？啊！
1: 我们家已经没有一个人了，我活在这个世上。
2: 小琪，小兰，快去叫大夫！
3: 是二姑爷，
2: 快扶她上床，快快，小心点！
4: 胞弟，刚才不是说王宝钏在武家坡吗？怎么会找不到呢？
2: 如果我告诉我大哥，说宝钏宁可改嫁也不嫁我，
4: 我这么说岂不是更没面子？
2: 宝弟，你倒是说话呀！他到底在哪儿啊？大哥，今生我可能跟王宝钏真的无缘。听说薛平贵死后，他就跟那些乞丐离开长安城。 不知去向？什么？不知去向？你在听谁说的？是小莲。小莲在武家坡。嗯。好啊，这死丫头，难怪我这几天见不到她，原来是偷偷跑去找宝钏了。
1: 魏虎，你现在立刻去叫人，去把小莲给我抓回来。二姑爷慢走。
2: 胞弟，你到底是怎么搞的？大嫂什么意思啊？
1: 薛琪她喝毒药自杀了。
2: 什么？薛琪自杀？她人呢？
1: 你先别着急，幸好我进去的时候她刚喝下毒药，我立马就请大夫前来替她把毒药给逼吐出来。不过大夫说还是有中毒的迹象。 他现在昏睡在你房里。好啊，小莲，我爹说过，只要是相府的人都不准去看王宝钏。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居然敢去找王宝钏，看我把你抓回来以后怎么治你！
2: 小琪，你为什么选择自杀？

0: 道该怎么跟你说。如果你真的喜欢那个王宝钏，我成全你，因为毕竟我不是你喜欢的女孩子。可是辉儿哥，我也要告诉你，我真的爱过你。是，我和我大哥不是亲兄妹，我从小到大都喜欢我大哥，我也一直和他相依为命。可自从认识了你以后，我的一颗心都在你的身上。你高兴，我比你还高兴；你痛苦的时候，我也很痛苦。你就是我余生的依靠，如今这依靠没了，我终于觉得我是该离开了。我知道没办法跟那个王宝钏比，她是相府的三千金、三小姐，我只是一个镖师的女儿。论相貌、论家世，我没有一项比得上她。如果你这么爱她，那就好好的待她。我不愿意跟别人去分享你，所以选择了离开。
1: 小七，你为什么这么傻呢？难道你不知道我喜欢你，我爱你吗？你为什么做这种傻事？

0: 你为什么要这么伤我？你为什么自伤呢？
1: 不要问，我真的没有活下去的勇气。
0: 穆不允许，我不许你再做傻事情。小七，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的。我爱你。
1: 你别哄我，你别骗我，我经不起再次受伤了。
0: 我没骗你，我没有哄你。跟你相处的这段时间，我真的很快乐。 从小，我就是要什么有什么，什么都不缺。我大哥和我大嫂一直很宠我，所以我不知道天高地厚。可是我大哥，他就是要我去王宝钏，我只好听大哥的。自从认识你，跟你相处以后，我才觉得。
1: 其实我不听大哥的话，我就可以更自在，我可以自在的爱我所爱的人。你说的真心，都是真心话吗？
0: 我没有骗你。当相爷要我去寻找王宝钏的时候，我真的很犹豫，我真的很抗拒。可是我哥硬要我去找。
1: 我没办法，所以我回来想跟你商量。可是看到你，在祭拜你大哥，大哥，你知道吗？那天，当我知道，你也知道我们不是亲兄妹的时候，你知道。
0: 激动多生气吗？我只能把这份爱深深的藏在我的心底里。所以我气，我恨，我心想，我那么喜欢你，那么爱你，可是你心里爱的却是薛平贵。
1: 是，我从小到大都喜欢我大哥。自从认识了你以后，我对你也慢慢产生了爱意。我看了你的心，我都明白了。
0: 小七，对不起，我不应该对你那么凶。
1: 我现在知道了，你对我凶是喜欢我，是爱我。可是如果你不要我了，我真的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
0: 你别难过，啊，你放心，我不会再让你受一点点委屈。
1: 别离开我好吗？
0: 不会的。

0: 小姐，小姐，小姐，你醒了，小姐，小姐，你醒了，小姐，小姐，来，来，小姐，小姐，
1: 我的头好痛，
0: 小姐，你已经昏睡了好几天了，我每天帮你灌药、灌米汤，可是你都没醒。
1: 害我以为你别哭了，不管昏迷了多久，不管我多虚弱，我都会为我复仇。
0: 我的孩子呢，小姐？ 我的孩子，你先别激动，你先听我说。这，大夫说，你因为胎位不正，再加上你没有吃安胎药，就这样东奔西跑的，所以你的小孩子。 不保了！你说什么？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没保住，我的孩子没，不，不会。

0: 那帮人真是太坏了，竟然趁你们不在的时候把你们住的窑洞啊砸得乱七八糟的。我跟张伟这两天也尽量在帮你们恢复原状了。二嫂，我们这几天辛辛苦苦，就是为了想帮你恢复住的地方，希望你能继续住在这儿。孩子也没了，我留下了还有何意义？二嫂。
1: 哎呦，我给陪你啊！本来我本来也很想嫁人的，可是我看你这个样子，我怕了。算了算了，不要嫁了，我陪你，我们相依为命好了，好不好？我的包袱呢？我的包袱呢？等一下，我去拿，小姐。
0: 我就为孩子做衣服，我以为怀胎十月，直到孩子出生的这段时间，我能做上10套、20套，甚至更多的衣服给他。可现在孩子不能穿了，为什么？
2: 穿很伤心吗？你怎么永远在不对的地方说不该说的话？你什么时候学的会呀？

虽然孩子现在没了，可那毕竟是你和二哥爱的结晶。我们就把这些衣服全部拿去葬在二哥的坟墓旁边吧。

0: 这会不会是魏豹那个坏蛋做的呢？不会吧，大哥，说不定真是那个坏蛋魏豹干的。他肯定看到了二哥的墓，当时气不过，所以就把墓碑给砸了。可是贵哥人都死了，他还来破坏坟墓，这魏豹简直不是人！
1: 就是啊，我回去一定要跟我们家夫人讲这个事情。
0: 别再惹是生非了，只要魏豹不再来找我，我就破了吧。 我也不再计较。
2: 大哥，赶快把贵哥的墓碑立好吧。

0: 弟媳妇儿，我跟张伟挖挖凿凿弄了这么一个地方，墓碑也准备好了，可是不知道写什么名字啊。
1: 是啊，二嫂，我跟大哥也不认识字，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写。
2: 小姐，我想我们就写薛公贫贵之子，这样行吗？
3: 孩子还没出生，名字也没取好，行或不行都没有关系。
4: 二嫂，那我们就把这孩子的衣服跟他爹一起埋在这个地方吧。

这个小生命还没来得及出生，都没看到这个花花世界，也没来得及看到他的母亲、小姨、伯伯、叔叔，他就走了。

别再难过了，我们把衣服埋了，从头开始吧。把衣服埋了，也就表示在这世上没有我留恋的事情。平贵，等着我，我会跟你去的。

你不要再留。

0: 脸，你就安心的走吧，啊，嗯，乖啊。
1: 小姐，来。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了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完美保留天然营养，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7: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

0: 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4: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5: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晚上来一碗，
6: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3: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早晚吃啥好？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老少皆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 如果您是吃

0: 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晚上来一碗，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1: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
7: 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1: 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8: 麻烦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这是干什么？

0: 再没回来过。断袍的事只有平贵和我知道，别人不会知道。如果魏豹看到这坟墓，他一定会把坟墓捣毁，不可能只把墓碑毁掉。平贵他没有死，一定是平贵。平贵，平贵，平贵，平贵，平贵，你在哪儿啊？平贵，平贵，平贵，你在哪儿？平贵，你出来啊！你别躲啊！你出来啊！平贵，平贵，你不要躲了，你出来吧！我知道你还没死，平贵，平贵，你在哪儿啊？
1: 小姐，你怎么了？
0: 你出来见见我们，平贵。
1: 小姐，
0: 平贵，平贵，
1: 怎么了？
0: 出来啊！
2: 过来的。
0: 平贵，
1: 小姐，
2: 二嫂，
0: 平贵，
1: 你不要再叫了，小姐。
0: 平贵，
1: 小姐，
2: 他是不是想念想念贵哥他脑袋？
0: 平贵，你出来啊！
1: 小姐，小姐，你不要再叫了，小姐。姑爷，姑爷真的已经死了。
0: 小莲，我告诉你，平贵没有死，他真的回来过了。
3: 二嫂，你天天晚上梦到贵哥，白天起床也想着贵哥会回来，这些都是你的幻想。
0: 不是，他真的没死。平贵，
4: 哎呀，
0: 你在哪儿啊？平，
4: 你就别再伤心了呗。
5: 是啊，二嫂，这俗话说人死不能复生，二哥已经不在了，你就别想了。
0: 不是，平贵真的没死，他真的回来了。你们看，这块布是我在墓边找到的，你们认不出来吗？这块和我一直留在身边的那块布是一模一样的。
4: 可是，这乌漆抹黑的，我们真的没办法跟那个断袍联想到一块儿啊。
5: 是啊，二嫂，就凭这一块烧焦的东西，怎么能证明二哥还活着呢？
0: 因为这件事只有我跟平贵才知道，任何人都不知道。而且我相信平贵一直把这个断袍留在他身边，那又怎么可能会在这儿出现呢？啊，
5: 二嫂，如果二哥真的还活着的话，那他干嘛到现在还不来找我们？还有那个墓碑，他为什么要自己砸了呢？
0: 我不知道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一看到推倒的墓和这个烧焦的断袍，我就可以肯定地说，一定是平贵做的，一定是平贵，平贵，
1: 小姐，
0: 平贵，平贵，
1: 小姐，
0: 平贵，
1: 他真的已经
0: 平贵，
3: 二嫂，二嫂，二嫂，我相信你，我相信你说的，贵哥他可能没有死啊，因为毕竟你们做过夫妻嘛，对不对？你做妻子那种直觉是最准的。如果你说你的丈夫没有死，那就可能真的没死，贵哥还活着。
0: 平贵，你听见了吗？小青也说，
1: 小姐，
0: 他相信你没死。
1: 大姑爷，大姑爷说，
0: 平贵，平贵，出来啊！
3: 我告诉你们，
0: 你出来见见我嘛！我相信你没死。
3: 我怕他小孩没了，
0: 我相信你
3: 活不下去啊！
0: 平贵，
3: 如果他觉得贵哥还活着的话，起码他还有一丝丝的希望，能坚强的活下去啊！所以，我们就支持他吧，相信贵哥还活着，好不好？
4: 不是啊。可是这样你不是骗宝钏吗？
0: 贵，你出来啊，你
5: 不过大哥，我倒宁愿骗二嫂，也不希望二嫂像现在这个样子。
0: 你出来吧，你快出来吧。
1: 其实我觉得张老说的有道理，如果让我们家小姐觉得姑爷还活着，这样她就不会做傻事了。
0: 你快出来
3: 吧。好了好了好了，大哥，你给我个面子吧，我们给二嫂个信心，就让她相信贵哥还没死，好不好？
0: 你别躲着我。
3: 贵哥，贵哥，你在哪儿啊？贵哥，
6: 你在哪儿啊？
3: 贵哥，
6: 二哥，
3: 贵哥，
6: 平贵，二哥， 你在哪儿啊？
3: 贵哥，出来吧，
0: 出来接见我们，
6: 二哥，平贵，
3: 贵哥，你快出来，
6: 二哥，平贵，快出来吧，
0: 平贵，我知道你没死，只要知道你没死，我就有勇气活下去。

就这5年10年。

0: 我相信贵哥他一定会回来找你的，你就不要再拿着这个再想了。
1: 对啊，小姐就别想了，你现在看看你这个窑洞，葛大哥还有张伟他们呢，帮你重新整理过了，你看你满不满意啊？
2: 这儿是我跟平贵共同生活过的地方，这里充满了很多回忆和我对他的誓言，就算再破再旧，我都要在这里生活，等他回来。哎，
0: 二嫂，你这样不行的，你这样拿个东西也想，走到哪里也想，你时时刻刻都在想，这样继续下去，你身体一定会熬不住的。嗯，
2: 平贵，如果你真回来了，却没有找到我，那你又去了什么地方？你到底在哪里？我又能在哪里找到你呢？
1: 小姐，你一定要振作起来啊！还有啊，你看看这里的东西都这么的破旧，那我不如回去跟大小姐说，叫他们重新帮你买一些，这样
2: 不。经过这次事件，我更不想要享福的任何东西，我不想要任何人可怜我同情我，就算你碰到了夫人也别告诉她我发生的任何事情，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流产了，我不要他们来看我。
1: 可是小姐，老夫人，
2: 你就告诉她，就说我离开长安去别的地方住了。
1: 可是万一老夫人她问起我。
0: 哎呦，好了小莲，你就听二嫂的话嘛。哎，说真的，这个都要怪他爹，没事叫魏豹来抢什么亲嘛，害得二嫂流产，这样说起来都是他自己害死他自己的外孙，这种人呐一定会有报应的。
2: 算了，不提了，咱们还要生活。
0: 哦。

0: 开饭喽！二嫂别坐了，吃饭。哇，二嫂，恭喜你哦！最近你的气色越来越好了，多吃点菜。
1: 是啊，小姐，你要多吃一点，这样身体才会好呢。
0: 谢谢你们这样照顾我。
1: 哦，对了，小姐，冬天快来了，我待会儿吃完饭呢，就上街帮你去买点衣服。
0: 小莲，啊，你身上有多少钱呢？你怎么能一直帮我买东西啊？其实，这阵子的医药费都是你在出，我真的于心不忍。嗯。
1: 小姐，其实那些钱是大小姐给我的，她说那是她的私房钱，是大姑爷给她的，不是相府的钱，所以你不用担心。
0: 我不是担心，我自己任性，怎么能让大姐这么操心呢？
1: 小姐，大小姐这么疼爱你，你是知道的，如果能花点钱帮到你，那大小姐她一定会很高兴的。
0: 娘和大姐对我真好。
1: 快点吃吧。
2: 二嫂，小青，你们在吃饭啊？
0: 张伟。
2: 二嫂，我今天啊出去多要了点钱，前面经过糕点铺的时候，我特意买了两块糕点，你和小青尝尝吧。
0: 我们正准备吃饭呢，你留着自己吃吧。
1: 对啊，
0: 你吃吧。
2: 我在外面吃过一个了，这个你们尝尝，我特意买给你们吃的。
0: 可是我……好了好了，二嫂，这是张伟的一片心意嘛，那待会儿呢吃完饭之后就你一块，那我跟小莲就一人一半好了啊。好吧，谢谢你。
1: 小姐吃饭吧。
0: 来，吃饭吃饭。
1: 一起吃啊。啊
2: 啊，你跟我出去一下。
0: 快点啊。
1: 这是什么？
2: 这是我今天去街上特意给你买的糕点。
1: 你怎么特地帮我买这个啊？
2: 是啊，我知道你当着我二嫂的面肯定不好意思吃，这你不吃的话我心里又不舒服，所以呢就特意给你留了一份。哎，你拿着吧。
1: 谢谢，你吃吧。
2: 不是，这是特意给你买的，你吃吧。来，拿着，你快点吃啊。这
1: 还是你自己留着吃吧，你自己吃啊。
2: 不行，怎么说也是我的一番心意啊。哎呀，你就吃吧。来，
1: 哎呀，还是给你吃吧。
2: 哎呀，还是你吃。
1: 谢谢啊。
2: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你别光看着不吃啊，要不然这样吧，我来喂你啊，来吧，来，怎么样，好吃吗？要不要再咬一口？怎么了？怎么了？先喝点水。
1: 对不起啊，我噎倒了，不好意思。
2: 这要说不好意思的，应该是我才对。我平时见了这种好吃的，都是囫囵就吞进去的。我没想到你是女孩子，一口吃不了这么多。
1: 没事的，没关系。
2: 你要是没事的话，啊，把这半块也吃了吧。啊，来。哦，
1: 谢谢啊。那这个给你吧。
2: 等你吃完那半块，这块还给你吃。啊，
1: 不用，没关系，我有这块就可以了。这块你吃吧。
2: 不行啊，我都说过了，这个是我特意给你买的，我不能吃。
3: 干什么？
2: 大哥，
1: 葛大哥，
3: 拿来，快！ 啊，你一口我一口，你喂他，他喂你，看得我都急了。你少在那边给我装啊！我告诉你，你去买糕点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我以为你要买给宝川的，哎，结果你买了两份，我以为你要自己偷藏一份呢，原来一份是买给小莲的。
1: 我，葛大哥，我没有叫。哎，
3: 没事没事，小莲呢？看到没？人家小莲心疼你，他给你，你就吃了吧。
2: 我真的可以吃吗？
3: 哎呀，傻小子，你就吃呗。不过刚才你喂他，那不如小兰你也喂他吧。
0: 啊，我喂他。啊。

0: 我是小莲呐，我们家这个傻小子喜欢你，你知不知道？啊！葛大哥，你真会开玩笑，我只是个丫鬟，怎么？
1: 丫鬟怎么了？哎，你是相府的丫鬟呐，那身份可比我们这些穷乞丐高多了。这小子。
2: 从你来的那一天，我就看到他的眼睛不管你走到哪儿，他那眼睛盯着你转。怎么不可能？不可能的。哎，你怎么不可能啊？我跟你说，大哥说的可都是实话。我从第一次看到你，我的双眼就没有离开过你。你给我过来！
1: 啊！哦，你傻呀！能这么自己说自己的吗？我说小莲呐，那你觉得张伟这个人怎么样？如果你喜欢他呢？大哥，我去跟宝山说，让你们两个。
2: 哎，葛大哥，不可以啊！我不行的。小莲。
1: 你难道不喜欢我吗？小莲，你跟我说真话，你要是不喜欢张伟啊，你放心，他绝对不会缠着你，我立马叫他跟你断绝关系。不是的，葛大哥，我……
2: 那又是什么呢？
1: 哎呀，葛大哥，我刚才也跟你说过了，我只不过是相府的一个丫鬟。
0: 从小就卖身到相府，我没有权利选择。我不管你卖身卖了多少钱，只要你愿意跟我在一起的话，我会为你努力的去赚钱的。不管多少钱，我都要帮你赎身。真的吗？是真的，我会为了你拼命的。哎，小莲，你看，张伟确实是喜欢你。这。
1: 只是，
0: 就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他呀？小莲，你倒是快说句话呀！
2: 哎呀，
0: 你这个傻小子，人家一个姑娘家，这种事怎么说得出口啊？不过我看他这个眼神呢，他八成是愿意了。
2: 真的。
0: 那太好了，小莲，你干什么啊你？讨厌，我不理你了。哎，小莲，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那明明好好的，我只是抱了他一下，他怎么就说不理我了？哎呦，我的天哪，你个傻小子！
3: 人家一个姑娘家害臊嘛，更何况我大哥我在，你要人家说什么？他说不来了，那就叫你赶快去。
4: 真的是这个意思啊？嗯，
3: 去呀！
2: 好的，大哥，那我去了啊。
3: 小莲，等等我。凌霄叩见大王王后。

0: 班戒西凉王王后，起来吧。
1: 谢西凉王王后。
0: 凌霄，此去长安，一切处理的还完善吗？
2: 回大王，此次长安议和，那大唐皇上并没有怪我们兴兵犯唐。
3: 已经同意议和，而且我们每年进贡的物品也不必增加。还好，还好啊！
4: 薛平贵，你果然信守诺言，和凌霄一起回来了。
5: 承蒙凌霄将军照顾，平贵感激万分。薛平贵。
4: 你家人找到了没有啊？没有。好了，现在事情圆满解决，那本后也就放心了。那么你们下去休息吧。
6: 谢西凉王。
4: 戴湛，你还有什么要说的？父王。
6: 母后，表哥这次议和成功，薛平贵他也信守诺言，回到了我们大梁。那，你们之前答应女儿的事情，
7: 什么事情啊？启禀大王、王后，
8: 公主想嫁人了。
4: 哎呀，本王与朝中大臣也商议过此事，朝中大臣对薛平贵并无反对意见，只是薛平贵必须入我大梁，成为我大梁子民，否则本王无法让戴湛公主下嫁于你。这。
9: 是啊，薛平贵，你要娶我大梁公主，就必须入我大梁。反正你现在在大唐已无亲人，归顺哪儿不都是一样的吗？

0: 就这一点，您依我不行吗？公主对平贵的好意，平贵铭记在心。如果要我归顺西凉，我有三个条件。那你说吧。第一，虽然平贵归顺西凉，可是平贵还是大唐人士。
1: 不错，做人不能忘本，这一点本后可以答应。你看我母后多开明，还有什么快说呀！第二就是，恳请西凉王以后莫再兴兵犯唐。
2: 好，大唐皇帝与本王称兄道弟是由来已久，此次兴兵，我军也无太大伤亡，只是劳民伤财。
3: 好，本王就同意你这一点。
4: 幸福王，
3: 快点！第三的，
1: 兴兵，劳民伤财呀。
5: 是呀，是呀。
3: 要是日后平贵找到亲人，平贵希望接他们过来同住。
4: 这当然没问题了。这一点之前我就已经答应过你了。如果你真的找到亲人，我欢迎他们来大梁。
3: 大王、王后，刚才公主跟薛平贵言之有理，凌霄在此，恳请大王、王后成全代战公主。如今薛平贵已经如约回来，也证明了他对公主的真心，所以请大王、王后准了吧。
1: 凌霄丽娜所奏有理，本王准其所奏。朝中大臣还有反对意见吗？是啊，准备怎么热闹？好。 本王在此宣布，
0: 大梁召薛平贵为驸马，
1: 为代战公主举行婚礼。是呀。

0: 林萧，既然公主驸马准备成亲，那么本后觉得不如在同日，由本后做主。
1: 好灵芝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2: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1: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3: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1: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4: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1: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芝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比啥都好啊，
3: 芝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2: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5: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2: 没错，
5: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芝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2: 对，
5: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

0: 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3: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4: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止痒糖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止痒糖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3: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4: 没错，
3: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你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这止痒糖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止痒糖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7: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0: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 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了值，真值！
0: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

0: 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51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51山灵芝，划算吗？
2: 这51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51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51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51山灵芝菌粉，51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51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51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51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51山灵芝的品牌。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51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51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7: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5: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5: 没错，
4: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5: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51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51山灵芝菌粉，51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

0: 一桶的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制氧糖灵芝菌粉，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3: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制氧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4: 制氧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制氧糖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5: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制氧糖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制氧糖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制氧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5: 没错，
4: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制氧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这制氧糖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制氧糖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7: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这么好的制氧糖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0: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7: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0: 惊喜特大计 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

0: 粉，举办林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林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 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可以先体验。
6: 9.9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本王就同意你这一点。幸福啊！快点，第三的。
1: 新兵，扬名伤财呀！
2: 是啊，是啊。
1: 要是日后平贵找到亲人，平贵希望接他们过来同住。
2: 这当然没问题了。这一点之前我就已经答应过你了。如果你真的找到亲人，我欢迎他们来大梁。
3: 大王、王后，刚才公主跟薛平贵言之有理，凌霄在此，恳请大王、王后成全代战公主。
4: 如今薛平贵已经如约回来，也证明了他对公主的真心，所以请大王、王后准了吧。
5: 凌霄丽娜所奏有理，本王准其所奏。朝中大臣还有反对意见吗？是啊，没怎么热闹。好。
6: 本王在此宣布，大梁召薛平贵为驸马，
5: 为代战公主举行婚礼。是啊。

春宵，既然公主驸马准备成亲，那么本后觉得不如在同日由本后做主，你娶丽娜为妻，你们两对同日成亲如何呀？

0: 快叩谢皇后！谢大王皇后！他说喜欢我呢，跑了半天也没看到他跟上来。 他是不是只是说说而已呢？他是不是？谁啊？谁啊？张伟，你是我，是我，讨厌，人家是个女孩子，还没出嫁呢，你就……
1: 是我讨厌，其实就是喜欢我的意思，对不对？我还知道。 你说不让我追过来，就是想让我追过来。
0: 你胡说！我还知道啊，这女孩子一旦说胡说，就代表我说的是真心话。小莲，如果真的喜欢我的话，那我们两个就……等一下，我很感谢你。 这段时间这么照顾我，可是我只是个丫鬟，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些事情。而且如果我们家小姐她坚信姑爷还活着，那我也相信姑爷总有一天会回来的。等到姑爷回来的那一天，我会答应你。真的吗？太好了，小莲，太好了。
2: 我们家二姑爷，
0: 那不就是那个超级大坏蛋魏虎吗？他怎么来了？这坏了，看他走的这个方向，不会是去找二嫂的吧？那怎么办呢？不如这样，我们赶紧回去通知二嫂，然后带二嫂离开这儿走。等一下，不行啊！我们家小姐现在身体这么虚弱，怎么可以再这样劳累奔波呢？这样她肯定会受不了的。这样吧。
2: 我呢，出去跟二姑爷说，我们家小姐已经离开了，让她不要再纠缠小姐了啊！
0: 可是我们才刚刚在一起啊！张伟，这事没有办法的，我一定得回相府去，而且我可以告诉老夫人小姐发生的事情，看看老夫人有没有办法帮帮小姐呢啊！
1: 小莲，我舍不得你啊！
2: 张伟，我们现在不能考虑自己的事情，现在一定要以小姐为重，你赶快走吧，走啊！
0: 顺便告诉小姐，我有空会再来看她的，快走！
1: 那小莲，你要保重啊！
0: 走吧，快走！小莲，
1: 你要小心呐！
0: 你赶快走吧！啊，走啊！

0: 小林，你在这干什么？嗯，
1: 小林见过二姑爷。说，三姨妹人在哪儿？她已经离开了。我听人家说，她跟她的朋友好像去了外地。
0: 既然三姨妹不在这儿，那你在这儿干什么？我是这样想的，看看我们家小姐她会不会回来这里，所以我就留下来等她了。嗯，是这样。
1: 嗯。
0: 小林，你的胆子越来越大了，你居然敢骗我，私自离开相府。来人，
1: 不要。
2: 给我带回去！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二姑爷，你让我在这等小姐吧！二姑爷，你让我留下来，我要等小姐啊！放开，放开我，放开我！二姑爷，你让我留下等小姐吧！放开我！
3: 小林，你一定要保重，我会等着你的。如果二嫂会等到二哥，那我一定会等到你的。

一拜天地。

0: 贵，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我本来只是一介小民，甚至连乞丐都当过，没想到现在居然会成为这西凉的驸马，真的是像做了一场梦。
0: 别想这么多了，到了今天你还不明白吗？我是真的喜欢你。我曾经告诉过父王母后，只要能嫁给你，我愿意放弃公主的头衔，还有这一切的荣华富贵。
1: 对了，公主，嫔贵又何德何能可以得到你的青睐？
0: 可能这真的就是缘分。从我第一次入中原遇见了你，我们在长安相处的那段日子，我就知道我是真的爱上了你。

0: 想你的亲人。
1: 他跟我同甘共苦，我也跟他说过不会衣锦还乡，他也跟我说过一定会等我回来，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回去偏偏遇不上他。

0: 别想了，如果你真的那么想找他，等我们完婚了，我就派人去中原帮你一起找。
1: 不用找了，他性格坚定，要是真的离开就绝对不会再回去。
0: 真的不找了，那万一这一辈子再也见不到了呢？
1: 那这件事就说明了，要是真的见不到的话，那就是无缘。
0: 好了，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不想这些不开心的，好不好？
1: 好，我答应你。

0: 平贵，既然你已经答应了父王母后归顺我大梁，有一件事情我希望你可以做到。
1: 公主请说。
0: 我希望你可以快一点学会我们大梁的礼节，入乡随俗，好好的安心跟我一起过日子。
1: 难得公主你宽宏大量，一如往昔，平贵，一切都依公主的。

天都亮了，你怎么还不回来？气死我了，丽潇怎么还不回来？不管怎么说，今天都是新婚之夜，天都快亮了，这新郎怎么可以把新娘子一个人丢在房间里呢？这成何体统啊！丽潇，你去哪儿了？

0: 酒，拿酒来，我要喝酒。酒，上酒。来人，上酒。
1: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呢？
0: 我没喝多，我还要继续喝。倒酒。
1: 你别喝了。快，喝杯茶，醒醒酒。

0: 谢谢你。谢什么呀？咱们都已经是夫妻了。你们都退下吧。
1: 是。
0: 凌霄。

是怎么了？今天一天都见你不开心，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0: 凌霄，我知道你喜欢戴湛，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可是凌霄，我从头至尾喜欢的都是你啊。如今戴湛已经嫁给了薛平贵，你就应该忘记他不是吗？
1: 我怎么忘记他？我每天在皇宫里都能看到他。
0: 可是一见到他就应该想他吗？你别忘了他已经嫁给了薛平贵。
1: 你不用提醒我，我知道。
0: 我没有提醒你，我只是告诉你事实。
1: 好了，丽娜，你一夜没休息，一起睡吧。
0: 睡？那你呢？
1: 我还有朋友在等我，我要继续喝酒。
0: 哎，凌霄，今天是我们的大喜之日，你把我一个人丢在房间，你却跑去和朋友喝酒。
1: 我说过了，我有事儿，别拦着我。
2: 参见父王母后。

0: 你这死丫头，今天要是不打死你，难消我心头之恨。
1: 二小姐，别打了！你想跑？看你往哪儿跑！
0: 你这是做什么？大姐，你这就不知道了。这死丫头居然吃里扒外，跑去武家坡照顾王宝钏，还带着他逃走，还为暴去扑了个空。
1: 迎春，小莲她去武家坡照顾宝钏是我同意的，
0: 是你同意的。大姐，到底是爹打还是你的？你知不知道爹为了这件事情非常震怒？ 他要我好好教训这个丫鬟。迎春，大姐来了，你还要动手吗？大姐，你给我住手！迎春，大小姐，大小姐，你知道了。小莲，大小姐，小莲，大姐你。
1: 大姐，我不是故意要打你，我是要拿。

0: 大姐夫，老哥，
1: 大姐夫，老哥，你趁他连我都打。王迎春，你仗着岳父疼你，竟着为非作歹，你看你把小莲打的，今天居然敢打你大姐。
0: 小莲，
1: 大姐夫，我不是故意要打大姐，我是要打那丫头。不要说了，今天我就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你。
2: 苏龙，你干什么？
1: 问我？干什么？替你教训一下这个心狠的女人。
2: 苏龙，我告诉你，今天你敢动我老婆，我就跟你没完。
1: 好啊，终于说出心里话了，是不是？好。
0: 咱们就试试看。卫虎，你要不要紧呢？苏龙，你敢打卫虎，我跟你势不两立。这个仇我一定会报的。嗯，
1: 就凭你，
0: 龙哥，别理他们，快看小莲。小莲，你怎么样？来来，小莲。
1: 看把你打的！
0: 谢谢大小姐，谢谢大姑爷，幸好你们来救我，要不然我就被他打死了。
1: 就会作戏！
0: 王迎春，
1: 你说你的心肠有多狠毒？你看你把小莲打得奄奄一息。
0: 大姐夫，你们不要被他骗了，他最会作戏了。
3: 要是我把他打得奄奄一息，他还有那么多废话。
1: 你，
0: 哎呦，为什么那么吵闹啊？哎呦，我的天哪，这怎么回事？怎么会乱成这个样子？
1: 娘，
0: 小莲，谁把小莲打成这个样子啊？
3: 娘，
0: 苏龙他打我，还打魏虎呢。
3: 苏龙，
1: 岳母，迎春，他不仅打了小莲，连我娘子都打。
3: 迎春，你为什么要打小莲呢？
0: 娘，爹交代过，相府里任何一个人都不准去看王宝钏。小莲这贱丫头，居然偷偷跑去帮王宝钏，你说我不应该打她吗？
3: 小莲去武家坡照顾宝钏，那是我允许的。怎么了？这个家我还做不了主了吗？
0: 轮得到你在这撒野，还敢打你大姐？
4: 娘，我不是故意要打大姐的，是大姐扑上去护着小莲，我不小心才打到她的。
3: 好了，自家姐妹闹成这个样子，成何体统啊！
0: 你们呐，真让我伤心啊！
4: 娘，对不起，都是女儿无能，没有管教好迎春。
0: 娘，我也是听爹的命令，才会去打小莲的。
4: 好了，我还没死。我告诉你们，从今往后，谁要再敢动小莲，不管是哪个女儿，我都不认。
1: 岳母，别气坏了身子。
4: 走吧，咱们走。
0: 小菊，快去请大夫。
4: 是，
0: 小莲去我房间。走，
4: 小心。
5: 好可怜的孩子，慢点啊，慢点，来，
1: 苏龙，怎样，还想比试吗？
6: 大姐夫，你别生气，不就是为了一个丫头吗？没必要伤了自己人的和气啊。如果我想打迎川的话。
5: 一鞭子就能要了他的命，啊，那是那是，所以小弟才在这里谢姐夫手下留情啊。
6: 好，魏虎，我请你以后好好的管教你的妻子，在这相府里，除了岳父岳母，还有金川丹丹。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劳务赠工艺。这3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

0: 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3: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3: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1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1箱6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呀、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
6: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1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

0: 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辉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劳务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特有的味道。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

0: 计成本，不计利润。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3: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2: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3: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2: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
6: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

0: 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7: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在地球这颗蓝色星球上，珊瑚礁是当之无愧的海底热带雨林。它们仅占全球海洋面积不到0.1%，却养育了世界上25%的海洋生物。其所提供的生态服务，更是汇集了至少10亿人口。在福建东山的海面之下，藏着一片独特的珊瑚生态系统。这里是我国大陆沿岸最北端成片生长的藻礁珊瑚群落。在全球气候变暖、热带珊瑚大面积白化的今天，这片北缘珊瑚群落却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被科学家视为极具潜力的气候避难所。它像一位沉默的守望者，为无数海洋生物提供栖息地，也承载着独特的科研价值。然而，受人类活动、海洋垃圾、渔业干扰和极端气候的多重影响，这片海底热带雨林也曾伤痕累累。面对如此困境，保护刻不容缓。于是，一场围绕珊瑚的科技守护行动率先展开。

0: 天刚亮，厦门大学东山太古海洋观测与实验站团队就搭乘渔船驶离了东山金銮湾，向附近的无人海岛进发。刘迟迟博士介绍，这并非他们第一次在这片海域作业。此前，团队已在东山珊瑚省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内，成功布设了海底游览珊瑚生态在线观测系统。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对这套珊瑚生态在线观测系统进行维护。
1: 我们这次先下去调一下那个就是水下摄像头的那个位置，可能角度也微调一下吧，因为我们那这样看起来它的那个监控的画面，然后它拍摄的范围会更多一些。
0: 反复核对坐标，确认设备位置后，刘迟迟博士和队友沿着缆绳的方向向海底前去。水流、能见度、海底地形，每一项因素都可能影响科研潜水活动，他们还必须万分小心，以防作业时碰伤周围的珊瑚。在水下约3-4米深处，那台水下之眼静静地蹲坐在海床上。就是这样一台看似简单的水下摄像机，承载着一个重要使命，为东山珊瑚建立一双永不闭上的眼睛。
2: 我们的水下节点呢，可以获取实时的视频数据以外呢，还可以接驳其他的海洋传感器。那么呢，可以通过电缆，传输到无人岛上的一个岸基节点。
0: 这座无人小岛没有供电设施，无法就地解决能源和通讯问题。于是，团队搭建了光伏为整个系统供电，并用一根长长的复合海缆，将水下的摄像机与岸基站连接起来。
2: 因为无人岛上没有电力供应，

0: 所以我们利用光伏去为整个系统供应电力。
1: 这是二十四伏进，然后升压到75伏去给下来。
2: 这个。
0: 这些数据呢会暂存在按机节点。
1: 我们水下摄像头现在上线了。

0: 而这些信号的终点，就是这座厦门大学东山太谷海洋观测与实验站。它坐落于东山岛最高峰苏峰山脚下，面朝大海，如同一座永不熄灯的哨所。那么，科学家们为何要如此不遗余力地在这里布设监测系统呢？
1: 东山有我们大陆沿岸最北缘的一个珊瑚群落，因为北缘的话，它年的温度波动会比较大，上升流也会使得夏季的温度不会超过30度，但是冬天呢就会比较冷，所以这里珊瑚的特点就是它可以耐受冬季的低温，有时候会到12度，13度这样子，并不是所有的珊瑚都可以耐受这样的低温，所以能生活在这里的珊瑚呢，大概就只有10种左右，因为我们不断的会有一些新的新报道的物种出来。珊瑚礁的观测主要一个是我们首先要看它活珊瑚的覆盖度，就是这个站点大概海底有多少面积是被活珊瑚覆盖的。那在我们的调查结果里面看呢，一些高的活珊瑚覆盖度的站点呢可以到50%，那其实是非常理想的一个状态呢，但是它的分布是比较不均的。那还有一些就是水质的要素，比如说温度是我们最关注的要素啊，然后还有一些 pH 还有叶绿素，那么我们还会做一些营养盐的分析，因为珊瑚其实不是太喜欢高营养盐的状态。数据积累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发展状态，因为全球来讲，全球的珊瑚礁都是在衰退的，但是东山这边以我们的数据来看，它还目前还是比较平稳的发展态势。
0: 水下之眼积累了海量的视频素材，然而一个全新的难题随之浮现，如何从这些长达数百甚至上千小时的视频中快速准确地提取出有用的科学信息。于是厦门大学团队联合华为数字包容团队和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依托福建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提供的升腾 AI 算力，共同开发了一套珊瑚及鱼类智能识别与分析系统。
1: 基于我们那个在线的珊瑚礁观测系统呢，华为帮我们建立了一个多样性监测平台。那么我们的视频数据传到他们的计算中心之后呢，会他们利用训练后的模型帮我们识别鱼类的种类。
0: 这套 AI 系统最大的优势在于速度和精度。一段5小时的水下视频，过去研究人员需要2-3天才能完成鉴定，现在 AI 只需不到40分钟。对5种国家二级保护珊瑚的识别准确率达到99%，对35种常见鱼类的识别准确率达到93%。至此，东山站团队成功搭建了一套从水下采集到智能分析的完整监测链条。海底的眼睛负责拍摄，岸上的 AI 负责识别，二者配合，为珊瑚监测增添了全天候、大范围的智慧观测维度。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在水下观测系统站岗的同时，另一支科研力量也在默默工作。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郑新进研究员，从2012年起就开始在东山海域进行珊瑚监测。2019年起，他带领团队对东山及周边海域做了系统性的跟踪监测。
5: 那我们前前后从2019年到现在，我们开展了大约有140几个站次的一个调查。那这个调查带来一个，就是我们对这个区的认识就非常深刻了。以前我们做调查的时候，这个调查数据摸完以后，我们可能下一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了。那在东山这个区域，或者说东山古雷这个海域里面，我们一年去好多趟，每次下水下非常多，然后我们就会看，为什么好像这颗珊瑚这个物种跟我们常见的在热带区域看到了这个同样的物种，好像会有所不一样。或者说跟我们这个分类鉴定学上书上的书的那个形态型描述会有所差异。那因为有这种疑问，那我们又在地方又反复潜水，我们就把这样本采回来，结合分子生物学，结合这种显微的这种微观的这种骨骼的这种形态的一个鉴定，那么的确发现了，这地方的物种比我们想象更多。因为事实上2006年其实在东山这海域才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调查，到目前为止其实东山的珊瑚一直局限在大约就是8种，主要是像盾形邓肯沙珊瑚、标准盘形珊瑚，还有巨齿形珊瑚，这是最优势种，其他的就比较少报道。
4: 而正是年复一年的坚守，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2026年4月，郑新庆团队在东山海域发现了造礁石珊瑚的一个中国新纪录种。
5: 在东山海域有一个中国的新纪录种，叫佩罗尼同心珊瑚。那同时还有5个福建省的新纪录种，一个是皮林沙珊瑚、黑心珊瑚、狮翅薄孔珊瑚、膨胀蔷薇珊瑚跟翘齿盘形珊瑚。
4: 但每一次发现背后都是一场漫长的求证。
6: 做珊瑚调查的时候，其实就是有下水长期去观测嘛，然后其实过去的时候并没有觉得说这个同心珊瑚可能是一个新的记录种或者是有什么区别的，因为它其实在水下的时候，它同一个属的珊瑚它其实长得形态很相似，不会有太大的区别。为什么呢？其实因为珊瑚的鉴定其实不只是看珊瑚的肉体的部分，很大一部分就是要通过其他技术手段，包括分子生物学或者是显微镜去看它的一个骨骼的结构。所以说如果上面有组织的时候，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好判断，尤其就是考虑到东山水比较浑，就是大多数时候在水下的时候并不是能够特别清晰，所以我们就是有去把它从水下的标本取上来，然后做了分子鉴定，然后还有把它的骨骼给放到显微镜下去计数它的隔片啊，还有它的刺啊这些微型的结构，然后

0: 后才能确定说这个跟原来报道的物种是存在区别的。
1: 这些新记录中的发现，为我国北缘珊瑚群落的物种组成提供了关键基础数据，也为研究高纬度海域珊瑚群落分布格局、评估其作为潜在生态避难所的价值提供了新依据。
2: 未来，我觉得福建省的这个海域

0: 就会越来越多被发现的。那目前我们还采用一些一定义的技术，那这个技术有一个好处，就是我通过一个简简一点一点点水样的采集，我就能把这个区域的这个造礁石珊瑚的一个多样性的一个信息展示出来。那我们基于这个信息的话，就可以有的放矢的去这个整体的进行一个摸底，去寻找这个物种。那这样的话可以提升这个新物种的一个探寻的一个效率。
1: 这份信心源于日复一日的坚守，而每一次新发现在带来惊喜的同时，也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现实的紧迫。历史资料显示，东山的造礁珊瑚物种多样性已显著降低，一些美丽的种类如分支状双鹿角珊瑚、橙黄冰珊瑚已在当地海域消失。面对挑战，修复行动刻不容缓。从厦大东山站的水下眼睛，到 AI 系统的智能识别，再到三所科学家近150个站次的水下体检，我们终于看清了东山珊瑚的现状。它珍贵、脆弱，且正在消失。但看见问题只是第一步，如何让这些看见变成真正的守护？如何动手修复这片海底雨林？答案就在每一次行动里。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

0: 在这里，只剩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环前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近期天气闷热，多雷雨天气，晴天和降水任性的出场。那么未来三天，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成为了绝对的主角。出门记得要携带晴雨两用伞，既能遮阳，又能随时抵挡雷雨的突袭。咱们具体来看看降水方面的情况。20号这天，全省大部是以小到中雨为主，沿海县市雨势明显，会有大雨，部分地区呢达到了暴雨的量级。21号，全省大部仍然会有小到中雨，中部沿海一带呢可能有大雨，局部有暴雨。到了22号，天气格局没有太大的改变，沿海县市呢可能会有中雨以上量级的降水，提醒大家出门携带好雨具。气温方面，虽然有雨水的打压，但是全省大部地方的最高气温仍在32到35度，像省会城市福州，接下来几天呢在32、3度的上下来徘徊。虽然较前段时间稍有回落，但是空气湿度大，体感上依旧闷热，生活中要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降温的各项工作。福州中雨，26到31摄氏度。宁德中到大雨，26到31度。南平阴有中雨，26到33度。三明多云转大雨，26到32度。龙岩阴有中雨，24到32度。漳州小到中雨，26到32度。厦门小到中雨，25到30度。泉州小到中雨，26到31度。莆田中雨，26到31度。平潭大雨转中雨，26到30度。台北小雨转大雨，25到28度。台中小到中雨，24到30度。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这主角来了，大戏该开场。
7: 我看你往哪儿跑？
8: 气质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9: 共产党人，跟我冲！
8: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10: 血战松毛岭，
5: 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农历7月初7，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如何将信用软实力变成发展硬底气？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专栏今天聚焦福建诚信无价亦有价。
0: 今年暑期，两岸体育文化领域交流精彩纷呈，国台办推介福建多场两岸交流活动。
1: 厦门发布促进对台交流合作12条措施，为台胞休闲旅游、就医康养、居住就业打造第一目的地。
0: 活力中国调研行福建主题采访活动走进福州上下行，看老街区如何培育新消费。
1: 尤溪县坚持保护优先、活化利用，让百年古厝再红时，革命旧址换新生。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中国的传统文化倡导“人无信不立”，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十分重视诚信建设，总结提出晋江经验时，将始终坚持以诚信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作为其中的核心理念之一，为诚信福建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引。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将于9月16号开始施行，这标志着诚信福建建设进入法治化新阶段。条例中提到的诸多诚信建设的内容，在福建已有成功的实践和经验。
2: 今年上半年，这家从事网络安全的专精特新企业申请到2笔共计1500万元的免申即享专项贴息贷款。过去，这项政策是按照先贷款后申贴的模式，企业通常在贷款发放后1-2年才能获得贴息资金。现在，企业在一站式惠企政策申享平台上就能申请，系统自动核验后，银行按贴息后的优惠利率直接放款。
3: 有这样的平台，我们企业是发自内心的点赞，它不仅仅是办事的窗口，更体现了政府的政务诚信。
2: 政府履约、企业守信是诚信营商环境的基础。如何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能，确保政策公信力和市场公平性，在省财政、科技、工信、商务、数据管理等部门指导下，去年6月，福建在金浮云上线一站式惠企政策申享平台，通过整合财政奖补、融资支持等各类政策资源，利用数字化技术，以全程透明化、规范化的服务机制，既引导企业诚实、准确、完整履行申报义务，又创新资金兑付模式，实现免申即享和快申快享，从而提升财政资金兑付效率。而这也正体现了条例有关信用服务行业规范和发展的立法用意。
4: 目前已上线80项惠企政策，助力50多亿元财政奖补资金直达企业，进一步落实省委省政府完善提升、优化升级、推广应用平台的要求，持续拓展信用服务应用场景。
5: 当下，我们正在加快预算执行一体化系统与一站式平台的对接，届时企业可通过登录平台实时查看奖补资金的拨付到账等信息。
2: 倡导诚信，激励诚信，关键在于让无形的信用变得具象可感，真正用起来。福建省农信联社创新信用加模式，为862万农户建立信用档案，

0: 74.72%的行政村实现整村授信，让农户信用变成贷款敲门砖，有效破解乡村融资难题。福州农商银行在苍山区下旗村推出道德文明贷，村民根据环境整治星级评定，可以申请到不同额度的低息贷款，
1: 相当于把讲文明、讲幸运和德实惠出发展挂钩起来，这样子调动村民的积极性。
2: 条例的出台进一步坚定了我们走信用赋能、普惠金融的这条路的信心，也让我们的产品创新有了更坚实的制度支撑。
0: 长青把诚信融进古街治理，培育120多户文明诚信商户，让明码标价、无理由退换货成为千年古街的常态。
3: 文明诚信商户的牌子很醒目，让人第一的感觉就是感觉到放心，价格透明，买起东西来踏实很多，
4: 顾客信任你，生意自然就越做越长久。
0: 如何让诚信意识深入人心？条例明确提出，支持各级诚信促进会等社会组织开展诚信促进工作，发挥对诚信宣传、行业自律等方面的作用。日前，福鼎市铜山街道诚信促进会来到福泉社区开展诚信宣传活动，解读条例内容。
5: 认识到诚信如今也有了明确的法律法规，今后我将严格遵守诚信相关规定，坚持明码实价诚信经营。
0: 近年来，我省大力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六个地市成功创建全国城市信用建设示范区，福建“十五五”规划纲要更是将推进诚信福建建设单列一节作出部署，强调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
6: 联动有关方面对条例进行解读宣传，持续开展诚信六加 N 活动，积极挖掘并传承弘扬晋江经验中的诚信力量，厚植诚信价值理念，营造知信、守信、用信的良好社会氛围。
7: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体育是促进两岸交流融合的重要纽带，暑假期间两岸体育赛事及活动如火如荼，十分火爆。2026年东森杯海峡两岸联城青少年棒球邀请赛，第10届海峡两岸漳州青年交流周，第2届海峡友谊杯、海峡两岸沙县青少年足球赛等，两岸青少年以球会友，增进友谊。文化交流方面，今年暑期两岸文化领域交流精彩纷呈，举办为何而来第11届海峡诗会、第6届海峡两岸民间谱牒文化交流大会、海峡两岸客家文化交流大会、2026海峡两岸文学活动周暨第14届海峡两岸文学笔会等。在这场新闻发布会上，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还点赞厦门市18号发布的促进对台交流合作12条措施，表示这些措施覆盖面广、针对性强、落地见效快，有利于为下台两地经贸合作、青年和文化交流等注入新动能。
8: 此次出台的12条措施覆盖面广、针对性强、落地性足，深化两岸文化经贸交流是重要内容。措施明确，厦门将持续优化两岸产业合作对接机制，畅通产业链合作链条，积极推动台湾农渔产品与厦门相关企业行业开展产销对接。同时，厦门还将举办两岸青年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交流活动。
9: 近期我们也在整合相关的市场资源，进一步打造台湾农渔产品的集散中心，一是打造海峡两岸农产品的交易中心，助力台湾农渔产品进境集散分拨；二是组织产销对接，助力台农台企拓渠道推品牌。
8: 在基础设施连通方面，厦门将统筹推进一批重点涉台项目建设，包括研究厦津通电联网的线路通道与建设方案，加快大邓 LNG 气源站配套管道建设，全力推进厦津大桥厦门段建设，力争今年年底实现海上主线通车，同步开展金门段方案研究，推进翔安国际机场配套客运码头建设，深化金门共用厦门新机场方案研究，预留金门专用航站楼及配套设施，突出新媒体赋能。措施提出搭建两岸视听产业交流合作服务平台，建立台

0: 台资视听企业一站式服务体系，支持台企参与内容创作，并吸引台湾业界融入大陆微短剧产业链，依托本地数字内容龙头企业，开展台青数字创作实训，推动 AI 漫剧、微短剧上线播出，引进台湾优质小说、动漫 IP 进行影视化改编，打通版权交易至产业落地的全链条。此外，持续办好金鸡影展海峡特别展映单元、台湾电影推介会、海峡电影之夜等品牌活动，巩固两岸影视交流氛围，
1: 集聚两岸视听产业资源。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台湾影视企业、台湾影视业者、青年创作者来到厦门，把两岸共同的文化记忆转化成今天的新故事。
0: 一系列暖心会台配套举措同步落地，厦门将持续推广手来台胞厦门服务包，健全台胞无忧返回协助机制，并在对台旅检口岸设立边检便民驿站。措施还提出优化台湾地区渔船入境边防检查流程，提供便利通关服务保障，制定闽台特色工厦食品标准，开展两岸食品安全标准比对分析。
2: 两岸标准共通服务平台上线的比对模块，企业可一键查询4000余项食品添加剂、3000余项营养强化剂、10000余项农药残留限量指标，快速理清两岸标准差异，开设台企标准公开专属服务模块，为台企提供标准比对、标准编写辅导。
0: 据介绍，目前有14家台企公开49项企业标准，出台凤梨酥、焙炒咖啡等13项闽台特色工厦食品标准，107款产品获陆品授权。从实施成效看，手来台胞厦门服务包公共交通优惠已惠及24140人次，景区游览及酒店住宿优惠兑现13897人次。今年1至7月，厦门口岸台胞入境达62.77万人次，同比增长30.34%。
3: 这12条措施是厦门市委市政府立足发展大势、立足厦门实际、立足台胞期盼推出的创新性措施。厦门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以高水平两岸融合发展实际，彰显特区担当，贡献厦门力量，更好服务祖国统一大业。
4: 18号，3000公斤鲜活贻贝经福州海关所属的荣成海关监管合格，从福州连江养殖基地完成装车封装，整车起运奔赴台湾市场。这是连江鲜活贻贝首次大批量向台湾地区直接出口。
5: 我们结合产地优势，精准帮扶，加强技术性贸易措施指导服务，全力促成鲜活贻贝顺利出口。
6: 目前我们接到的台湾贻贝订单已经超过100万斤，从今天开始我们将陆续发货，争取在国庆之前完成100万斤的订单交付。
4: 连江县拥有3112平方公里海域和238公里海岸线，海洋资源得天独厚。近年来，连江县持续打造世界鱼都城市 IP， 借海连江区域公共品牌，推动水产养殖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
7: 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福建主题采访活动近日走进福州。在百年商埠上下行，记者看到历史文化街区正通过文商旅融合培育出消费新增长点。
8: 位于福州817路城市文化中轴线的上下行历史文化街区，曾是各地商帮会馆集中的地方，被称为福州传统商业博物馆。保存下来的文保院落共21处，如今让百年商埠再次活起来的是古厝里承载的老味道和老手艺。
9: 因为非遗很多，技艺是非常精湛的，但是他们缺乏这种市场的经营。我们街区在这个创建非遗主题街区的过程当中，我们给他们提供了很多的展示的空间，定期举办一些非遗匠人的一些活动。
8: 就这样，非遗走进了古厝里。作为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的市级非遗传承人，严锦华的日常伴随着筛花、通花、起花等一系列制茶流程。
10: 筛花呢，就是目的就是筛它不合格的，或者说利用它的这个抖动呼吸新鲜的空气，让它去开花。
8: 筛花仅仅是酒印酒制的第一步， 这项传统制茶工艺不仅吸引游客前来。

0: 来感受体验，由此还衍生出很多新式产品。
1: 传统的福州茉莉花茶的话，更多是用盖碗或者是大壶去冲泡的。那我们比较创新的是做新式茶饮，包括冷萃茶，加了一些传统宋式点茶进去的一些调饮茶、茶叶、茶点、香薰、精油类的产品，吸引对于传统文化有兴趣的一些年轻人来到我们店去体验的产品。
0: 如今上下行已引进非遗业态商户近50家，落地非遗项目超200项。建于民国的爱国华侨杨洪斌故居采风别墅是福州现存最完好的近代中西合璧民居之一，通过引入合作方打造艺文空间，成了年轻人看书喝茶的新客厅。上下行的变化正呼应了扩大消费155规划提出的扩大优质文化和文旅消费供给，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融合发展。在尤溪县梅仙镇坐落着福建省单体建筑规模第二大的清代古民居大福镇，它曾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旧址。当地坚持保护优先、活化利用，让这座百年大宅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更续革命精神的实景课堂。
2: 1934年7月呢，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曾驻扎在大福镇进行革命活动。
0: 在尤溪县梅仙镇平寨村，当地一批青年党员干部正参观大福镇红色旧址，重温革命岁月。平寨村大福镇群众消防多，自愿担任起讲解员。对他而言，红军历史不是遥远的史料，而是村庄里可感可及的身边事。
2: 这些年我希望能够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听，让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3: 看到了那些革命先辈艰苦的奋斗历程和打击外敌的抗战精神，让我深受鼓舞。
0: 1932年至1934年，红军四次进驻平寨村，在此筹措粮款，设立临时医院，挖掘战壕，阻击敌军。军民协力搭建浮桥，保障4000余名北上抗日先遣队顺利渡河，留下珍贵红色遗迹。90多年过去了，红军留下的标语、足迹、故事成为村落的一部分。
4: 大福镇北上抗日先遣队，那这个我们有，挖掘了一些，然后红军标语啊这些，然后聚龙坊呢，它是红军住址，也有红军这个标语。
5: 我们想依托我们这个大福镇，把我们村这个整体的这样的红色文旅的教育意义会更加的广泛和扩大。
0: 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对革命文物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大工作力度，切实把革命文物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发挥好革命文物在党史学习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牢记嘱托，尤溪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常态化开展实地踏勘史料考证，梳理大福镇以及平寨村全域红色遗存史料，深挖革命脉络，规范讲解内容。
6: 各种各样来的时候，你不是说纯粹是看政务标语，这标语背后的故事。
0: 历经100余年风雨，建筑部分构件出现老化损耗。尤溪县博物馆工作人员也定期来到现场，开展测绘建档、病害记录，为后续科学修缮收集资料。
7: 那我们也是想通过对一个修缮方案的一个编制，争取更多的资金，来进一步完善我们这个大福镇民居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保护，在保护的基础上，然后进行进一步的活化利用。
0: 依托红色美丽乡村建设政策机遇，平寨村争取省级专项资金300万元，用于大福镇环境提升、红色展陈布设与研学配套建设，探索一条保护、传承、发展互促共进的路径，让红色遗址真正活起来。
8: 大福镇不只是一座老房子，更是我们村里宝贵的红色记忆。看着古民居一点点被修缮，越来越多的游客、干部到我们这里参观学习，我们感到自豪。
9: 依托大福镇等核心红色旧址，统筹全域红色点位，串珠成链，连

0: 线成片，持续完善红色研学体系，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拓宽红色传播渠道，全力推动革命文物从静态保护向活态传承的转变，让红色资源赋能乡村振兴。
1: 请看一组资讯。
2: 第21届海峡两岸三民林业博览会暨2026年永安竹博会18号在永安市开幕，活动以以竹代塑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发布五项以竹代塑最新科技，集中展示两岸林业融合发展最新成果。活动共邀请参展企业224家，将持续至23号。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第十三届海峡两岸商会发展论坛、智联两岸创想数字新生态海峡轻商交流会18号在宁德举行，来自两岸的企业家代表和专家学者共话数字时代两岸科创融合新机遇。交流会上，福建省青年闽商联合会校企专委会揭牌成立，并举行校企合作签约。广州市与龙岩市对口合作第五次党政联席会议近日在龙岩市召开，会上发布广州市龙岩市进一步加强产业合作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今后3年广龙产业合作的重点任务，覆盖先进制造业、农文旅产业、产业配套服务、双向赋能协作等重点领域，一批广龙合作项目现场签约。
3: 今天是七夕佳节，这个节日承载着国人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也成为婚姻登记的高峰日。福建多地推出暖心服务，让新人浪漫圆梦。记者查询发现，截至昨晚6:30，福建多地七夕婚姻登记线上预约均已约满，不少地方开放现场排队办理婚姻登记，采用中午不休息、延时服务等方式，承诺新人到场皆可办理。
4: 七夕是我们中国的传统节日，我们选择今天来领结婚证，感觉特别有意义。
3: 福州鼓楼区在野山春秋园和华润万象城新增2处婚姻登记户外颁证点，厦门则开放首个滨海公园式婚姻登记点，为新人们的浪漫圆梦。三明沙县、宁德福安等地专门推出七夕主题集体颁证活动，用中式浪漫见证新人良缘。
5: 都是我没有想到的，流程比较全，然后也挺有仪式感的。
6: 人多了，我们幸福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7: 我感觉很多年以后回想起来这一段，我会觉得很幸福，氛围感是不一样的。
8: 让他们切身感受到传统风俗文化的魅力，将这份中式浪漫传承下去。
1: 由省能化集团、团省委主办的七夕爱情专列青年交友活动今天从福州火车站浪漫启程。活动创新推出列车加交友移动场景模式，40名青年搭乘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列车从福州出发，沿途欣赏山水美景，互动交流，全程近8小时。主办方设置了喜鹊应巧、名字接龙等破冰游戏，以及才艺展示等内容，帮助青年们增进对彼此的了解。在南平，90多名青年则通过朱子诗词拼诵等特色项目，在一场国风趣味运动会中增进情谊。今年以来，团省委已在全省开展各类婚恋交友活动245场，覆盖青年6.1万人次。首届海峡两岸浙蓉马仙信俗文化周暨第6届马仙信俗非遗活动今天上午开幕。活动以两岸一家、同业马仙、自在浙蓉为主题，搭建闽台民俗文化交流桥梁。马仙与妈祖、陈靖姑并称为福建三大女神。马仙信俗源于唐代，以忠孝、慈爱和安康为核心内涵，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9: 马仙文化这场盛会不只是一场民俗活动，更是两岸民心相通的见证。我们共享5000年文明，共守一份家国温情。
1: 现场，国内首部以马仙信俗为蓝本的电影《平安的女儿》发布全国巡展计划。
10: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1: 霞浦文旅 MV 多彩霞浦昨天在霞浦县下浦镇开机， MV 核心取景地为外浦沙滩，融合滨海乡愁、妈祖祈福、渔村烟火三大元素，以情

0: 感为纽带，打造具有地域辨识度的霞浦文化记忆点。2026年蓝台丰收交流活动启动仪式暨送文化下乡志愿服务活动昨天在平潭举行。活动现场还设置蓝台特色农渔产品展销区，16家企业带来两岸特色农渔产品，吸引市民游客品鉴购买。
1: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主角来了，大戏该开场。
6: 我看你往哪儿跑？
7: 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8: 共产党人，跟我去！
7: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9: 血战松毛岭，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4: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1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9: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全国23个自贸试验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0: 李强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赵乐际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0: 美国方面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对话。伊朗方面称，继续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直到美方满足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报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我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2: 位于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这家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企业，业务遍及89个国家和地区。过去，企业办理离岸贸易结算需要提交合同、发票、提单等一堆材料。现在，在临港新片区，试点银行可以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为试点企业开展离岸贸易免审单服务。企业离岸贸易结算时间从3天缩短为3秒。
3: 实现了免审单、秒级结算，与香港、新加坡等成熟离岸中心达到了同等时效。
2: 不仅是时效提速，广度也在扩围。不久前，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正式发布。试点业务范围将由此前的离岸贸易单一场景升级为全场景离岸业务，未来将更有效地支持市场主体参与全球性生产、销售、服务等各类活动。自贸试验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从2013年全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到今年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揭牌，我国先后分8批设立了23个自贸试验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实地考察调研，

0: 提出希望试验区按照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原则，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强调要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自贸试验区的成长和发展把脉定向。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经过11年实践，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成为我国推进制度性开放的重要实施平台。15开局之年，各自贸区正在加速推出一批基础性、开创性改革开放举措，推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行稳致远。
0: 如今自贸试验区以不到全国1/4%的国土面积，贡献了超过全国1/4的外商投资与1/5的进出口总额。国家层面复制推广的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超过了480项。如何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辐射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新高地？自贸试验区开展了更大力度自主开放试验。负面清单制度体系再升级。今年，北京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从自贸试验区推广到全市，同时新增医疗器械、自动驾驶、贸易物流、银行业等4个新领域。不仅数据能在更大范围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也为相关企业厘清了哪些数据能出、哪些不能出，需要履行什么程序等界限不清的问题。在海南，零关税覆盖范围现在已超过6600项税目，覆盖率提升到了74%。针对小货主体在零关税货物进口出岛以及岛内流通业务中遇到的货物征免类别多、申报报关单数量多等问题，海南自由贸易港围绕零关税货物涉及的各类征减免税业务场景，新设5种征减免税方式，并配套建立全新的计税规则，通关系统可针对不同场景精准计税。
2: 零关税的精密零配件、生产原辅料的中间品进口增幅明显，上下游企业在海南分工协作更加的高效，更有助于推动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0: 制度型开放深入推进，也让一批自贸试验区由过去的保税仓储、简单加工等，向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重要通道迭代升级。在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这里全国首创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外保税维修模式，让航空维修企业可以享受到免担保、可退税等一系列保税政策。一架飞机平均能节约担保额度3500万元。今年，厦门片区在此基础上加大制度集成创新，打通保税维修与保税物流之间的通道，让维修用料在通关时效、共享使用上更加快速便捷。目前已有9家世界知名航空维修企业入驻，维修订单的80%来自境外。当前，自贸试验区已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迈上新征程，自贸试验区正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全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3: 国务院总理李强19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

0: 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1: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师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2: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
3: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师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
5: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了。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师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
6: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7: 今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8: 点火。
0: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之腿稳稳落地。
9: 着陆之腿展开，着陆之腿展开了。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 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了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0: 陆地之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出去三号回收要连过三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通俗地说，就是要让40多米高的火箭一子级在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多秒就把速度降到零，轻盈落地，稳稳站住。这一过程难在全流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运载火箭在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
1: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铲平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0: 朱雀三号是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由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本次任务的成功，加快推动了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可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2: 今天上午，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0: 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
3: 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今天的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0: 转运工作在中小雨和多云天气中进行，整个过程持续了2个多小时。这说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鹊桥二号中继卫星组成，探测器包含了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以及飞跃器。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及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通过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对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进行勘察，同时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
4: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持续扩能提质，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随着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也带动中国服务加快随制造业走向海外。
0: 在江苏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重卡生产基地，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出厂前调试。和过去只交付车辆不同，这批车交到客户手中后，还将同步接入企业的数字化服务体系。
5: 我们可以提前看到车辆运营、能耗、充电以及故障风险，服务从被动响应变成主动管理，客户的运营效率提高了，我们也有了新的服务收入。去年6月升级上线以来，目前80%的客户都会选择这项服务。
0: 从出售单一产品到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正在向产品加服务转型。今年前7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6%，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步伐加快，信息服务需求持续扩大。眼下，生产性服务能力也随中国制造加快走向海外。在湖北襄阳，一台即将发往几内亚的铁路道岔打磨车正在调试。技术人员针对当地高温高湿环境，升级了数字化人机交互和智能控制系统。投用后，打磨效率将提升10倍以上。在印度尼西亚卡拉旺，一家中国企业将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和大数据算法用于当地工厂，实现设备异常提前预警，减少停机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6: 以前呢，我们更多是出口产品，现在我们输出的是技术、质量体系、完整的供应链以及数字化解决方案。在未来，我们要让更多中国自主研发的软件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当地落地应用。
0: 今年以来，以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咨询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比重超过1半。随着生产性服务加快嵌入制造业出海全流程，更多中国制造正依托中国服务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
2: 秋凉

0: 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这段时间各地抢抓农时，精细化做好田间管理，全力夯实粮食稳产丰产基础。
1: 眼下，黑龙江

0: 永年区，当地做好一喷多促，同时还采取绿色防控模式，通过投放赤眼蜂等生物防治手段，为玉米丰收保驾护航。重庆梁平地处丘陵地区，大型农机难进，肥料利用率低。当地与职业院校合作，研发出集成侧身一次性施肥技术、纳米微量元素肥等新技术，肥料用量减少20%左右，利用率大大提升。前段时间多地遭遇强降雨，农作物生长受到影响。雨后，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10000多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在作物生长关键期完成喷施作业，全力稳住秋粮生产。安徽科学落实排涝降渍、追肥促长、病虫防控各项举措，全面开展雨后田间管护。在凤阳县小岗村，农业物联网智能平台实时监测土壤伤情、病虫害等田间动态，为农户及时做好田管提供科学依据。广西南宁横州市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近9000台套，积极推进农田清淤、沟渠疏通和抢种补苗。目前已有超5.6万亩农田完成复绿，3.7万亩实现复种。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以普通国道为主体，通过串联国家文化公园、核心旅游资源、特色景观与人文风情区域等，形成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三环包括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三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横包括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四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纵包括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五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1: 聚焦精品和自驾两大核心，我们将分类推进重点路段提质改造，完善观景和安全设施，丰富消费场景，以优质的服务供给提升自驾出行体验，为扩大内需提供有力支撑。
2: 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高涨的观影热情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0: 暑期档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9天，票房已接近12亿元，观众口碑评分获9.9高分，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这个暑期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目前已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档期票房累计超过106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100亿，目前仍在持续发力。此外，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地方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创下5年来新低，进一步激发人们观影热情。与此同时，各地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推出丰富的电影加促消费活动，人们跟着电影场景和故事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100亿元。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安排中央资金158亿元，支持安徽江相等13处新建大型灌区建设，实施宁夏青铜峡等109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各地协同推进灌区骨干工程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衔接和信息共享，夯实农业生产水利基础。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层。

0: 为期五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及70余场同期活动，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集中呈现机器人的多场景应用，成为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发布、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窗口。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在北京举行，展会以全媒体、超高清、强智能为主题，汇聚全球视听产业创新力量，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全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昨天在辽宁省沈阳市进行，展演采取现场演唱与视频展播相结合的形式，生动展现当代少年儿童勤学奋进、全面发展的精神风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以聚力开新局、奋集向未来为主题，发布2026年创新财经节目。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今夕颂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77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等多平台播出。晚会将以全民共创为核心亮点，通过歌曲、舞蹈、故事短片等形式，融合千年七夕传统节俗与当代生活，铺就中国式浪漫长卷。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美方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特朗普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有知情人士透露称，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美方此前坚称正同伊朗谈判，但遭到伊方多次否认。此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8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窗口期已过，未能取得突破，重新引发了市场对美国通胀压力的担忧。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再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队18号空袭了叙利亚西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当地媒体报道称，遭袭地点位于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叙利亚固独政府外交部当天谴责以军空袭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天晚些时候称，叙利亚允许土耳其部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这将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土耳其当天对以方袭击表示谴责，但未说明其部队是否部署在相关基地。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当天发文，认为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据刚果金政府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到5021例，死亡病例增至2378例。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8号说，尽管该国已扩大检测和收治能力，开展大规模疫情应对，病毒仍然传播得非常快。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宣布，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俄亥俄州一家工业回收企业18号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造成2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消防和救援部门人员表示，现场建筑物倒塌以及可能再次发生爆炸的风险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爆炸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此前一天，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多个天然气油储存罐发生爆炸并引燃大火，附近居民撤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在欧亚大陆与非洲大陆的交汇之间，古老的航线曾将遥远的世界彼此相连。从中国的山河与城廓，到北非的海岸与沙丘，不同的文明在时间的长河中并行生长，也在不经意间相互抵达。阳光与香气的流动里，来自中国山间的叶子进入摩洛哥人的日常。跨越数百年的往来，不仅是物的交换，也是经验、审美与生活方式的流动。这条路没有终点，它连接着空间，也改变着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在每一次相遇里继续生长。
1: 只能给早点我才再做一次啊，早点好呢，再隔个两三呢就没注意了。
0: 中国浙江，张菊如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 做一操作一下这个像整个像起吗？
0: 时晴时雨的天气有助于茶树的生长，但是采摘却必须要等到叶面干爽。有经验的茶农会趁着放晴的间隙抓紧时间采摘嫩芽。摩洛哥的阿特拉斯山区，白白尔人很早便发展出成熟的金属工艺传统。当茶叶从东方来到这片土地，这些古老的记忆也被赋予新的用途。巴拉伯语中，放置茶杯的托盘被称 Sinia， 其中 Sin 意为中国。从中国浙江的茶园到摩洛哥阿特拉斯的山间谷地，这样的连接并不始于今天。我们不禁要追问，在依靠风力航行的时代，这些来自东方的绿茶如何穿越季风与洋流，抵达非洲北部的这片山地？

1330年冬春之交，在伊本白图泰出发五年之后，弱冠之年的汪大渊从泉州起航，越过重洋，抵达世界的另一端。他开始以自己的目光记录下非洲北岸的人文与风景。

男女身面如漆，演员白发蓬僧，拢软锦为衣，女姿纺绩为生，男采鸭湖石为火，竹海为盐，酿安石榴为酒。一个来自摩洛哥的旅人，在东方惊叹于丝绸的光泽；一个来自中国的青年，在非洲的海岸追寻香料的味道。然而，在两人的基础中，我们却尚未看到关于中国茶叶的只言片语。作为一种早已进入海上丝绸之路的商品，茶叶为什么没有出现在摩洛哥？万里之外的中国浙江，云雾缭绕的山林孕育着另一种节奏。嫩叶被炭火烘焙，反复揉捻筛剪，一寸寸卷曲成颗粒，仿佛细小的火药珠，珠茶由此得名。一本白图泰和汪大渊所处的时代，茶叶大多以饼茶和砖茶的形态流通，一旦受潮容易发霉变质，难以承受海上航运的湿气与颠簸。直到300年后，珠茶才开始出现，它们颗粒紧实，更耐储存和运输，于是中国的茶叶开始驶向更远的海域。

如今在摩洛哥，街巷中的茶馆是城市居民重要的社交场所。但若将时间倒回200多年，这样的日常景象对普通百姓而言仍难以企及。那时的摩洛哥虽然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又扼守着连接地中海与大西洋的直布罗陀海峡，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未能真正进入由阿拉伯与欧洲商人主导的海上贸易体系。来自东方的货物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西行，往往在抵达这里之前便已在沿途的港口分销殆尽。直到18世纪，茶叶才经由英国商船进入摩洛哥皇室。那时饮茶仍是一种宫廷仪式，只在苏丹与贵族之间流转。

十八世纪中叶，阿拉维王朝的苏丹穆罕默德三世，在一片荒凉的海岸上修筑起全新的港口。索维拉，一座精心规划的贸易之城。港口的碉楼、仓库与集市由欧洲工程师规划，专为远洋商船与外国商人建造。摩洛哥由此进入全球贸易的流动之中。正是在这片蜿蜒的海岸线上，来自中国的朱茶和加勒比海岸的蔗糖与新鲜的薄荷相遇，逐渐演变为人们手中的一杯薄荷茶。

0: 往煮泡器盖碗中加入少许的开水。
1: 今天茶艺师许泽梅为一位特别的学生带来产自中国云南的古树红茶，
0: 这个公道边也是受热均匀。
1: 中国计量大学的埃阿卡里威密来到中国之后，开始对东方茶艺产生好奇。
2: When I was young, my grandmother taught me how to make mint tea. In Morocco, we usually boil the tea, but after coming to China, I realized that people here brew tea in a completely different way.
0: 倒的时候呢，如果你单手倒，那么这只手放在这边去倒也可以。如果说有点远，你就换一只手倒。
1: 中国茶艺讲究对水温的克制，让茶香在冲泡的过程中缓慢释放。
0: 细水长流的形式。
1: 温杯。投茶、注水、出汤，一招一式之间，不仅展现着中国茶艺的审美与礼仪，也浸润着中国人对茶延续千年的深厚情感。

今的泉州港仍旧是世界最繁忙的港口之一。来自中国浙江的茶叶被装入集装箱启程出海，大约40天后，这些来自中国山间的叶子将在摩洛哥的庭院里再次舒展蒸腾，散发香气。此时它真正连接的已不只是贸易，在漫长的冲泡中，茶渐渐成为两个遥远国度之间共通的语言。

0: 来，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400867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老胡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2: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1: 哎，
2: 哇！亲亲我的宝贝，
3: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3: 哇！
2: 宝贝，
3: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
2: 防暑、防疲劳、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要
2: 越过高山。
3: 哎，
5: 你怎么来了？
2: 哎，
4: 亲亲我的宝贝，
2: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你到了模范营。 如果发现他有任何反常的行为，你可以伺机而动。
2: 我今天站在这里，就是要帮助你们每一个人，成为真正的战士。
6: 高老三和火龙寨的土匪，都标混在一起了。还没找啊？
5: 我知道你就是个小虾米，只要你告诉我你的老板是谁，我帮你没事。
2: 老三，
4: 老三，
2: 这是干什么？
7: 老三是秘密逮捕，老三是怎么知道的？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要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哎，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钢筋。吃坏了，
1: 吃和胃长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1: 吃坏了，
3: 吃和胃长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长肠丸。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8: 哎，和胃整肠丸的公告。
3: 对，和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8: 配方
3: 一样，
8: 疗效
3: 一样，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3: 胃痛肚子痛，
5: 用和胃整肠丸。

0: 少爷，喝茶。
1: 还真让你猜着了，
2: 捞仔拿着三少爷给他开的路桥进入废区，买了钨矿，送到军门岭龅牙狼那里。
0: 到了军门岭之后呢？他就不管了。
1: 你们这是明目张胆的子弟，伪作三令五申，严禁私人买卖钨矿。<笑>
0: 少爷啊。 共产党的资本论我是看过的，那个时候蒋委员长正在高喊工农乃我生身父母，要把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资本论上说，只要有10倍的利润，资本家是可以出卖绞死自己的绞索的。大家这么起早贪黑，不就是为了挣点钱吗？
1: 你也是党国的一名军人，怎么连一点点廉耻之心都没有呢？
0: 要有的，廉耻之心是一定要有的。但眼下这种局势，大家都在浑水摸鱼，摸大的摸小的，那全靠运气。咱们不干，别人照样做。那要做就做得越大越好。
1: 我这就去一趟军门岭，会一会那个龅牙狼到底是什么来路。如果让我找到他买卖钨矿的证据，我就给他来一个杀一儆百。
0: 少爷，听我一句劝。
1: 那不是咱们的地盘，你以为南天王走私钨矿委员长不知道吗？人家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咱不怕麻烦，但也不能自找麻烦。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保定军校毕业，和委座是校友，在黄埔当过教官，可到了今天，才是个中校情报站长。
0: 我知道是为什么了。哎呀，少爷，来来来来来来，少爷啊，这有人喝茶，就得有人续茶，这叫各司其职。
3: 八月桂花香，九月菊花黄。

0: 劲儿，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还有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还有啦啦啦啦啦啦
1: 啦啦。回来，
2: 青山，走这个方向，二里地外就是黑石村。你带着铁匠木匠，先把乌皇石藏到村里去。我和大家先进城，摸清楚情况就和你们联系。
3: 放心吧，注意安全，千万别冒险。
2: 出发。
4: 谁找我呀？
1: 鲍掌柜。
4: 高大管家，你这可是贵人他见地儿，稀客呀。
1: 给你介绍个贵客，
4: 兄弟白世香、高顺卓。
1: 我叫二少爷。
4: 那可是自家人了，二少爷可是贵客，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捞仔都没来啊？
1: 捞仔啊，得了伤寒，上吐下泻，下不了床了，只能留在家里休息了。哎，不过您放心，照顾得好好的。
4: 一个小伙计不碍事，只要没死就成。兄弟出来的急，没带表，几点了？
5: 两点。鲍掌柜，咱们抓紧时间吧。这次我都是上等的好货。
4: 咱里边请，慢慢聊。老五，关门。
6: 龅牙狼吴匡走私，证据确凿，抓他个现行，就能起到震慑作用。
7: 另外，把军门领上，食盐、药品走私、吴匡走私，全都给我彻查清楚。
1: 那问题是不知道找谁呀？这又不是我们的地盘，找警察局肯定没有用。这小子本来就是个地头蛇，警察局肯定被他收买了呀。
8: 有了，咱们可以找当地的驻军呢。这儿的守备师长叫李阳静，他是陈济棠的心腹。
1: 捞仔是个跑腿的，龅牙狼顶多也就是个看摊的，那还得找他最后面的人。
7: 不是，老三跟他们做了这么长时间的生意，背后的人是谁都不知道吗？哎
1: 呦，谁都知道这是要命的生意，哪敢多问呢？走到哪一步就算哪一步，多走一步那就是找死。再说了，老三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简单，东西送走，钱到手，完事儿了。
8: 他背后这个人，说不定就是和陈济棠有关系啊。南天王呀？
7: 什么天王？上峰命令，要找到吴矿走私的窝点，就算是个蛇窝，也要给我通缉一下。况且，是不是跟陈济棠有关，还不一定吧。
8: 谁啊？
7: 余光明。
8: 干嘛？余光明，抓他！哎，
1: 你一个人行吗？别急，先看看他去哪儿。
7: 多老说的对，走。
4: 谁找我啊？
9: 兄弟，我白石乡香喇叭，给您从乡里带来点土特产。
4: 不就是大喇叭吗？还没死呢。
9: 难得您还记得我呀。
4: 当年你在军门领的酒庄是真的出名啊！你说你要是早点把那个方子给我，我不就不烧你的庄子了吗？哈，你这现在混得可以啊，都穿上绸子了。
9: 您这雪茄倒是老规矩，就是个摆设。我这回啊，是给白石乡高老家帮个小忙。还得劳烦您多帮衬帮衬小弟。介绍一下，这位是白石乡大户高半城的本家侄子高顺斋先生。
4: 高半城，我跟高家的大公子高顺章倒是有点交情，可惜了了，让侍卫队队长余光明给扎

0: 杀死了。我听说呢，这个人最近就在松毛岭一带活动呢。
1: 鲍掌柜倒是什么都知道。起来吧，咱们聊聊正事儿。我这儿啊，带了点货。

0: 成色不错，当然现在这东西吧，官府明令禁止私人买卖，被逮着了是要杀头的。哼，您就别跟我们装了，是您外甥海螃蟹介绍我们来的。那也得公事公办呐，兄弟下来的着急，没带手表。几点了？
1: 不打准，5点。
2: 要找龅牙狼，可是需要暗号的。知道暗号的才是自己人，才跟你做买卖的。
3: 那这暗号是？简单，
1: 他要问你几点呢？你不管几点，都再加2点。他问几点了，我看表。如果是2点，我就说是4点。
4: 对了对了。
2: 池少爷，里边请，咱俩慢慢聊。
4: 好。
5: 还不错。
2: 老五，关门。开门做买卖，关门干嘛呀？爷们儿
5: 的地盘，轮到你说话了吗？
2: 老五，是伯劳，你不够的。伯爷，都是小的们，别介意啊。
6: 池少爷，手底下能人不少吗？鲍老板见多识广，见笑。
7: 来一根古巴雪茄。
4: 不客气，鲍掌柜，
7: 我自己有。
4: 池少爷，行家，尝尝。
7: 你这太大，伤身体。我呢，就是吊着玩一把。
4: 鲍掌柜，这个呢，就是我们要采购的物品清单。
7: 这些可是那些红党和需要的。高家跟共党是血海深仇，两个儿子全死在共党手里。
4: 一家人做两家买卖，各走各的路，各过各的桥。
7: 要我说呢，你跟你的堂兄长得是一点都不像。
4: 你说哪个堂兄？高顺卓。
7: 你见过他？就刚才送来的也是钨矿，你们兄弟俩前后脚找上我做生意，怎么个意思？
4: 高凌元这些年自己私自走货，你应该清楚。高顺卓和他弟弟不一样，中央军黄埔出身，正牌天子门生。
7: 委员长打击钨矿走私，可是毫不手软呢。池少爷的意思是，
4: 生意嘛，大家一起做。我就是害怕谁在背后捣鬼想独吞，到时候拿你鲍掌柜当了祭祀的猪头三。
7: 我鲍牙狼是树大招风，但也得看多粗的树多大的风。池少爷，受教了。
4: 咱们谈谈价格。你现在去找教导员，把这的情况和他汇报一下。哎，
7: 以现在掌握的情况，可以确定高顺卓就在军门岭，他也是来找龅牙狼做钨矿买卖的。我怀疑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4: 什么问题？
7: 纵买卖世家，暗查钨矿走私是真。
4: 高顺卓和他弟弟可不一样，军人，黄埔系，对老蒋非常的忠诚。
8: 我们后面有尾巴。

0: 你觉得是谁的人？
1: 不好说，
0: 八成是龅牙狼的人。这小子是洪门大佬，手黑着呢，闹不好黑吃黑。
1: 嗯，未必。他要想跟踪我们，就不用在外面了。这家店就是他的，从老板到伙计都是他的人。
0: 那就只可能是高顺卓的人。
1: 宰了吧，这地方我熟，附近就有个神坛。
0: 现在还不是时候。高顺卓已经掌握龅牙狼私自买卖钨矿石的证据，但是还没有动手，就是想等到我们的钨矿石，再以通共的名义打掉龅牙狼，一石二鸟。这龅牙狼很可能就是个傀儡，身后一定有大鱼。从现在起，所有人正常活动。朱茵，你带着阿花逛街，老陈和大坎负责保护。记住，不要让尾巴发现我们已经知道他们跟在后头。
1: 明白。
0: 老乡，还得麻烦你跑一趟，找一下海狼去，看看能不能搞清楚到底谁是龅牙狼的后代。
2: 好，我这就去。
3: 哎，独眼，盯好了啊，这回后脑勺多长只眼。
4: 哥，他不是独眼，眼神可好了。
3: 我知道，我就叫他独眼，是吧，妹夫？
2: 是。
0: 行了，大家按计划行动。
5: 嗯。教导员，
6: 什么情况？
5: 营长让我告诉你，高顺卓也在军门岭，正在跟龅牙狼做钨矿买卖。营长的计划是这样的。
7: 高少爷，您找我。咋了，高少爷？
1: 我听说来了新客户，什么情况？
7: 也不是外人，是你堂弟啊，高顺斋。我老大说了，你们兄弟之间的事儿我们不管，我们只管要货。
1: 那他这次带了多少货？
7: 不少，价格呢是我老大按给你的价格定的，没偏向。这个你放心，我们是敞开门做生意，懂规矩。
1: 还有一个问题，你们鲍老板后面的人是谁啊？
7: 这。
8: 都说了，
7: 是，都是俺老板的意思说的。
8: 我就知道这小子没憋什么好屁，来找我，连基本的暗号都对不上，肯定有鬼。
7: 那还把消息告诉他们，这不是自己在往枪口上撞吗？
8: 高家这两个兄弟都不是什么善茬，既然敢来，就一定是准备好了。我倒是想看看这俩货到底是什么成色。老仔找到了吗？
7: 还没有。
9: 叫兄弟们准备好。
7: 是。
9: 回来。
8: 拿去。
7: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4: 慢点，二姐。
10: 你说有尾巴？
11: 就在后面跟着呢。啊？就当没看见。
10: 我战士听命令。
4: 慢点，姐。嗯，给。这是啥？你打开看看。擦脸的，可香了。嗯，真好闻。
12: 你看多好看。
4: 姐，是我不能要，我乡下人用不上这。谁说乡下姑娘就不能用雪花膏的？有人会喜欢他。谢谢姐，走吧。哎，你去这儿看看。
12: 好。
13: 买烟来。
14: 我们的人一直跟着余光明，他们四处乱看，药材铺、盐铺待的时间最长。
1: 要到了，必须要掐掉这条线，打掉余光明，顺便也给军门岭的奸商来点教训。
14: 我查过了，龅牙狼背后的大佬是军门岭守备司令李阳静，此人是陈吉堂的心腹，从红军手中夺回军门岭，立了头功，受到了姜委员长的通令嘉奖，上大洋五万。此事必须得有实际的证据，要不然会引火烧身啊。
1: 所以一定要拿到南昌行营的指令。

0: 我们现在只能孤注一掷了，去呀！
1: 哦，好，好。

0: 说的？
1: 不是这。
2: 包老板，包老板，包老板，你要是觉得价钱不合适，咱可以谈呐。这是干什么呀？
3: 不合适，谈。啊！再叫，再叫，我抓你舌头！哎呀，我这人吧，比较心善，实在是听不得别人叫唤。啊！
0: 吾日三省吾身。
3: 你是在骂我吗？
2: 不是，包老板，不是包老板，包老板，我的意思是说，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我给你摆平啊，不是吗？
3: 电报上的内容是什么？你们来，究竟是来干什么来了？
2: 这，
3: 不说是吧？老王，开嘴。
2: 孟总。我说，
3: 早说不就完事儿了吗？
0: 老大，那老小子怎么办？
3: 先关起来。现在的重点是后边来的这个高顺斋。我怀疑他们俩是一伙的。
0: 可那怎么办？
3: 老规矩，陈毛。
0: 可他是高家的人。
3: 高家。再高也高不到这个地段，敢打我的主意，亲爹来了，赵晨。
0: 是。
3: 高顺斋身边有不少好手，尤其是那个伯老，多叫些人，先控制住女眷。
0: 是。
3: 包老板。

0: 你就是撩着装备样子，我不愁。
1: 天上
0: 坐。
2: 鲍掌柜，盐巴准备好没有啊？我等着验货呢。
3: 发财了！
2: 鲍掌柜啊，其实啊，我也不收这玩意儿。我那个是大喇叭让我拿来吓唬吓唬你。
3: 哎，厅长，啊，这么多好东西，哎，
2: 咱们今天不打土豪，都放过去，别动，这个留下。
4: 打土豪，
3: 还回去。
4: 你们是红军，你不是高顺斋。
2: 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中国工农红军连城模范营营长余光明。
5: 余，报告余长官，兄弟我有眼不识泰山，你看在小时候的情分上，你饶我一命。
2: 小时候，
5: 我鲍大鱼，白石乡北村鲍家的鲍老大鲍大鱼。
6: 小的时候你踹过我一脚，这儿
5: 粪坑，我一个月没吃下饭。
2: 是你小子呀？
5: 是我呀，三丫哥，
6: 三丫哥，
2: 这么些年没见你，你怎么长成这德行了？我跟你说啊，当时踹你那脚那是活该。水伯家闹灾交不起租子，你占人房子收人地，我让你吃屎啊，算便宜你。朱英，
7: 哎，
2: 进来见个老熟人。
7: 谁呀？谁呀？
2: 鲍大财主家那小子。
7: 就被你踹进粪坑那小子，
5: 是我呀，你还记得我？
7: 记得。
8: 你是喜妹儿，我想起你来了。那会儿你天天跟着三丫哥，
5: 你刚才那咏春拳打的是真好啊！
8: 你回头教教我呗，
7: 随时奉陪。
2: 行了，都是老熟。

咱们就不用拐弯了，我们这次来呢是来做买卖，不是来闹哄。你要想活命呢，就得乖乖听我们的，我保证让你赚上钱，还能平安无事。

0: 笑一个。
1: 来看我这儿，一二三，
2: 来上他一百场。这鲍掌柜要是不听话呀，咱们就拿上街当年画卖去。
3: 韩耀哥，你要是我亲哥。
4: 九哥，
5: 不敲门，不敲门呢？
4: 门也没关啊。
5: 干什么呀？
4: 给你上药。
5: 哎哎哎，不用不用。
4: 上药，伤得好重啊。
5: 没多大点事儿。
4: 上药。
5: 哎，要你叫你哥来吧。
4: 我哥出去办事了。哎，
5: 找不了。
4: 我就这么碍你的眼。
5: 没有。
4: 过来，坐下，上药。过来。
5: 你是练家子吧？觉得你劲儿特大。
4: 嗯，我从小就下地干活，种田的时候牛拉一套我拉一套，我别的本事没有，就是力气大。很疼吧？
5: 不疼。
4: 九哥，你今天拼了命的护着我，我很开心。
5: 咱们是革命战友，我可能要护着你啊。
4: 我算战友吗？
5: 当然算啊。你看你今天战斗的时候就特别勇猛。嗯，
4: 其实我这个人胆子不大，但要是谁敢欺负你，我肯定跟他拼命。
6: 你说这个颜色和床单合不合适？合适的，我看看。你不要说。

0: 小心了！怎么样？在镇外黑石村的一户宅子里，高升找到了，到处找了，没有。我看八成就出事了。
1: 他们应该很快就交易了，等不到南昌的公卡了。这样，你拿着我的片子去北山，那是三十六师李军门岭最近的防区。
0: 那我去找谁呀？
1: 你去找陈营长，让他派兵。 迅速支援军门岭，我去找李阳静，带人抄了暴击猫妖，抓住余光明。
0: 对，这不行吧？李阳静是龅牙狼的后台，他怎么会帮你去抓龅牙狼呢？
1: 龅牙狼勾结赤匪走私无矿，证据确凿。李阳静自身难保，况且他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丢车保帅吧。去吧。
0: 是。
2: 师座，这是干嘛呀？师座，他就是赤匪团长余光明。
3: 高老板，这位高叫什么来着？
2: 卑职高顺卓。高顺卓说你勾结赤匪团长余光明。
3: 走私钨矿，
4: 师座，这玩笑可开不得。国府三令五申严禁走私钨矿，尤其是匪区的钨矿。我在军门岭行商这么多年，这点道理还能不懂吗？再说了，他也不是高升卓。那他是谁？华成辉我都认识他。
1: 他是赤匪团长余光明，你胡说！
0: 师座，他才是真正的余光明。
4: 余三丫子，我劝你别在这儿狗急跳墙了。李师座火眼金睛，心如明镜，他能被你骗。

0: 在下高顺斋，高顺卓的堂弟。我可以拿我脑袋担保，这个人就是余光明。5年前，他突袭我高家大宅，杀了我大哥高顺章，后来又袭击了保安队，害死我四弟高林赫。我与他血海深仇，我怎么可能忍不住他来？
1: 再给我说一遍，
2: 余三伢子，你跑不了。
1: 师座。 这人是不是余光明？我不知道，但是这个人我能证明，他确实是高顺斋。我跟他的堂兄高顺章是好朋友。
0: 师座，
1: 拿下。师座，师座，我放手。师座，你被骗了，他们俩这是串通一起在陷害我。我是不是高顺卓？
0: 师座可以去南昌行营核查。
3: 当然会去核查了。可是你说他是余光明，有什么证据吗？
1: 他卖了钨矿。
3: 将白牙狼换成食盐和药品，这些都是废墟紧缺的物资，就在后院。
4: 好，余光明，偷梁换柱。
1: 师座，我还知道余光明带来的钨矿石，就藏在五里外黑石村的那个废弃小院里。
3: 看到了吧？这就是铁证。
4: 没错，是铁证。
3: 可你怎么知道矿石藏在这儿啊？
4: 我派人跟踪的。跟踪？啊？为什么不向我报告？
5: 捞仔在哪儿？如果你真的是高老三派来的，为什么会不知道暗号？我问你，现在几点了？11点了。
4: 该到，请关起来。
3: 师座，你千万不要上当！
4: 我跟余光明血战多年，这是他的诡计。
3: 老师的，师座，马上把电报给南昌行营，让他回正面，我再申办，也可以找总长官。余光明，我告诉你，我跟你没完。余光明，
4: 师座，明镜高悬啊！要不现在给36师宋师长打个电话？他，也配？马上给南昌发报。
5: 是，
4: 南昌行营。 前主任军舰，今日我部擒获前来军门岭走私钨矿之共军团长余光明，其坚称乃行营派驻闽西北情报行署专员高顺卓。杨靖虽出身草莽，但懂得宫中体国，绝不相信行营。 私下派员抵近我部，实则是不信任杨靖，不信任陈主席，不信任岳军，激愤之余，恳请军座切切予以查实。军门岭警备司令部，李杨靖。
5: 师座，那个余光明怎么处理啊？
4: 上报陈主席，公审枪毙。
5: 感谢师座，明察秋毫。
4: 高顺斋，后会有期。
5: 后会有期。

0: 余光明，
1: 师座，我是高顺卓。我真的是高顺卓。我这儿有两封电报，我给您念一下啊。
0: 是。
1: 第一封，南昌行营钱大军主任，你部所请高顺卓身份核实一事，经查，高顺卓在松毛岭一带公干，未闻到军门令。
0: 不可能。
1: 第二封。
0: 不可能！
1: 广州陈济棠主席对擒获匪首余光明之李阳进部通令嘉奖。

0: 所获钨矿石，没收归公；非手余光明，则乘该部就地枪决。
1: 不可能！
0: 以儆效尤。
1: 不可能！
0: 师叔，你可以打电话给三十六师的宋长官。
2: 不打了，
0: 他们说没你这号人。
1: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0: 余团长，
2: 你也是赤匪销价，鄙人对你就闻大名。
0: 你放心，我会给你一个符合身份的死法。

0: 长清，你私自倒卖国家珍贵战备物资，公然和废墟勾结，养寇为患，出卖国家利益，你真的以为这样能堵住天下拥有之口吗？其实你知道我是谁，不然你不会连送一封电报都要自己亲自来。
1: 我告诉你，被陷害死不足惜，但是我告诉你，朕的余光明他就在外面，他就在外面，你把他抓起来，他还没走，我要跟他一起上刑场。
2: 来人，拿出去就地正法。
3: 是，
4: 李亚静，
1: 卑鄙无耻，攀登卖国，你不配做当官的军人。李亚静，我告诉你，当官就是因为你这样的人才慢慢毁掉的。李亚静。 你卑鄙无耻！
2: 我好好的收拾他。
1: 放开我，李亚静！放开我，放手！
5: 这是怎么回事？
6: 秦鸿才，共产党的大官。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

0: 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5: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哎，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7: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6: 配方
7: 一样，
6: 疗效
7: 一样，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谓整肠丸，
7: 胃痛肚子痛用何谓整肠丸。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了？
7: 出差旅游
8: 带上何谓整肠丸，
1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1: 何谓整肠丸。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了？
2: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了？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行行，
4: 这样的人加入我们的队伍，起码是动机不纯。梅岭同志一天找不到，这段历史就是个问号。
5: 周先生，你这一走，我就什么都说不清了。
6: 哪部分呢？
7: 我们是武力团一营的，
8: 可怜。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9: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9: 誉为有用之人。

0: 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这就去一趟军门了，会一会那个龅牙狼到底是什么来路。
4: 要找龅牙狼可是需要暗号的。
5: 几点了？这龅牙狼很可能就是个傀儡，身后一定有大鱼。
6: 此人是陈吉堂的心腹，
3: 一定要拿到南昌行营的指令。
7: 敢打我的主意，亲爹来了，赵晨。
8: 如果你真的是高老三派来的，为什么会不知道暗号？我问你，现在几点了？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9: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2: 9.9元能吃几天呀？
9: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3: 不满意能退吗？
9: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4: 好，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
17: 400-861-7866，400-861-7866，
1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了？

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4: 整肠丸的公告，
5: 对，和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4: 配方
5: 一样，
4: 疗效
5: 一样，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5: 胃痛肚子痛
6: 用和胃整肠丸。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4: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0: 么都不高兴？沙高顺浊，大快人心，好事。你看这大眼泡子肿，好看。怎么了？
1: 哦，他是军人，更应该死在战场上。
0: 嗯，对对，
2: 没错，我更愿意在战场上和他决一死战。这种阴谋确实不太光彩。
3: 这也是战场啊。打仗是为了杀人，杀人是为了活着，至于怎么杀的，这谁在乎呢？哎，他们姓高的就这小子还算是个人，刚才我看了啊，腿没哆嗦，是条汉子，是吧，朱丫头？
4: 问题换了种，你扔我干什么呀？
0: 少说两句，吃瓜子儿堵不住嘴。

0: 老于，指导员，哎，还顺利吧？
1: 都弄好了，
0: 都在下面。啊、这向大喇叭的主意啊，真不错。
1: 什么主意？
2: 什么主意？
3: 我说，为了避开敌人的搜查，把盐砸碎了用水化开，这不是这么多竹筏吗？我们在上面放上小猪做隐蔽，再在竹筏下面绑上皮口袋，盐水就在皮口袋里，顺江而下，到了地方，我们再把盐水熬成盐就行了。
1: 还真有你，
0: 回头啊，给你记一功。
3: 谢谢。
4: 就这也能记一功？
0: 上船，
3: 走，
0: 上船。

行刑！刘馆长，开！别杀！刘馆长，快滚开！离开前方高速公路！太爷，不要！坚持一下，太爷！快，快去江边！黄明还没走，给我追！给我追！黄明！黄明！上！

0: 尿了啊，这猪尿了，这流到下边盐包上了。哎，好主意啊，千万提醒我，我不吃这个叫什么猪尿盐。
1: 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这个。
2: 行了，都别发牢骚了啊，这有盐吃就不错了。回去啊，我头一个吃。
3: 还有我。
4: 我们红军死都不怕，还能怕这个东西吗？
5: 伯老，嗯，这个名字啊，你起的不错，猪尿盐。万里云间树，立马剑门关。乱山极目无尽，直北是长安。
6: 万山极目无尽，直北是长安。
7: 是长安。
8: 国民党对苏区铁桶式的封锁，妄图饿死苏区军民。苏区军民在中央苏维埃的领导下，通过各种方式暗度陈仓。中央苏区从创建到沦陷，历年产销乌纱7890多吨，获得620多万大洋的现金收入，提供70%的财政支撑，并且以货易货，换取了大量的军需民用紧缺物资。
9: 开门。

0: 你们是怎么看的人？老大，老大，高升跑了，要吓死我啊！老东西腿脚还是挺快的。算了，横竖是个废物。老五，你尝尝这雪茄，之前呢我总是叼着，也没抽过。
1: 前儿呢，让伯爷逼着我抽了一回，味道还真不错。
0: 口顺卓被宋掌柜的人救下了。老大，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出去避一避啊？
1: 避什么呀？余光明走了，他有什么证据啊？这一次让他在鬼门关走这一遭，他还有胆子再回来吗？
0: 可是余光明那儿，咱们
1: 焦家人已经送回来了。 还送了我一根这么好的雪茄，仗义啊，活干的是真漂亮。我跟余长官说了，以后如果还有这样的活儿，照做。
2: 1934年4月10日，残酷的广昌保卫战拉开帷幕。 面对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疯狂进攻，中共中央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坚持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的战略方针，强行开展堡垒战、阵地战。红军主力浴血奋战，但在国民党军陆空绝对优势下，损失惨重。
3: 撤！撤！
4: 报告，总部命令。
5: 总部命令，模范营立刻结束训练，就地组建独立团，编入红九军团。余光明任独立团代理团长，马青山任政委，肖万金任参谋长，罗某任一营营长。其他职务由我部任命上报组织部。
6: 参谋长，我错了吧？
1: 怎么会错呢？这上头写着呢。
6: 高兴啊！别以为这样就能踩在我头上，在部队，咱是老兵。哎，
7: 那可不一定吧。当初我在白石乡打保安队粮仓的时候，你们还没跟上队伍呢。我问了团长了，差了4天。
6: 这也算啊？行，我是党员，你是吗？
7: 红军听党指挥，
6: 你。 就得听我指挥。哎，罗越，关于肖万金参谋长的任命，我想和你商量一下。这是组织上的任命，这还有什么好商量的？但组织上不了解情况，这段时间老想再去不做，
7: 是的，
6: 但他又很，就是历史不清白，不知道。 你是说他党籍的事儿？不光是这个，周书记牺牲以后，虽说他带人打了保安队，但后来就脱离队伍，跑到军民里去做买卖。
7: 之前一直跟朱安说自己不是我们党员，很明显害怕公安系统。
6: 这样的人加入我们的队伍，起码是动机不纯，有投机倾向。
7: 老马，我不也有说不清的事儿吗？
6: 没错，梅岭同志一天找不到，这段历史就是个问号。那自从你加入红军以来，战功卓著，有目共睹，所以组织上对你还是有一定信任的。但老向不一样，这个人做事摇摆，今天黑社会的同志一旦形势危急，很可能就倒向了另一方。真没想到啊，你是这么看待大党的？你是军事干部。 可以把事情看得简单，作为政工干部，我。
0: 必须看到缸里面的东西。
1: 人为什么要穿衣服？是因为必须要有所隐藏。
0: 有时候啊，做出来的和内心想的并不一样。

0: 周先生，你这一走，我就什么都说不清了。你说，我会当叛徒吗？
1: 老岳，啊，我给首长打电话了，说给我们团补充一些有经验的战斗兵。有经验的战斗兵。这仗现在打得这么艰苦，各部队减员都很严重。 这老兵啊，就更加金贵了。我看你这要求啊，要够呛。首长同意了，让下面的部队啊，给我们送一些老兵来。能把首长给说服，也就你能有这本事。哎，不过老马，我呀，一直在翻咱们团的花名册，这能拎出来当干部的没几个。所以啊，眼下，咱们得先自己解决一下咱们团的干部问题。
2: 尤其是这个侦察连，啊，我觉得吧，李光宗，是吧？不老合适。你别不说话呀，好歹表个态嘛。
1: 我同意。
2: 啥？我没听错吧？你再说一遍。
1: 我同意。 这么痛快啊！但要让李革面当指导员，还是那一招，贼。
3: 报告，
2: 师部派的老兵到了，走，去看看。哎，走，把脸擦擦。快！
1: 人，
2: 参谋长，人都齐了吧？
1: 行了。
4: 团长，这位是老张，师军区处的，
5: 经检机关补充部队。哎，
4: 老张，你会打枪吗？会吧，以前训练的时候打过。你知道我一直干军区的吗？你们部队也需要军区啊。
5: 说的没错，说的没错。欢迎你，老张。牛二，
6: 团长，我来了。
5: 来得好，欢迎你，团长，这是秦叔。别是不是乱叫，我有这么老吗？没有，
6: 首长的马夫，我知道。哎，秦叔，首长可好？
5: 首长很好，
6: 我帮你拿包吧。
5: 行，幸福，一只手照样揍你。
6: 谢谢，欢迎你，秦叔。
5: 团长，
6: 欢迎，
5: 就等您下命令了。

0: 欢迎同志们来到我们独立团。龙猛，
1: 到，
0: 带同志们先安顿下来。
1: 是。牛二，
2: 到。
1: 赵匡老同志，大家跟我回营地休息。
3: 是。
1: 向左转。
0: 七步，
1: 站后。
4: 老马，老马，你这是要干嘛去？
5: 找首长，我要的是战斗兵，不是马夫、狙击官、老弱病残。
4: 老马，首长把自己的马夫都送过来了，前线损失惨重，各部队都急缺兵员，咱们这个时候别给首长添乱。
5: 那你说怎么办？总不能就这么上去打仗吧？训练才几个月，也没有什么像样的武器，这样下去了才是给部队添乱。
6: 村长、政委，好事，马夫老秦是老党员。
5: 我知道，井冈山的老革命。
6: 不光是这样，我都问了，多一半都是党员，有红星报的，市政治部的，红军大学的，都是党员干部。
5: 听见没，老马啊？大喇叭说的，你听见没？这首长还是关心咱们的。你想想，模范营的大部分骨干都是大喇叭赤卫队的。打过彭口、全上，参加过黎川保卫战，算上去啊，都是老兵了。缺的就是党政干部，这回正好给他们配齐了。老马， 那你们的意思？
1: 是。
5: 现在只缺武器装备了？
1: 是。
5: 缺，确实是缺，但是咱们能想办法，是不是？
6: 我懂你意思。
5: 你看。咱们有大喇叭弹，现在又给咱们配了个张军区。特殊时期，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多给我弄点武器弹药来。不管是破的、旧的，别的部队不要的，有多少要多少，我全要。
6: 包在我身上。
5: 还有，把我那老班长陈九发给我弄来。
6: 明白。
7: 1934年5月。国民党36师派驻江西抚州驻防，逐步开始对苏区步步逼近。
8: 兄弟们，加把劲儿！
6: 猴子，快起来！
9: 你没看见我快死了？
6: 咱是拜把子的兄弟，
9: 你这么搞我，你还知道咱俩是拜把子兄弟？师祖说了，把有病的人送到后面去。我有病，抬的时候给我送回去，欠我的钱我不要，成不兄弟？
6: 你知道现在倒了多少人？几十个人装病，你让我这个连长怎么当？
9: 我求你了，兄弟！
6: 哎呦，死了死了死了！哎呦，
9: 算我求你了，行吗？给我点面子好不好？哎呦，快起来！我求你了，行不行？
6: 本来想整理一下队伍，让有病的到后边去，没想到一下子全都乱了。没病的装病，小病的装大病，都想到后边去吃休养饭。这还哪像是队伍，倒像是难民搬家。士气啊，北伐的士气一去不返了。
10: 师祖，我倒是有办法。
11: 高科长，你找我？
10: 我认识你，19路军的吧？以前在连城驻防。
11: 我不认识你，白石乡高家的二少爷，熟人嘛。你们十九路军在福建哗变，被委员长给灭了，你们这些老兵的日子应该不太好过吧？凑合吧。嗯，烟就不抽了。二少爷找我过来，有什么事儿？
2: 直说吧，背个叛军的名头，在人家地盘上，不纳个投名状是不行的。这我理解，但是你看看，这么多人，突然间装死装病，要到后方去治病号犯，这种劫，肯定有共党分子蓄意煽动。诗作已经发话了，必要的时候。 准许连营长官查获后，就地枪决。兄弟，带个头吧。
11: 太客气了吧。
3: 十座有令，全体集合！
8: 放开我！放开我！黑马，你想干什么？咱俩可是把兄弟。
3: 十座有令，共党分子蛊惑人心，破坏行军，就地枪决！都给我听好了。 再有假装生病、破坏行军者，一律通匪处理。听明白了吗？听清楚了吗？

0: 军装穿你身上怎么看起来就有点
1: 合身？弹头怎么是木头的？
0: 这就是咱们战士现在用的子弹。你拿的那个呀，弹头是木头削的，还有这种，弹头是铜丝拧的。
1: 这怎么打呀？
0: 以前还有铅呢，现在连铅都没了。东南西北到处都在打仗，弹药消耗特别大。咱们弹药呀，主要靠缴获。
1: 这能打仗吗？
0: 不能连发，故障率也高。就算打响了，十几米就往地上掉，还得靠近战拼命。
2: 嗯。厂长，我的大厂长，哎，您可回来了。看我给您带什么来了。
3: 哟，还腊肉啊。
4: 小李，拿到后勤，晚上给同志们加个餐，好歹有个荤腥。大喇叭，我真是服你了。我这越是缺人手，你是越来拆台。你自己说说，你都来几次了？
1: 瞧您这话说的，我要是有别的办法，我还能上您这耍无赖来吗？哎，厂长，我们独立团啊，是模范营改的，现在特别缺军事干部。您行行好，您看能不能把老陈借给我们用一段时间？到时候我一准把它还给你。求求您了，要不我给您跪一个？
4: 哎哎，别！人你可以带走，
1: 真的，谢谢。
4: 哎哎，别！我还有个条件，
5: 拿五千斤黑火药来换。
1: 五千斤？
4: 怎么多了？
1: 成交。
6: 哎，让一让啊！二娃，上劲儿。好。
7: 快点！
8: 哎呀，我不去。哎呀，
7: 快点！
9: 小山哥，你拿远一点。
4: 啊，李大哥，好，接着。哎，好。
9: 朱子，你们俩贴完这边，去隔壁贴啊。哎，你俩往前走，到上面去贴。你这下面，你看这浆糊要刷厚一点。哎。多刷一些，这样能贴牢。
10: 再下来，
9: 行，差不多。
10: 哎，我看看。哎呀，你的眼睛是不是花了？你让我垮了。你看，听我这，你怎么不听我的嘞？哎呀，你再看看，我怎么说话你怎么老不听嘞？你这死老头子！
5: 你想我补娘，想我马？
9: 你听我的呀，这个浆糊啊，多刷一些啊。
5: 哎，好。
11: 石主任，你的簪子真好看，是不是你家伯老送你的？

0: 你没事吧？哎，没事儿。走。现在好多了吧？
1: 好多了。
0: 怎么了？严重的营养不良和劳累过度导致的贫血，尽可能的吃点好的，多注意休息。谢谢啊，朱茵医生。不客气，那我先走了。哎，送一下。
1: 谢谢，没事，照顾好石主任。谢谢你啊，舒医生。儿子，红霞怎么样？
2: 娘，没事儿，您先休息吧。
1: 我跟你说，你别听朱茵医生说，我没事儿，就是今天吧，太热了，你太阳太晒了，我有点晕。 干嘛呀？怎么还看你要哭了呢？
2: 我又不是生。

0: 跟你过日子这么多年，第一次看你哭。
1: 你说你妈自己累成这个样子，干活嘛，差不多就行了。
2: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1: 我就不想活了。
0: 呸！乌鸦嘴，什么死啊活的？咱们还有很多事儿没有干呢。没给娘送粥，两个孩子还小。哎，你想过没有？大牛和妞妞长大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1: 就这似的，谁知道了？
0: 大牛嘛，我不担心，男娃，让他自己长。他性格像你，我倒是放心。
1: 像我有什么好的？整天叫人骂，做什么都不老好。
0: 叫人骂怎么了？有本事才让人骂呢。咱们就是对得起自己良心得了呗。倒是妞妞，我其实挺担心的。她一个女娃娃，你说这以后找个婆家，那婆家要欺负她怎么办？
2: 有你这样的娘，谁还敢欺负她呀？
0: 也是啊，那有你这样的爹呢，欺负一个试试？等妞妞以后成亲了，养个孩子，哎，那我就成姥姥了。到时候我什么也不干了，我安心当姥姥。
1: 你想的到底长远啊？
0: 等红军打下江山，我们就有好日子过了。等到时候，我再给你多生几个娃，咱儿孙满堂。
2: 会有这一天。

0: 哎，高长官来了，我立刻通报。二哥，哟，
1: 二少爷来了。
0: 我听说你在军门岭撬陈老板的人给毙了，
1: 不是毙了，是砍头，
0: 都一样。
1: 让你失望了，给你介绍个朋友。

0: 小连长，
1: 黑毛，你没死啊？
2: 三少爷，常帮您惦记。
0: 客气什么，都自家兄弟，来。

0: 让我们去看看你。我这次来呢，是受三十六师宋师长的命令，重新组建闽西游击军。邱连长当年在松毛岭地区驻扎过，比较熟悉这里的情况和地形。他所带来的兄弟都是十九路军的老兵，因此在游击军中担任班排长。从今天开始。 这支部队要成为我国军的精锐，也是插入敌军后方的一把刀子。宋长官命令，继续执行野火计划。
1: 听高长官的。
2: 知道你没吃饭，给你弄点吃的，你垫吧一口吧。刚才啊，我去拿菜的时候，看见二少爷给了风彪一把好枪。你说，这二少爷一来，他带的人不是当连长，就是当排长的，现在还在拉拢风彪，你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1: 国军的老黄历，整编，
2: 那你说这一整编，我们这部队还能说了算吗？高顺卓、高林元，
1: 知道我们老爷子为什么给我们兄弟的名字不一样吗？
2: 嗨，这是老侯爷的事儿，我们这些做小的哪能知道？
1: 就是叫我和四弟记住自己的身份，我们是小老婆生的，得守住自己的本分，不能争。扯淡！我那时候就在想，这狗见了骨头，哪有不争的？但争到骨头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另一只狗咬死。 我们现在和共党打，共党走了，那就得亲兄弟明算账。

0: 朱姐。
1: 哎，革命，找我有事儿啊？
0: 团长刚才不小心从马上摔了下来。
1: 怎么回事啊？
0: 他今天去红四团拜访他的老战友肖团长，可是肖团长牺牲了，只有团长回来的路上这一不留神就摔了。
1: 严重吗？
0: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1: 他人呢？
0: 他现在就在河边呢，朱姐要不去看看？
1: 听说你从马上摔下来了，没受伤吧？

0: 肖团长怎么就牺牲了？在江西的时候，肖团长他那会儿在部队里就是我的排长，是他一点点教会我如何做个人民军队的军人。
1: 仗打成这样，这次能不能把敌人赶走，还真说不好。
0: 红旗在哪儿，我人就在哪儿。
1: 就没想过离开吗？

0: 周书记和我讲过明朝末年大英雄袁从焕的故事，他死的时候留下了一首诗：死后不愁无用将，忠魂依旧手飘动。
1: 你们都是英雄。
0: 算什么英雄啊，我从小就没有爹娘，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孩子，可乡亲们总会想出办法给我留一口吃的。有金叔家的舅娘，根叔家的柿饼，林阿婆晒的地瓜干，还有周书记家的山药粥，但是我最惦记的呀，还是你娘包的包子。那是我一辈子吃的最好吃的包子，我怎么吃都吃不够。
1: 你年纪不大，饭量可是真大。
0: 所以啊，你就把你的那份也留给了我。
1: 何止，还有我娘的那份。

0: 乡亲们对你好，可是你对乡亲们也好。你从小就见不得乡亲们受欺负，总替穷人出头，打抱不平。
1: 可是我还是没有保住他们。尤青树跟着我参加赤卫队丢了命，两个儿子下落不明，跟树家的地被人抢，他去县城告状，被人说是共产党，害死在大牢里。林阿婆家的儿子被国民党抓去当了兵，小小年纪就死在了战场上。林阿婆无依无靠，上吊自杀。

0: 我恨那些贪官污吏，我恨这个黑暗的旧世界。只要我余光里还有一口气在，我要把这个吃人的旧世道砸得粉碎，砸得个稀巴烂。三牙哥，三牙哥。
1: 三牙哥，自从我知道自己的出身，我已经没有继续留下的力量了。三牙哥，我该怎么办？

0: 谁？同志，
1: 哪部分的？
2: 啊，我们是独立团义营的。
0: 独立团义营。
3: 口令。
2: 口令。

0: 出差、旅游，带上合胃正常玩。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合胃正常玩，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合胃正常玩，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6: 手正直而配仁义，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7: 宝贝，
3: 阿尔卑斯忠心耿耿。
8: 高林元，你个王八蛋，信不信老子一枪毙了你？
9: 我们不能丢下穆家。
10: 路人，你们快撤！
11: 这孩子怎么也
10: 快死，去死吧！
12: 明晚袭击响水湾兵工厂，
13: 我让他去送个火药，马上把乔山和妞儿抓起来。
14: 团长，
15: 出事！朱茵，朱茵又让刘忠给抓起来了。
13: 为什么？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

这是中国人最早发现和使用的植物之一，距今17000余年。从那时到此时此刻，中国人依旧在使用它。纺布之一，食用药用，沐浴养生。这是葛，生长于中国广袤土地上的一种普通植物，绵延在中国人数万年非凡想象与创造中的神奇本草。豆科植物根系发达，通过这种密集且强韧的管束，能够直接将土壤中的营养物质快速输送到植物的各个部位，因此生长迅速，质地柔韧，且富含人类需要的淀粉、蛋白质等营养物质。作为原产于中国的多年生豆科植物，葛在漫长的时间里以一己之力承担了中国古代先民的食物来源、纺织材料、建筑材料等功能，

0: 同时也是非常常用的中药材。如此令人惊叹的一株植物，就生长在路边、屋旁、荒山、野坡，沿着中国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以南的东部地区，海拔2000米以下，都能发现鸽的踪迹。它普通到人们甚至察觉不到它的存在，直到它爬满一片山坡、一座屋顶，甚至一根电线杆。它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即便砍断了藤，挖出了根，它依然可以绝地求生，默默积聚力量，再一次覆盖整片大地。这种无限重生的超能力来自于鸽的生长速度。在众多植物中，藤本植物生长相对快速，而鸽又是其中生长速度的佼佼者。一根鸽藤最多可以分出60多条藤蔓，每条藤蔓以每天5到10厘米的速度迅速向四面八方伸展开去，同时每条藤继续分出更多藤蔓，一年之内，一株鸽的每一条藤可以长到50米，藤条总长度能够接近3000米。速度是基础，全面占领土地的战略才是制胜关键。当鸽的藤蔓接触到地面时，会迅速长出不定根，继而发展出新的根系，甚至长成新的植株。这使得鸽不需要借助花粉或者种子，就能够在多种环境下进行快速无性繁殖。即便遇到损害、断裂，藤条迅速枯萎死亡，新藤也能够继续茁壮成长。一面山坡绵绵密密的鸽藤，很可能就是从一株鸽发展而来。
1: 所以它的繁殖的这个方式主要还是一个无性繁殖的方式，通过它的茎来进行繁殖。因此呢，它要支撑它的茎长得更好，繁殖得更好，那么一方面向上攀爬获得更多的阳光，另一方面呢，在这个块根部分储藏更多的营养，以利于第二年的时候它有很好的一个繁殖优势。
0: 有了超强的无性繁殖能力，鸽的花几乎不再承担繁育功能，成为人们在野外分辨鸽灵的有效途径。因为只有多年生的鸽藤才会开出紫色或者白色的总状花序。单朵的鸽花，花朵较小，蝶形，花粉深陷闭口当中，授粉困难。因此只有很少的种子能够长出豆科植物特有的豆荚。这种其他植物赖以生存的繁衍方式，对于鸽而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巨大而饱含养分的块根成了鸽占领土地全面扩张的强有力武器。它们和地面上遮天蔽日的鸽藤、鸽叶协同作战，就这样成为一株不挑地点、遇土则安、寿命绵长的强大植物。每年5、6月份是鸽藤的快速生长期，它们的藤条向更高处不断攀爬，占据有利地形，获取阳光，向更远处匍匐前进，依靠土壤努力萌发新根，吸取更多能量。经过几个月的生长，盛夏鸽藤已然成熟粗壮，此时的它们即将迎来一次蜕变。
2: 哪少给它洗哦？这慢快洗哦。
3: 拿去，热去，赶紧去。快点，
4: 还有什么困难？

0: 八月的云南霜降正值盛夏，北回归线暖湿的热带气候给这里带来茂密的植被。这天，布朗族青年陈格飞要进山为阿妈采集织布用的原料。布朗族祖传的手纺土布不仅轻便透气，还经久耐用，无论是做衣服还是挎包，在霜降这种湿热气候下都是最好的选择。而这种土布的原材料就是革。
1: 八月份是国统战的最好最结实的时候，做出来的新叶是最好呢。
0: 最好的革藤也需要费些精力寻找，尽管随处可见，但是能纺线织布的藤却藏在看不见的地方。
1: 革藤爬到高处太老呢都摇不成，才要贴着地面长呢，长得差不多一根筷子粗呢，颜色比较深呢，头跟尾都不要，中间那一节才是最好呢。
0: 革藤富含植物纤维，极快的生长速度使得革藤精皮纤维细胞很长。为了在快速攀爬中给革藤提供强有力的机械支撑，革藤纤维细胞在体内排列紧密，形成中空的纤维管束，质地坚韧，耐腐蚀且疏松透气。合适的时机找到合适的革藤，刮掉表皮和茎内组织，剩下的白色纤维就是纺布的绝佳材料。选出最好的纤维晒干，再一根根接起来绕成线团，就可以上织布机纺布了。不同于苎麻和棉花，革藤纺成的线呈细条状，柔韧的质地让革线织出来的布不容易贴身，非常适合湿热条件下透气排汗，在上古时代是人们去暑过长夏的不二选择。因此上至天子，下至平民，革衣被广泛采用为夏衣，其轻软似雪的质地更被历代诗人赞颂千篇。
2: 人家为我接一次次接次一笔，二零八年嘛都着急，跨的只是着急，不然，我瞧一接跨的，我乌拉的文瞧又着急，不过就着急的，我接乌跨的的脚个。
3: 整肠丸的公告，
4: 对，和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3: 配方
4: 一样，
3: 疗效
4: 一样，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4: 胃痛肚子痛
5: 用和胃整肠丸。
4: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0: 革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先民留下了三片革布，引发了世界的关注。经专家测定，这三片革布属于大约6000年前马家浜文化时期，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纺织品实物。如此重要的民生资源，在3000多年前，周王朝甚至专门设置了长革的官吏，并划分出泽农之革和山农之革的区别。泽农之革用来食用，山农之革用来织布。
7: 革，它有很广泛的融入到我们百姓的生活中了，它既是一种药材，又是一种建材，又是一种食材，它也还是一种做衣服的材料，所以它的用途很广泛。
0: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一共收录了超过100多种植物，其中有10几篇关于蛤的诗歌。蛤在古代先民生活中出现的频率和重要性，可见一斑。先秦的歌谣以蛤为名，编织成古老的时间轴，一直唱和到今天。先民们传唱的蛤衣，如今已经成为非物质文化的结遗，存续在中国少数地区的山林村落。而蛤的另一些功能，却穿越时光，成为中华文明流传至今重要的组成部分。每年的9、10月份，天气逐渐转凉，越来越大的昼夜温差，给蛤根快茎的形成和快速生长提供了最适宜的条件。当地面上的蛤藤占据优势地位时，地下的蛤根也不甘示弱，以最快每小时生长数毫米甚至几厘米的速度膨大，一年的生长期，蛤根就可以重达几公斤，多年以后，野生蛤根甚至能长到上百公斤重。这样生命力旺盛的蛤，最早发现在距今17000多年前的福建漳平齐河洞遗址中。专家推测，那是先民食用蛤根留下的痕迹。这也意味着，在人们发现蛤的药用价值之前，蛤首先是以食物的方式出现的。明代《旧荒本草》清晰记载了蛤根食用的多种方式。蛤根取之不竭的根茎扎根于地下，成为古人度过灾荒年月重要的口粮来源，随取随用，就像天然的储粮仓库。因此，在中国许多地方，人们把挖蛤叫做开地仓。如今，在湖北恩施的大山深处，依然有擅长开地仓的人游走于崇山峻岭间。湖北恩施以壮美秀丽的大峡谷闻名于世，2000多种野生药用植物蕴藏其中。恩施地区大多数为岩溶地貌，优质水源充足，人迹罕至，多年生植物在这里无人打扰，自由蔓延。虽然山路陡峭险峻，行走艰难，却能够发现足够大的蛤根。
8: 挖的太阳大了，来一个应该是就跟打的嘞，相当于打的好，
9: 就那么皮了，是
8: 中
9: 中
8: 了
9: 我就完
8: 了。
0: 然而，想挖一株大型野生蛤根，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有经验丰富的药农，才能辨别出一大片蛤藤中的老藤，顺藤摸蛤，就能找到多年生长的蛤根。
8: 高头越浅的高地，就是年在越长的高地，蛤根就越大，挖出来。这个藤藤高头开花的年在越久，蛤根就越大。
10: 你看藤子都绕到哪一边去了？
8: 脸上，这就是不小啊！你看这个，都有零百八呀，
0: 这样的蛤根在地下，甚至能长到10几米长。
11: 是你我的是谁？是谁？谁？
0: 不用太过担心，因为蛤强大的生命力和随处生根的特性，即便这么大的蛤根被挖出来，这株蛤很快又会长出新的根茎。由于恩施地区出产的药用植物品质极佳，每年都会有追求高品质药材的企业上门收购，远销国内外。
10: 像一些那个纤维粉质看的都
9: 应该还是就是比较强，还是很正常。
0: 取之不尽的野蛤也成为当地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材。蛤粉调水和匀，下锅煎成蛤粉粑，嚼劲十足，是炒回锅肉的绝佳。

0: 他材料。葛根切块炖汤，不仅减轻了油腻，增加了鲜味，更有了清热的功能。葛根解酒护肝的功效最为当地人认可，酒席开始之前都愿意先喝上一杯葛根水。
1: 好，感谢大家，我们的葛根炖猪脚，还有鹅粉炒回锅肉，你快吃啊！
0: 在漫长的时间里，葛被人们使用、食用、药用。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也对这种植物有了更深的了解，更充分的利用。在自然界，葛属植物的众多品种当中，人们优选出含粉量多、块根粗大的品种，在中国南方各地广泛种植，成为药食两用的经济作物。而更多藏在深山、自由生长的野葛，也被人们充分开发利用，成为治病的良药。直到2000多年前，《神农本草经》中才第一次记载了葛根内服的药用价值，味甘平，主消渴，具有清热、降火、排毒等多种功效。主治因外邪侵袭，使气血运行不畅，致使关节肌肉失养形成的痹症。而东汉张仲景《伤寒论》中的葛根汤，则拓展出葛根生津退热、解肌发汗的多重功效。直到今天，葛根汤依然被认为是治疗伤风感冒的良方。由于葛根旺盛的生命力，明代李时珍还认为葛根能够生清阳、鼓胃气、解肌退热、生津止渴。因此，葛根通常被切片或切丁，然后晾干保存，既可以直接泡水饮用，也是各种中医药方的常用药。
2: 葛作为一味药材来说呢，是治病的一种好药，并且这药呢无毒，可以适合长期的使用。特别葛花解酒的作用也很明确，古书就有记载。中医药在中国不仅仅是治病的一种这个药品，它也是老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食材，和老百姓的健康有密切的关系。
0: 几千年来，葛根从未缺席过中医药发展的历史，伴随着国人对健康和自然的认识，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它甚至跟人参平起平坐，获得北参南葛的美誉。这样既能充饥，又能治病，还能纺线织布、建房搭桥的葛，在中国人漫长的生活史中不断变换身份、改变方式，却始终占据着中国人生活的点点滴滴。葛曾经是救命的口粮、天然的地仓、治病救人的中药。葛以无尽绵延的生命力，造就了中国人与自然独一无二的交融方式，搭建起一个独特又极具东方气韵的精神世界。今天，现代科技手段的加持，让人们更加清楚地发现葛的秘密，逐渐揭开了这种植物为什么如此受人爱戴，有长盛不衰的原因。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

0: 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8: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5: 出差旅游，
7: 带上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9: 葛粉一遇热水，就会迅速膨化，变得非常粘稠。自带的甜味和独特的药香味，让葛粉羹的口感清凉滑腻，饱腹的同时又易于消化，一直以来都是受人喜爱的健康食品。那么葛粉羹的粘稠是怎么来的呢？
10: 葛粉它的粘稠度，第一个它和葛根粉的这种淀粉粒的结构有关系，它淀粉粒是一个多面体，每个淀粉粒之间的接触面非常大。第二个呢，它的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呢都特别长，特别长以后它溶胀以后呢，它淀粉跟淀粉之间的这个运动的时候会有一定的阻力，这个阻力呢也会增加它的粘稠度。第三个呢，就是葛根粉里边呢有一部分的多聚糖，这些多聚糖呢冷却以后它会增加这个葛根粉的粘度。
9: 多糖不仅增加了葛根粉的粘度，还拥有调节免疫力、抗衰老等功效。而葛根淀粉中丰富的支链淀粉，也使得葛根在肠道的消化时间变长，进而使血糖上升速度变慢，成为当下人们控糖的绝佳食品。
11: 我们还开展了葛根和粉葛对于轻度血脂异常患者的随机双盲的一个实验。这个3个月的观察，表明呢，葛根和粉葛它是很安全的，在临床上使用。 同时呢，它有一定的降脂作用，尤其是对于高密度载脂蛋白，它有显著的升高作用。它的升高有利于降低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
9: 江西恒丰依然保留着传统葛根榨汁取粉的工艺，葛根干燥之后易于保存，营养成分也得到最大限度的保留，同时也消除了葛根粗糙的口感。葛花被认为是解酒良药，葛叶是牲畜喜欢吃的天然饲料，每年的当季随手摘点葛花，割点葛叶，挖点葛根，晒点葛粉，都是这里每家每户必行的历史。在恒丰流传一句谚语，一株葛一斤油，一亩葛一头牛，十亩葛一栋楼，可见当地人对葛的推崇喜爱，以及葛旺盛的生长速度和产量。随着今天人们对葛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人们发现葛的药用成分主要来自于它所含的黄酮类化合物，尤其是一种后来被命名为葛根素的物质，经实验证明具有抗氧化、抗炎、血管扩张、抗凝血等作用。葛根素的发现进一步拓展了葛在现代医学中的巧思和运用。随着葛根素应用研究的不断深入，葛根素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这让葛根素大规模提取技术也随之越来越实用和精确。
12: 我们通过多年的研究研发出了科学提取技术，对葛根药材中的葛根素等活性成分进行量化提取，经过44道核心工艺，葛根药材的活性成分提取率能达到95%以上，基本实现原料的榨干取净。
9: 明确了葛根的药用成分，曾经退隐山林的葛再次风生水起，成为人们追捧的健康产品。保护好野生种质资源，培育出有效成分含量更高、品质更加稳定的品种，成为众望所归的目标。作为中国原生植物，保护好葛已有的野生种质资源是研究者们的首要任务。
13: 这个藤它的毛多，毛多粉就多，它这个毛多的这种它就是粉葛，所以底下的葛根就是有粉的，所以它就知道它们的这个是不去挖的，它是这样来的。
9: 每年江西中医药大学的葛飞教授都会带队进山好几次，调查和收集野生葛的种质资源。
14: 下表皮绒毛的颜色白。
15: 我们从2018年暑期开始与恒丰生态葛研究所一起出去，就对全国的11个省市，就主要是葛的主产区进行种质资源调查，带回来了120份。这个种质就栽培在这个恒丰的葛种质资源谱里面，然后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些种质的进行观察，选出优良的种质进行培育，形成新品种。
9: 几千年来，葛的人工栽培技术不断改进，江西恒丰的粉葛种植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1800年前。历史的积淀让人们逐渐摸索出一套葛的仿生态匍匐栽培体系，利用葛藤茎节遇土即生根的特点，发展出给茎节须根盖上土进行压条繁殖的方法。古人的智慧传承到今天，在研究者们的努力下，葛的种苗繁育基地和种质资源库也在积极建设，持续研究葛的种质和栽培。人们还通过生物组织培养技术 优化镉的种质资源，

0: 提高药用品质和产量。在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中，专家组还指导和帮助当地农民规范化种植，利用坡地荒地栽培，不与粮食争地，不与草虫为敌，在乡村振兴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的稳定发展。
1: 中医药本身是一个大的战略支柱产业了，它关乎到一二三产，既有种植，让农民脱贫致富，巩固脱贫的结果，也有我们的中药的产业，支撑我们的中药制药、中药饮片的炮制加工、中药的各种保健品都有。它也关乎到三产，就是健康服务业。
2: 普查2011年启动的时候，定位着我们要为基层培养一支带不走的这种中药资源的人才队伍。包括我们江西，大概我们为基层培养将近1000名中药资源的这方面的人才，其实这种为当地的中药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多支撑。
0: 今天延续数万年时光的格，变身时尚饮品伴手礼品，以药食同源的属性继续深度参与着人们的生活。格是中国人对世间万物浪漫而极富想象的注脚，是我们身在其中的处世之道。就是这样平凡的格，被中国人贯穿在朴素的一餐一饭、房前屋后，经历千万年时光流转，变成了平凡的市井烟火、非凡的精神世界、灿烂的文明宝库。所以，在中国人眼里，草木何止是草木？生活又何止是生活？

0: 麻烦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1960年的南京西栈桥，一把考古铲掀开了一场在青砖上持续

0: 了千年的对谈。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与春秋演示荣启期，他们来自相隔700年岁月的两个朝代，但这些超越时代的自由灵魂，因相似的精神追求，得以跨越时光的天堑，在青砖上永恒共鸣。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出土于南朝公山大墓，分布在南北两壁，两壁均长2.4米，高0.88米，是现存同类砖画中规格最大、内涵最丰富、保存最完好的一件，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一幅魏晋人物画的实物，也是现存最早的竹林七贤人物组图，填补了六朝绘画稀有传世真迹的空白，构建了中国绘画史的重要篇章。画中的竹林七贤为魏晋时期的7位名士，他们于竹林清潭与山间隐居，是乱世中的文化传奇与风骨明灯。另一人物为早于七贤700年被孔圣人赞叹善乎自宽的春秋隐士荣启期。南壁之上，嵇康一曲《广陵散》弹出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悠远。阮籍仰首长啸，身边酒器中的浮鸦是南朝酒量标尺。山涛直飞而饮，八斗方醉。王戎携身靠机，手持长柄找杖，自得其乐。北壁之上，向秀闭目沉思老庄之学。刘伶指尖蘸酒，双目微合，将胸中激荡凝于杯盏之间。阮咸怀抱四弦琴，此后1000多年，这把乐器被冠上了他的名字——阮咸。荣启期长须披发，与七弦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整幅砖画不是简单的墓室装饰，而是一场精密的古代工程。南朝的匠人运用磨印拼嵌技法，先将绘画粉本分段刻在木模上，再压印在未烧制的砖坯上。每块砖侧刻有箕上行四、向秀左三等方位编码。砖块经高温烧制后，根据编码重新拼砌，类似现代拼图的索引系统。这种磨印拼嵌工艺比欧洲教堂彩绘玻璃的模块化创作早了数百年。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不仅有着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更承载着中华文明里那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风骨，那些历经磨难仍熠熠如初的信念，那些在暗夜中依然璀璨的人格光芒。正如砖画中那株银杏，他见过王谢堂前的飞燕，看过秦淮河畔的画舫，如今又在博物院玻璃幕墙上投下21世纪的剪影。当春风再一次拂过他的心叶，我们仍能听见那穿越千年的自由吟唱，在每一片青砖的纹路里回响。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大家好，我是诗媛，今天将带您关注大陆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00亿元，许多台湾民众跨海来观影，台湾观众对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充满期待，希望能早日在岛内上映。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对此表示，台湾同胞对大陆影片的喜爱，充分说明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历史记忆和深厚的情感共鸣。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近日就台湾问题做出掷地有声的表态。安瓦尔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国际社会普遍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因此任何关于两岸的讨论都应在这一框架下进行。安瓦尔的表态彻底击碎台湾岛内民进党当局的幻想，令所谓台独分子大破防。美国官员18号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正敦促助手安排其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面，时间点希望最早能在今年秋季。此前一天，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宣称，金正恩已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但其并未透露回应的内容。美朝对话重启的可能性备受关注。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19号国台办举行例行记者会，针对台陆委会近日称统战是大陆夺取政权的三大法宝之一，

0: 线简称统战，其本质呢是大团结大联合，使交朋友促团结，使求同存异共谋发展。从抗日战争时期凝聚全民族力量共御外侮，到今天团结海内外同胞共促民族复兴，统战工作始终坚守初心。台湾同胞是我们的亲人家人，密切交流，加强团结，为他们谋利造福，天经地义，光明正大。
1: 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抹黑统战工作，鼓噪所谓抵御统战，完全站在了台湾民众的对立面。他们企图加深两岸隔阂对立，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为其台独分裂服务，行为卑劣，用心险恶。
0: 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大事浩浩荡荡不可阻挡，两岸同胞走近走亲走到一起的大潮滚滚向前，不可逆转。民进党当局违背历史大势，违逆民心民意，必将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2: 近日，第十四届海峡青年联心会在福州召开，福州市发布支持建设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第三批十条措施，受到岛内青年关注和点赞。在国台办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朱凤莲就此回答了本台记者的提问。
3: 近日呢，第十四届海峡青年联心会在福州召开，福州市呢发布支持建设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第三批十条举措，那受到岛内青年的关注和点赞，请发言人介绍详细情况，谢谢。
0: 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呢，是由福州市于2025年发起，并联动北京、重庆、广州等17个城市，共同建设的青年发展合作机制。旨在为两岸青年营造进得来、留得住、融得深、有作为的发展生态。
1: 朱凤莲表示，福州市近日发布的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第三批措施，聚焦就业创业、创新合作、交流交往，推出青年创业纯信用贷、人工智能新业态算力消费券、台湾人才参与科技接榜挂帅等一系列含金量十足的政策礼包，覆盖面更广，精准度更高，台胞的获得感更强。同步发布的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5+1共建合作事项，汇集福州、北京、重庆等18个城市的青年发展政策和机遇平台，推出一本海峡青年发展指南，一批精品研学点位，一批优质实习就业岗位，一批海峡青年服务驿站，持续深化两岸融合发展、跨域协同，为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发展创造更好环境。为落实中央台办授权发布的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福建厦门近日推出促进对台交流合作12条措施，得到台胞好评。朱凤莲也介绍了有关情况。
0: 福建省厦门市于8月18日发布了厦门市促进对台交流合作12项措施，聚焦对台经贸合作、文化交流、青年工作、平台建设、服务保障等多个方面，包括打造台湾农渔产品集散中心，拓展台湾农渔产品的销售渠道，优化提升首来台胞厦门服务包，丰富权益内涵，拓展服务场景，举办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交流活动，搭建两岸视听产业交流合作服务平台，引导台湾青年参与数字内容创作人才实训，推动台湾业者参与大陆的微短剧创作等等。这些措施呢，覆盖面广，针对性强，落地见效快，有利于为下台两地的经贸合作、青年和文化交流注入新动能。
2: 我们来看下一条。综合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今日俄罗斯等媒体报道，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近日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就中国台湾问题与主持人展开激烈交锋。在节目中，面对主持人的连续追问，安瓦尔重申马来西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一个中国原则已获得国际社会普遍接受。
1: 这段在本月16号播出的采访视频，原来是聚焦马来西亚如何在国际上找到自己的国家定位，没想到主持人死死揪住中国台湾问题不放，故意抛出带风向的问题。对此，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表示，台湾问题

0: 必须由中国人决定。
1: I see Taiwan as part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have to decide. But it must be in that context. It is one China. It's accepted by all. The only reason why these things crop up is because of antecedent history of a colonial past. And I am not in any way condoning colonialism.
0: 面对安瓦尔的直白表态，主持人没有罢休，有试图诱导安瓦尔说出偏向分裂的言论，但安瓦尔没有掉进采访者的陷阱，直接挑明一个国家不容许分裂。
1: I always take a Malaysian example. If one province decides to break away, do we use force? I think I will protect the sanctity and unity of the nation.
0: 安瓦尔此番表态受到岛内多家媒体关注，但就是这么一番正常表态让民进党当局坐不住了。台外事部门对安瓦尔的表态进行指责，还搬出两地的经贸往来说事，暗示这番言论会打击台商赴马来西亚投资的想法，妄图用商业合作给马来西亚制造压力。马来西亚在1974年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遵守一个中国原则是其长久以来的外交选择。外界也认为安瓦尔此次涉华表态只是把本国一直坚持的立场公开讲出来，完全合乎情理。就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近日接受采访时关于台湾问题的表态，在19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
2: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中方对安瓦尔总理的表态表示赞赏。我想再次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改变不了的历史大势。
3: 据台湾媒体报道，第16届韩国光州双年展将于9月登场。民进党当局本来企图以所谓台湾馆的名义参展，但近日官方海报出炉后，岛内发现改以台湾地区美术馆的英文缩写出现，这让绿营气得跳脚，瞬间破防。
0: 用丰富多彩的动画介绍各国和地区的艺术家作品。第16届韩国光州双年展即将于9月5号至11月15号登场。而台媒报道称，台湾地区在今年4月初获得通知，可以以所谓台湾馆的名义参展。然而，在主办单位近期于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宣传海报中，所谓台湾馆的名称被替换为参展美术馆的英文缩写。
4: 突然间被光州双年展那边要求，那你们今年就用机构的名称来代称台湾馆。
0: 对于这件事，民进党当局气得跳脚。台文化部门17号表示，6月份的时候，他们就向韩国光州市政府及主办单位要求改回原名称，但都未获响应。8月初，台文化部门再度表达所谓抗议，仍未获得主办单位回应。民进党台立法机构党团也叫嚣要所谓持续进行抗议。
5: 他这样不尊重我们的做法，基本上我们认为他违反了这个光州双年展的基本的理念。我们支持文化部的严正抗议。
0: 国台办发言人此前多次明确表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无论民进党当局如何处心积虑，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
3: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首先呢，要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林明正先生，我们看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国家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落到实处，民进党当局被打脸之后还喜欢到处告状，进而再一次次的自讨没趣，那么民进党乐此不疲进行谋独表演到底有什么样的目的？而如此拙劣的演技，台湾社会还会买单吗？
6: 我想啊，这个民进党啊，这个天天啊，在这个全世界啊被打脸，但是呢，依旧乐此不疲呢，大概我们可以分两个面向来说。第一个部分呢，当然啊，民进党他是要搞台独的，所以呢，他就像这个闯空门一样，到处每个门啊都去闯闯看，试试看，试成了那很好嘛，刚好就闯空门成功。可是呢，试不成呢，他又可以啊借此啊，这个叫出口转内销啊，相关舆论啊带回到台湾，大肆这个渲染哦，说这个是大陆啊如何如何打压，所以对他的这个选票有利哦，这个是一个层面。那再来呢，更重要就是，我们要先了解这个民进党选民的这个性格到底

0: 是什么。民进党的选民啊，绝大多数是属于这种意识形态型的选民，也就是说他们支持民进党的目的就是台独的意识形态，那只要民进党呢走在这个台独的路上，他们就会支持。所以我们常看到很多其他的所谓民生议题啦，或者其他一些这个社福议题啊、教育议题啊等等的，对民进党呢有伤，可是呢基本上都是小伤，而不至于到伤筋动骨的程度。原因就在于啊，他的这个民进党选民的这个意识形态的根源啊没有被打击到。所以呢对民进党来说呢，他今天呢到处去不管是试的各种的台独的这个行径失败没有关系，因为第一个他的选民啊了解到说他是在往这个台独的路上在推进，那第二个呢他们呢也可以呢认为啊，就说这都是因为大陆打压的结果。所以我想呢这两点呢相辅相成哦，使得民进党呢当然啊天天呢搞这些有的没的这种谋独行径。那当然呢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原因哦，是因为他自己心里很清楚的知道他要搞台独，两岸的经济或者说台湾的经济就不可能啊变好，因为台湾的经济要变好势必两岸关系要好，所以呢他没有办法搞好这点，那就天天搞意识形态，好像在喂鸦片一样喂他的这些绿营的这个选民哦。那他只要呢能掌握35%到40%的这个铁杆绿营支持者，那他在选举上呢就有一定啊能赢的这个成分在里面，所以呢他也不担心会受到太大的影响。那我想呢台湾大多数的老百姓啊，随着民进党的长期执政啊，慢慢也看清楚了民进党这一点了，就是呢执政无能，可是呢搞这个台独搞意识形态很厉害，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嘛，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民众对民进党这种行为哦感到反感，也认为呢没有任何意义，只是呢相对而言啊可以说民进党的板块是一点一点的在剥落，但是呢没有到他铁杆支持的程度哦，所以呢他们呢也就不太担心。那台湾老百姓绝大多数人不赞成，可是当有35%到40%的青鸟黑熊继续相挺民进党，那民进党就会继续的这样干下去。所以我想除非有更多的人哦从民进党的这种鸦片那个毒品里面啊觉醒，否则目前要改变民进党现在的行为是有困难的。
1: 好的，谢谢林明正先生。我们再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张斌先生。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的声浪持续传导到岛内，舆论注意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体察时事，主动做出顺应国际潮流反对台独的台独行为，那么您对此有怎样的观察呢？
2: 我们看到一段时间以来呢，很多国家呢主动的顺应这种啊时代的潮流，那么再次呢重申确认一个中国原则，这其实呢清晰的向世界表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的准则，也是跟中国交往的一个基础。这些国家呢顺应历史大势，那么做出这样的表述，不仅是台湾问题呢，应该说在它的这个地位啊，它属于中国啊等等啊，是这种国际公认的准则，还有一个也是基于自身国家的发展利益、外交利益，包括呢自身的这样一个呀、整个国家发展的一个需要所做出的相应的一个决策。那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这样的声音呢越来越多，其实也意味着，台独势力呢以外谋独的空间越来越被压缩，那么它能够施展的相应的这样一个伎俩呢也就越来越狭窄。这其实也表明了一个台海关系未来的走势，那就是台独没有空间，台独在国际社会是不得人心的。当然这样的一个表示呢，虽然是基于这些国家基于一个中国原则，包括自身国家发展的需要做出的一个正确的判断，我们也不能呢靠这个等待，更多的还要积极的主动作为，在国际社会持续的巩固一个中国的这样一个大的格局。另外呢，我们要牢牢的掌握住两岸关系的主导权、主动权，绝不给台独势力在岛内、在这个国际社会任何能够操纵和进行相应啊阴谋手段的这样一个空间。所以啊，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国际的态势，包括岛内的民意啊，它就告诉我们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那就是台独就意味着战争，台独不仅会给台湾民众带来相应的灾难，也会给周边国家和地区、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带来相应的负面影响，甚至会影响这些国家的切身利益。所以无论从这个国际关系的准则来讲，还是

0: 从这个台湾民众的福祉来讲，还是从这个国际社会主流民意来讲，和平统一、两岸的这种融合发展，这才是保证地区稳定、保证台湾民众能够幸福生活、实现梦想的唯一途径。
1: 好的，谢谢张斌先生。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打开抖音 APP 搜索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2026年暑期大陆电影市场捷报频传，截至8月16号，暑期档总票房已强势突破100亿大关，火热的观影热潮跨越海峡，也勾起台湾民众的观影期待。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大陆电影佳作在岛内引发广泛讨论，不少台湾观众纷纷呼吁，希望这些影片能够尽快登陆台湾院线。
2: 大陆动画电影《八仙》票房已突破16亿元人民币，稳居暑期档动画赛道头部位置。创作团队深挖传统民俗、中国神话传说的文化养分，在尊重文化底色的基础上，以现代视角为古老神话注入全新活力。八位主角立体鲜活的群像塑造，充满想象力的蓬莱仙境，有求必应的世界观设定等，收获大量观众好评，在海内外引发热议，岛内媒体也予以报道。
3: And I think it was my first Chinese animation that I've ever seen. What was the most incredible was probably how dynamic the whole animation was and how detailed everything was created.
4: 包括中国的其实也有一些美食，有一些吃的东西，电影也拍出来。我也相信会有很多今天的英国朋友，看这个电影就会蜂拥而至，要去中国旅游啊。
2: 还有媒体热衷在台湾找八仙，发现许多与八仙相关的浪漫传说，甚至八仙在台湾不只是神话，而是早已融入百姓生活。无论是新居落成、结婚嫁娶，还是店铺开业、新年庆典，台湾和闽南地区的家庭大多会在门楣上悬挂八仙彩。当地人相信，这不仅能祈求好运，还能辟邪化煞。此外，每逢台湾传统庙会，歌仔戏或布袋戏开演前都会表演半仙戏，其中最经典的剧目便是八仙庆寿或八仙过海。八仙早已超越神话边界，成为两岸共同的文化基因，在时代浪潮中，这一信俗纽带持续焕发新生，见证着中华文化的坚韧与包容，更诉说着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不变真理。此外，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映6天，票房破9亿元，口碑票房双双走高，不少观众感慨，口水和泪水齐流，看着看着就哭了。影片以好好吃饭这一朴素愿望为切口，通过以小见大的叙事策略，有血有肉的人物塑造和厚重的反战主题，向世界传递中国饮食文化和价值理念。
5: 这个是中国大陆的电影第一次用东方式的智慧来回应当代世界。好，当然所要传递的就是告诉全球，用和解替代对抗，用共生替代零和，用灶台的烟火来替代炮火连天，
6: 用东方的思想来看中东地区。那东方思想讲究的是治理，要用和解来代替对抗，怎么样让所有的在生长在他们这块土地上面的人能够共同的生活在这地方，而不要说是这个你死我活、赢者全拿。我觉得这是中国人的智慧。
2: 今年暑期档亮眼的票房成绩，不仅彰显大陆电影市场蓬勃的发展活力，更成为连接两岸同胞情感的重要桥梁。对于台湾观众期盼《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早日登陆岛内院线的呼声，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9号应询表示，台湾同胞对大陆影片的喜爱，充分印证两岸同胞拥有共同的文化基因、历史记忆与深厚的情感共鸣。
7: 我们一贯的支持两岸影视、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希望相关的影片呢能够尽快在台湾上映，让更多的台湾民众深入地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我们呢也欢迎更多的台湾同胞来大陆的时候呢，能够走进电影院去看看电影，或者呢去打卡电影的取景地。
1: 接下来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近几年大陆的优秀电影层出不穷，让更多台湾民众深刻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创新发展，这说到底

0: 啊，就是软实力的体现。反观民进党当局却层层设限，这种高墙封堵，您觉得有用吗？
1: 没有用，一点都没有用，只是一直凸显出民进党当局这些主张台独人他们的没有自信、没有才华、没有能力，所以他们就一直的阻止、阻止、阻止。可是他们越阻止，台湾的年轻人越瞧不起他们，越讨厌他们。我们看到现在民进党为什么会越来越老化，年轻人为什么啊碰到了民进党就不想碰他们，不想沾到他们，因为他们在大学的校园内已经被更多的台湾的年轻人讨厌，他们变成一种负面的一个政党。也就是说，民进党当局越封锁大陆的好的作品到台湾来，只给台湾的年轻人增加更多的麻烦，但是他挡不住台湾的年轻人想看、想接触这些优秀的作品。不管支持亲绿到台湾那么爆满，而且还加演，我们还看到给阿嬷的一封情书秒杀台湾的多少的民众想看这个电影，但是民进党当局不让他看。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对于大陆的网站，例如说我们看到前段时间国台办设了一个对于台湾的年轻人的一站，马上就要把它封杀，结果它引起了台湾年轻人更多的反感，更多的这种反作用力。也就是说，台湾的年轻人越来越瞧不起民进党，觉得没自信，觉得他在遏制台湾的呼吸，让台湾人没有办法生存，没有办法发展，但是他挡不住。台湾的年轻人，他们更喜欢看到恢复中华文化、复兴中华文化、创新文化的这些有生命、有活力的这些作品。所以我们很明显的看到了台湾的年轻人，他们可以用尽各种办法，他们去了解、认识大陆的发展。我觉得民进党当局这种没自信的一种表现，只会让台湾的年轻人越加的讨厌他们，越唾弃他们。我个人认为，筑的高墙越高，台湾的年轻人想把这个高墙推倒的动力就越强大。这个就是为什么台独的这些人在台湾的选票越来越少，支持民进党的人士也越来越少。民进党当局在选举中坐困愁城，您看到他们用的办法却越来越走极端，这就是代表民进党当局在台湾大失人心啊。
0: 好的，谢谢赖月谦先生的解读。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

0: 8月19号，中国民营航天迎来重大突破。朱雀三号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发射，其一子级在回收场坪顺利着陆，成为中国首型成功回收的民营运载火箭。这是中国首次实现入轨级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支腿方式回收，也是中国首次实现入轨级运载火箭一子级陆地回收。
1: 8月19号7时35分，蓝箭航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起飞约137秒，火箭一二级分离，二子级继续飞行，将鸿勤科技自主研制的鸿鹄03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7时43分许，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软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表现还是相当完美的，整个团队都很受鼓舞。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1: 作为中国第二型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朱雀三号运载火箭采用液氧甲烷推进剂加不锈钢舰体结构加着陆腿垂直回收的技术方案，为中国实现火箭一子级回收探索出又一条可行技术路径，为丰富中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型号贡献了民企智慧。
2: 着陆支腿在地面开展了很多的实验，包括在模拟这个舰体着陆质量的这个重量的这个情况下的一个跌落实验啊，包括这个展开实验啊，展开到锁定的这样一个实验，还包括这个我们还做了可靠性的一些实验，保证这个着陆支腿能够在最后的时刻能够完成它的任务。
1: 据蓝箭航天相关负责人介绍，火箭一子级成本约占全舰成本的70%，通过多次重复使用，可有效摊薄火箭单次发射成本。同时，火箭重复使用还有助于提升发射频次。该负责人表示，这次任务在真实商业发射场景下，验证了朱雀三号运载火箭从设计、生产、测试到发射、回收的核心技术链条闭环，推动运载火箭重复使用技术由单项突破向工程化应用跨越，为后续常态化商业运营奠定基础。
0: 相关话题我们继续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回收，这是中国首次实现入轨级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支腿方式回收，那么您如何来评价这个突破的意义呢？
3: 这不得了啊，这代表中国大陆在海上可以回收，在陆地上也可以回收了，所以中国的商用卫星的成本会快速的下降。目前全世界在回收卫星这个部分，在陆地上回收卫星这个部分做得最好的就是马斯克的 SpaceX， 但是他很快的就面对了中国强大的竞争对手了。只要在两三次的成功，例如说海上的回收再经过两三次的成功，陆上的回收再两三次的成功，这一些成熟的科学技术就已经打下深厚的基础。那这样的情况，中国的这些商用卫星的成本快速的下降，竞争力就无限大，竞争力无穷，成本下降，而且又稳定，成功率又高，这个对于中国的太空事业的发展就完全可以跟SpaceX 来相竞争了。而中国又有另外一项的强处，那就是海上回收，所以不只是陆上回收，海上回收都可以完成的话，那等于是对中国大陆来讲，回收的技术已经不限定在于某一个地方了，某一个空间了，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个发展。所以这次朱雀的成功的回收陆地上的这个技术，就代表中国的太空事业又往前跨这么一大步，而且不要忘了。这些可重复性的子级的回收会使中国的卫星的发射的频率就更高了，而且它发射的次数越来越高的时候，千帆计划也好，各种对于太空的探索，对于太空的卫星的使用，那它的发展当然就无限的广大。这样的情况在中国未来在太空事业

0: 领先于美国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事了。
1: 谢谢赖月谦先生。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据台湾媒体报道，位于屏东县的台所谓中科院九鹏基地，19号清晨6时许进行卫星运载火箭测试时，也因不明原因发生失控，火箭未按照预定轨迹飞向海里，反而偏离轨道，直接飞向内陆山区坠毁，让附近居民直呼可怕。
2: 哇哇哇！失误！完了完了！哇！村庄！是啊！
3: 民众用手机拍到天空上有一个尾巴冒着白烟的飞行物体，突然在高空失控转弯，呈螺旋状一路往下坠落。台所谓中科院19号清晨进行火箭测试，原本规划火箭发射后应该掉进海里，却没想到升空后发生异常旋转，最后失控坠落山区。尽管没有坠入临近的两个村庄，但村民也受到惊吓。
4: 我就是在等雷嘞，
5: 安尼哦，
4: 嗡
5: 啊，超级大声，
4: 大声！我还在震动了，我震来嘛是有啦，我都飙出来了。
3: 当地居民惊恐又不满，台所谓中科院第一时间发声明表示，当天执行卫星运载火箭测试，发射因初期轨道异常，因此启动自毁机制，坠落点在安全管制范围。但屏东县政府发出声明，要求台所谓中科院立即启动全面调查，并紧速对外说明事故真相。
6: 中科院应该立即调查，并且对外完整的说明，未查明事故的原因前，应该要暂停试射。
3: 屏东县政府强调，台所谓中科院必须重新检视现行发射作业程序，并修正发射方向，弹道轨迹应全面避开村庄，切勿拿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开玩笑。其实，台军九鹏基地发生意外已经不是第一次了。2025年8月20号凌晨，台军在九鹏基地进行海空精准弹药射击操演时，一枚爱国者二型防空导弹在发射后4秒突然自爆，大量火光在天空四散。而2023年8月15号，台军在九鹏基地发射2枚爱国者二型导弹，其中第一枚由于不明原因在发射后随即自爆。
1: 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内容，可以通过福佳 IPTV 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好的，我们休息一下，海峡新干线稍后回来。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日期由原先的17号至27号缩短为17号至21号，并且取消了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相关内容。此次调整在韩美联合军演历史上极为罕见。韩方表示，没有获得美方提前通知。
3: 据报道，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于17号启动，原计划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17号至21号，主要为防御演练。第二阶段原定于23号至27号举行，重点内容为反击作战。当地时间16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他称，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对此，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19号在出席韩国国会外交统一委员会会议时表示，韩国政府事先并未获悉特朗普有关缩减韩美联合军演等表态。
11: 두번째는이번에트럼프대통령이트루스소셜에밝힌내용은우리정부는물론이고미국정부의관계자들도전혀사전에알지못했습니다따라서저희도사전에통보받지못했습니다
3: 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在国务会议上表示，必须按照政府原定计划，在任期内顺畅推进战时作战指挥权。他强调，牢固的韩美同盟和加强自主国防实力互为重要条件，韩国已具备实现自主国防的充分条件。他指示有关部门加速推进象征韩美同盟未来的核潜艇建造项目。据悉，截至目前，韩国仍是世界上唯一将战时作战指挥权交由他国掌握的国家。李在明上台后指示加快推进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此举被外界视为韩国自主国防战略转向实质落实的信号。此外，李在明日前还提出了一份所谓包容稳定的对朝和平共处蓝图，并就此提出3点建议，包括建议韩朝实现彼此尊重的包容性和平共处，停止不必要对抗，从认知等层面逐步减少敌意。建议韩朝实现稳定的和平共处，建立管控紧张与冲突的制度，为防止危机等设置多重安全保障机制。建议韩朝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实现负责任的和平共处。不过，朝鲜方面依然疑虑重重。朝中社19号发表评论称，已知自由护盾美韩联合军演对朝鲜及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使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韩国不仅变成美韩军事同盟的操练场，且逐渐成为跨国侵略兵力的集结地和现代战争的预演场所。有意思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来频频向朝鲜示好。当地时间18号，美国《华尔街日报》爆料称，特朗普正敦促助手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曾私下讨论在下次亚洲之行期间与金正恩举行面对面会谈，时间可能选在11月，目前尚未正式启动筹备工作。此前一天，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宣称，金正恩已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但他没有透露回应的内容。特朗普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局势更加安全，并称，我了解金正恩，他也了解我，我与他相处融洽。就美韩联合军演将提前结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应询表示，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符合各方共同利益。
1: 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王健先生。王先生，美韩联合军演在已经开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是极为的罕见。韩国总统李在明随即宣布要在自己的任期内完成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工作。那么美方此举有什么样的目的？而李在明的表态意味着美韩防务关系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12: 之所以这样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这个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啊，对于这个半岛局势的诉求啊，有了更积极的变化。前一段时间大家看到，特朗普事实上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自己和这个金正恩的合影啊，所以特朗普既希望与朝鲜改善关系，成为自己在中期选举之前呢，外交层面的一个成绩。在这一点上呢，事实上这个是这个韩国不得不接受啊，这个整个 军演被压缩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啊，也是这个特朗普为了避免刺激朝鲜所采取的举动。当然另一个原因呢，就是在伊朗的问题上，实际上这个韩国对于美国的要求呢没有给予太多的这个回应，所以特朗普呢对于这点有所不满啊，所以压缩了这个韩美军事演习的这个时间。那我们看到美国大幅缩减军演的时间，对于韩国方面呢确实是一个不小的影响，因为韩国方面一直寄希望于能够通过联合的军演提升自己军事抵御的这种能力。我们看到李在明已经讲到了要在自己本届任期结束之前把这个所谓战时的军事指挥权拿回来。那我们都知道在朝鲜战争之后呢，事实上围绕着指挥权有过多次的这个变化，后来这个因为这个局势变化的原因呢，把和平时期的军事指挥权移交给了韩方，但是战时的这个军事指挥权一直还在这个所谓韩美的这个军事指挥部。那一旦发生战争的话，这将让韩国呢陷入这个军事调动的这个能力的窠臼。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看到韩国方面一直有相应的这个诉求，在前面的这个几任总统，比如说金大中总统任职期间呢，其实也提出要把军事指挥权拿回来，但是呢美国的态度啊事实上在整个过程中间是有摇摆的。曾经一度呢美国为了减轻在海外的这种负担，想要把军事指挥权，尤其是战时军事指挥权移交给韩方，但是后来伴随着整个亚太局势的变化，美国要加强在亚太的军事存在，又没能把这个暂时的军事指挥权移交给韩方。所以这一次这个压缩了军演的时间，本来韩国寄希望于通过军演演练自己暂时指挥权的这种调度能力恐怕这样的希望呢又打了水漂，就不知道在本届任期结束之前，这个韩国方面是否真的能如其所愿把所谓暂时的军事指挥权拿回来。
1: 好的，谢谢王健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10: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王健先生。王先生，美国总统特朗普频频向朝方示好，希望在今年秋天访问朝鲜，对此您是怎么看的？而美朝重启对话的时机成熟了吗？
12: 我们看到在第一任期期间特朗普曾经与金正恩有过三次互动，成为自己在外交层面的一个重要的展现。那第一次互动是在新加坡，第二次面对面在这个越南举行了这个会晤那这个第三次呢在板门店甚至这个在板门店越过了这个朝韩的军事分界线也是成为了第一个踏上朝鲜土地的美国总统。那这一点呢让这个特朗普尤其的兴奋，也成为他第一任期期间呢这个外交层面的所谓一个亮点。而这一次我们看到美国的中期选举已经日渐临近，但是由于这个与伊朗的这个在霍尔木斯海峡方面的这种争夺特朗普内心非常焦灼认为这个伊朗话题已经成为自己在中期选举当中外交层面的一大败笔。那怎么样挽回局面，能否在其他方面找寻到一个亮点，成为特朗普政府目前急需要突围的一个方向。那当然晒出和这个金正恩的照片与朝鲜方面进行互动甚至我们看到特朗普已经表态说朝鲜方面有回应了那具体的情况呢不得而知，但是想要真正的在半岛局势上有所突破，和朝鲜之间实现真正的这个互动这难度还是非常大的。我们看到在第一任期期间这个几次互动，朝鲜方面的诉求都没能够得到有效的回应，朝鲜内心的这个失望溢于言表。那在第二任期期间，在距离中期选举这么短的时间下，能否给朝鲜送上朝鲜所期待的大礼包，恐怕是这个外交层面实现这个半岛局势突破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节点。那另外呢，这个朝鲜方面目前在外交层面能够调度的支点和资源很多。我们看到，在特朗普发这个两个人合影之前，这个普京与这个金正恩有过很明确的这个互动互致这个贺电同时呢，这个 朝鲜方面跟这个俄罗斯方面在俄乌冲突上啊也有相应的这种合作，所以朝鲜方面并不仰仗于美国去实现所谓的什么外交突围啊，在这一点上呢，朝鲜心里很清楚，所以特朗普能否实现自己的目的啊，真正的在这个与对朝关系上打开局面，还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1: 好的，谢谢王健先生。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欢迎您锁定每天午间播出的海峡午报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请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官方客户端海博 TV。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8月18号至19号，省委书记周祖义赴莆田市涵江区、城乡区、历城区，深入乡村社区、企业码头、水利设施和消防站所，实地调研，指导推动有关工作。周祖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委11届10次全会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三征行动，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质增效。
1: 当前，全省上下正掀起学习贯彻省委11届10次全会精神的热潮，坚持创新驱动、提质增效，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在新化湾南岸涵江港作业区，周祖义认真查看泊位规划建设和运营管理情况，仔细询问船舶停靠、货物装卸和仓储物流等是否逐一落实安全生产要求。他强调，要坚持创新驱动，推进港口作业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提高运营效率和管理水平，守牢安全运行底线，健全多式联运体系，着力壮大临港经济，促进港产城融合发展，努力建设智慧安全的海上交通枢纽。三利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0: 司是专注于偏光片研发制造的行业领军企业。在企业展厅和生产车间，周祖义查看了偏光片产品特点、功能、应用场景、工艺流程，与企业负责人、科研人员交流，了解科研投入、技术创新和智能制造进展。周祖义希望企业坚定不移走专精特新发展路子，坚持把安全生产贯穿生产经营全过程，积极开展产学研协同攻关，培养引进更多实用技术人才，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力争在显示材料关键领域取得更多原创性突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近年来，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致力于绿色涂料创新研发，拥有1000多名科研技术人员，参与了100多项国家和行业标准制定。在科技体验中心，周祖义了解了企业绿色技术研发、服务城市更新、助力乡村振兴等情况，鼓励企业扎根莆田，致力创新，加大绿色健康涂料等关键技术攻关，推动更多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广的创新成果落地转化，持续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木兰溪南岸的城乡区华亭镇后塘村，满山遍野的龙眼树郁郁葱葱，果实累累。周祖义走进龙眼种植基地、非遗技艺展馆和桂园产业研究中心，询问龙眼种植历史、品种特点，了解党组织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打造农文旅特色品牌的情况。他希望村党支部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发挥龙头企业、新农人等作用，推动特色农产品品种改良、精深加工，大力发展农业特色产业，带动村民共同增收致富。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卫阳社区，周祖义一一查看了社区基层治理创新、便民措施落实、社区卫生服务和长者食堂运营等工作。周祖义说，社区工作连着千家万户，希望广大社区工作者坚持党建引领，扎根基层，无私奉献，用好民生资金，办好惠民实事，当好党和人民的连心桥，努力建设群众满意的幸福家园。在西天尾镇政府，周祖义了解基层治理协同中心创新机制以及村两委换届情况，与市区镇村干部面对面交流。周祖义希望大家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深入开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扎实抓好村社区两委班子换届，以党的建设引领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是发展的生命线。周祖义来到普洛斯莆田物流园，实地检查货物堆放是否规范、消防设施是否管用、疏散通道是否畅通，观看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应急处置操作，现场指出企业生产存在的安全隐患，要求相关企业和部门立即整改、举一反三、警钟长鸣，加强应急培训演练，提高安全生产意识，强化隐患排查整治，切实将安全生产管理各项规定落实到位。在城乡区丽华大道消防救援站，周祖义看望慰问正在值班备勤的消防救援指战员，查看消防救援攻坚设备使用演练，了解辖区火情警情和企业消防措施落实等情况。周祖义感谢大家的辛勤付出，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授旗训词，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新情况，不断提升消防救援能力，守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做党和人民放心的消防卫士。周祖义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案为鉴，汲取教训，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压实属地消防行业主管部门和企业责任，抓实抓细各项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木兰碑屹立木兰溪上900多年，至今仍发挥着引水、蓄水、灌溉、防洪、挡潮、水运等综合功能。周祖义详细查看古碑维护情况，叮嘱当地要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木兰溪治理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加强对木兰碑的保护和活化利用，严格落实河湖长制，强化防洪防汛安全，让木兰溪水更清、岸更绿、景更美。省领导吴协林、王永礼参加调研。
1: 今天，省长赵龙主持召开企业座谈会，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和产业发展态势，听取对做好下半年全省。

0: 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
1: 省长赵龙主持召开企业座谈会，会上福光股份、安井食品、龙溪轴承、匹克集团、高毅集团、时代星云、品品香茶叶、华清电子材料、地势科技、 ABB 开关、卡尔美体育、斯尔特机器人、东南西北科技集团等13家不同领域的企业代表踊跃发言，围绕强化创新引领、加快质改数转、产业链协同、助力企业出海、做好人才引入、保护知识产权、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赵龙认真听取发言，不时就企业关切深入交流探讨，要求有关部门逐条梳理、充分吸纳、认真研究、闭环办理，推动更好落地转化。赵龙指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牢记嘱托，奋勇争先，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平稳，稳中提质。福建多区叠加优势突出，制造业基础雄厚，创新动能持续增强，高质量发展支撑实，潜力大，广大企业家敢为人先，爱拼会赢，这是我们应对挑战的优势所在，底气所在。希望大家辩证看待，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形势，既坚定信心又正视困难，既准确识变又科学应变，开拓创新，勇攀高峰，在做大做强企业的同时，助力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以更宽视野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产品创新、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加快数字全面赋能和转型升级，以新质生产力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要主动融入全省产业布局，围绕打造 555X 产业集群，推进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做大做强特色现代农业，找准定位，发挥优势，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持续锻造核心竞争力，助力全省产业能级跃升。要积极开拓多元市场，找准细分赛道，在差异化竞争中深耕主业，做强实业，不断巩固优势领域领先地位。要坚持依法合规经营，不断优化行业风气，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要把安全生产作为企业安身立命之本，坚决扛牢主体责任，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赵龙要求各级政府各部门要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营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环境。要坚持和完善政企常态化沟通制度，深化落实服务企业四通四道机制，不叫不到关键在无事不扰，随叫随到必须以解决问题为要，说到做到，重点是抓好政策兑现，服务周到就是要靠前帮扶，切实以亲亲政商关系促进各类企业在八闽大地茁壮成长，引领高质量发展。
0: 来看一组资讯。
2: 第21届海峡两岸三民林业博览会暨2026年永安竹博会18号在永安市开幕，活动以“以竹代塑，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发布5项“以竹代塑”最新科技，集中展示两岸林业融合发展最新成果。活动共邀请参展企业224家，将持续至23号。第18届海峡论坛、第13届海峡两岸商会发展论坛、智联两岸创享数字新生态海峡轻商交流会18号在宁德举行，来自两岸的企业家代表和专家学者共话数字时代两岸科创融合新机遇。交流会上，福建省青年闽商联合会校企专委会揭牌成立，并举行校企合作签约。
3: 中国心、中国茶、中国梦，武夷星25周年民族品牌世界表达茶叙漫谈活动19号在福州举行，邀请专家围绕品质安全、品牌标准、产业振兴、国际传播等展开对话，探索中国茶品牌的建设与全球化发展路径。
4: 既要生态绿色、质量安全，又要喝出中国茶的历史文化，打造茶产业的品牌。
3: 据了解，武夷星茶叶有限公司成立25年来，着力推广国茶品牌，已在海外开设16个大红袍文化交流中心，在全球30多个国家招募志愿者，用多元的语言和文化视角讲述中国茶故事。
5: 要有爱国之心，爱我们国家的文化，用爱心做好一杯好茶，走向国门，茶和天下。
0: 感谢收看今天的东南晚报，再见。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6: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8: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人之操旅，吾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1: 拒绝盛宴，

0: 行动。
1: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2: 和善统一。

0: 我们准备，彭德怀林彪向指挥部报告，南方打不下，要求改变作战计划。
1: 彭军长、林局长，损失很大吗？
2: 大！我红三军团伤亡近千人，我的师长彭昂牺牲了。
1: 林彪，你的红一军团呢？
3: 应该已经超过了1000人，具体人数根本来不及统计。这样硬攻下去，就是上千人的伤亡了。
1: 您都会以凭什么上校老毛的军权？ 老蒋、钱三四围剿千败在我们手上，现在我们是多少人，要对付老蒋的近40万兵力。老毛对这次提出的作战方针，事实证明完全是正确的。再这么下去，我彭德怀不干了。
4: 彭局长，不要乱讲话。
5: 老彭讲的没有错，您都会议的决定，我是有问题的。由于我对毛泽东主席不了解，又从苏联回来不久。 对苏区的军事战况缺乏深入调查，撤销毛泽东主席的军事指挥权，我是投了赞成票的。打南方这件事，恩来和朱总司令也是和毛泽东主席意见一致的，不赞同去打。南方易守难攻，
1: 那就改变战略战术，一定有转为
6: 危
1: 案的可能。
6: 据我们前方侦察人员的报告。 陈诚知道了我们的主力部队去攻打了南方，
7: 已经命令他的第八师据城固守，
6: 同时急令驻南城的24师驰援，命令中路军各路纵队迅速向南开进，就是要在南方合围我们。如果是这样，我们将腹背受敌，甚至全军覆没。
7: 他们得到的消息比我们要早，下一步怎么打？给我们一个指示。
6: 是的，也是京城得到的消息。
1: 我们正在研究如何应对当前的局势。
6: 研究组结果没有？已经达成共识，知道你们要过来，一起来分析一下是否可行。我们把强攻南方改为佯攻，迷惑陈诚部队。我们的主力部队尽快撤离南方，秘密转移到广昌以西的东上、洛口、南团、吴村地区隐蔽，等待时机。
7: 等待他们的援军先把他们干掉。
6: 对，然后诱敌深入，
8: 把他们引入到我们的苏区。
7: 对，今天是9号，26号，最迟27号，全部按部署到位。右翼进入黄陂秀园一带，等待他们的52师；左翼进入黄陂的霍园，歼灭由西园固港进入的第59师。具体作战方案图，恩来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
6: 这还是回到了朱毛的游击战术吗？对，当时毛泽东主席对这次敌人的围剿就是提出了这个战略战术。毛泽东主席在瑞金主持政府工作，这次蒋介石亲自到南昌，不仅是要指挥几十万军队来围剿我们，还有一个重要布局，就是要对我们的苏区进行全面的封锁，经济上、物质上的来源已经被敌人卡得死死的。 目前苏区老百姓的生活危在旦夕，
7: 相信毛主席一定会转危为安。回去部署吧。
1: 我还要讲句话。

0: 请你们把握。知道你要讲什么。关于抗日的决策。
1: 对，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完全霸占了我们东北三省，被杀害的中国人数不胜数。我建议打完这一仗，出兵北上抗日去，干他们！我们要联名奋战，苏区一大会议的决定不能改变。
0: 不改变。彭军长、林军长，你们的红三军团、红一军团，虎将最多。
1: 这次让你们强攻南方受挫，损失了很多官兵，心里一定很难受、很憋屈。打起精神来，还要把你们士兵的士气鼓舞起来，夺取这次反围剿的胜利。嗯，只要回到正确的战略战术，战士的士气就全上来了。
0: 好，林军长，你是军中最年轻的指挥官。
2: 要坚定信念，相信革命的高潮一定会很快到来。明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请你们放心，怀疑中国革命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不是你一个人的思想。队伍上有这种想法的人很普遍，你要做出表率。
0: 脑子是指挥枪杆子的，遇到任何困难，不允许有消极情绪。彭军长也一样。是。这场战役一定要取得胜利。
3: 部长，向你们致敬。
4: 请参谋长放心，
3: 我们黄皮剑，我们会马上把这次改变的战略部署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他的心里也会安定许多。
5: 文英嫂子、桂莲嫂子、兰英，我们终于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在彭军长、林军长、董振堂军长的指挥下，我们在宜黄县的黄陂、东陂地区两次伏击，共歼灭了敌军三个师。但是，我们从第四次反围剿到今天，已经牺牲了很多官兵，大家都非常难过。
6: 我们相扼杆，省委军事部长于奔明为掩护省委机关和去香干部，向刘洋方向转移扫清道路，被敌人一个营追击。于奔明部长是我们到井冈山认识的最好的老大哥。毛主席、朱总司令都称他是朱毛红军的大管家，是一位伟大的革命战将。文明，我们是老朋友了。12年前，你在平江农会开办农民夜校。 随后，你来到长沙的清水堂找到我。你讲，如果我可以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此生无憾，我很荣幸。第二年的冬天，我们成立了平江第一个党小组和地方团组织。3年后，我们又建立了平江农村的第一个党支部，已领导平江的工农运动。
7: 如火如荼，
6: 大革命失败后，你被反动派通缉。
7: 你手下的近1000名工农义勇军，被贺龙军长看中，加入到他的队伍，
6: 跟德明一起参加秋收起义。
7: 我们共同战斗了7年，
6: 这7年，你总是险碎中的担子，扛在自己的肩上。 每一次改变队伍，你都是把最重要的位置让给其他人。在三文村的
0: 那天夜里，你跟我讲，如果我身边只剩下一个人，一定是你于本敏，你是要誓死跟着我的。你还讲，虽然你长我五岁，可是你的心是热血铸就的，年轻着呢。

0: 兄，我让你受了很多的委屈，可你没有给我弥补的机会，现在连送你回平江的能力都没有。
1: 真理，
2: 妈，念信呢？怎么样，送去了？
3: 看见毛主席了，泽坦也看见了。
4: 有家呢？看见爸和有家了吗？
3: 看见爸了，爸看见咱们送的军服可高兴了，爸还说准是妈叫我们昼夜忙活才做出这么多军服来。
5: 那也不够，有家信上讲了，受伤的战士很多，你爸的缝纫组是不是还在缝缝补补的？
3: 更厉害了，瑞金的被服厂和各个地方都在做军服，还是不够。
5: 你爸身体怎么样？他这把年纪经得住吗？
3: 看爸的精神挺好。爸最不放心的是妈、大虎、二虎和根，问了两三遍你的眼睛和几个娃长多高了。
4: 有家呢？他说什么了？
3: 还是问妈了，让你不要太粗心，好好照顾妈。
6: 你没跟有家讲，南英现在家里家外事事忙活，妈总夸她呢。
3: 说了，有家听了心里美得很呢。
5: 毛主席也吃糖有爸爸了？
3: 吃了，都吃了。毛主席讲，好甜哟。
4: 没给爸留下几个？
3: 爸才不肯吃呢。最后毛主席提议把两箩筐糖油粑粑都送给了陈树湘师长的34师官兵了，还说湖南人请我们闽西子弟尝尝糖油粑粑。
5: 毛主席心里总是牵挂着咱们闽西子弟。
3: 毛主席瘦了些，听说是太忙了，现在蒋介石把那里的经济全部封锁了，毛主席每天都带领县委书记邓小平、项英、伍佰同志在设法捣毁他们的封锁，请毛主席的弟弟毛泽民行长跟白驹继续搞秘密的对外贸易。听说水运也马上开通了。泽坦讲，蒋介石的脑袋是无法跟我们共产党比的，毛主席抓得可仔细了，想织布、造纸、制糖，如何自给自足。
6: 共产党想的是咱们穷苦人，虽然反动派蒋介石有武器弹药，有上百万的军队，但是咱们有上百万、上千万、上亿的穷苦人，我们可以前赴后继地去打他们。
5: 桂林说在点子上了，咱们闽西有多少像咱们家一样全家上战场杀他们、杀日本鬼子。
3: 毛主席讲，不管敌人如何封锁我们，老百姓的日子要过，孩子们的教育要抓，扫盲班要办，政府的各个机构都要正常进行。从毛主席那里出来，泽坦和他爱人贺仪带我转了转，果然是这样。我还喝了一碗红井水，是毛主席为那里的乡亲们打的。从前他们都是去十几里以外去挑水。
4: 红军战士可会打井了。那天邓子恢书记给我们开会算了算，红军在我们闽西就打了近十口水井。
5: 毛主席有问大虎二虎跟了吗？
3: 问了。毛主席还讲，敌人也许很快又要反扑过来，会比前几次更加猖狂，让我们注意安全，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对我们情报人员也提出了特别的要求，不要东跑西跑了，担架队最好也不要参加了。我党培养一名地方情报人员很不容易，周书记手下太缺少成熟的基层情报人员了，这里的秘密交通线一定要保护好。
4: 担架队我替你去，你只管做好隐蔽工作。妈，我能去吗？
5: 能去，就是上了战场只管抬伤员，不要到处找有家。
4: 不找，有家在红一军团，想找也找不到。
3: 担架队在这次战役中已经牺牲四位同志了。
4: 不怕，我牺牲了还有你，你牺牲了还有二嫂。 有家讲过，干革命就是要做好流血牺牲的准备。
3: 嗯，像我妹子。
4: 二嫂，
3: 嗯，
4: 有家的信还没念完呢，念好给他回信，跟有家说我上担架队了。
1: 阿婆，不急，副院长那里的妇幼医生
7: 医术是最好的，
1: 母子一定会平安。
8: 母子，是暖我啊，那仙人说得准呐。
9: 现在只能在乡下找到你了，
7: 周书记。
1: 恩来，这位临产的孕妇是这里孔村的，家里的五个兄弟都是了不起的英雄，他们的父亲是之前模范，在第三次反围剿中，为了挡住敌人飞过来的炸弹，扑在了躺在担架的战士身上，牺牲了。
9: 他的五个儿子也都牺牲了，
1: 两个在赤卫队骄阳暴动牺牲，老大老二被叛徒出卖，死在了郭凤鸣手下，老三老四在红一方面军第二第三次反围剿中牺牲在战场上，老五在彭军长的红三军团强攻南丰的那天夜里中弹牺牲，牺牲前刚刚成亲不久，他们的母亲希望他生个男娃，可以把孔家的姓氏传承下去。前面的四个兄弟没有条件成亲，村里的人也都盼着他生个男娃。
9: 你的疟疾又犯了，
1: 是好是坏？
10: 生了，生了，男娃，是男娃，男娃！你真是。
11: 老人家，
1: 使不得呀！
8: 你又难受了，快快把毛主席扶到屋里去，快！
1: 不要，不要，是孔家生了男娃，高兴的，
8: 高兴，高兴。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是西藏的马，请副连长院长过来。是，不要去，一百里路呢，副连长很忙，很快就会过去了。你们都出去吧，恩来有事要讲。是。 你事情多，先讲吧，等下再喝。
1: 不急，先把药喝下去再讲。

0: 这个唐窑是这里衰垦的陈家老婆配置的，是苏传的房子，治愈了很多人。傅院长家经济那双吃多了，对身体有害。那我们是否动员一下衰垦的陈老婆到瑞金去下，培养一些配药师？
1: 傅院长已经派人过来学习了。水耕，我准备把他的名字改为发耕。大家认为这个名字好？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又想起共产国际曾经为你写的那则讣告。
0: 我也会时常想起，你还记得？当然记得。你休息一下，我背给你听。
2: 好。1930年3月20日，共产国际发表的。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
3: 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毛泽东同志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最害怕的仇敌。自1927年起，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就以重金悬赏他的头颅。毛泽东同志因病情不断恶化而去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
1: 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不二帅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
0: 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中国的工农群众将永远铭记他的业绩，并将完成他未尽的事业。
1: 意思不差，你的记性比我好。我晓得你要讲什么，王明的错误路线没有得到解决，共产国际。 又有新的指示，讲吧。
0: 共产国际派了一位叫李德的军事顾问。

0: 德国人，33岁，奥托布劳恩。
1: 李德是他的中文名字。
0: 派个德国人来领导中国军队。
1: 一战期间参加德国共产党，随后参与创立巴伐利亚苏维埃。7年后在德国被捕入狱，2年后越狱逃往苏联，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0: 王明一定很信任他。
1: 很信任。
0: 不顾呢？
1: 这封信上讲李德同志配合他的工作。波谷讲，明天上午我们要召开军事会议，请你去参加。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我为你请个假吧。
0: 不要，我去参加。
1: 把我的马留给你。
0: 不要，明天是瑞金的叙事，这里的乡亲们一早就有马车过去，我打一下他们的车，不会耽误会议。你尽快回去吧，朱总司令一定在等你。
1: 朱总司令本来是要跟我一起过来的，结果临时被博古约去谈话。
0: 我是王明批判的罪人，还是不要让朱总司令靠我太近。我们曾经是一个人，我不想让他受我的连累。红军队伍上需要他。
1: 朱总司令非常牵挂你。
0: 朱茂朱茂，总是要相互牵挂，心在一起就好了。这是我写的几段诗，陈毅还没有读过，他现在是江西军区总指挥，不能高高在上，抽空请他给朱总司令读一下。
1: 好，明天我请陈毅同志来列席会议，他一定很兴奋。
0: 那太好了，少了他，我总是觉得少了很多快乐。
2: Богу, а это кто?
3: Вас зовут Пандахуай?
4: Чан Йи.
2: В этом списке нету Чан Йи.
5: Пэнг Гюнчжа за Цяян Чэнди, 无法抽身。
1: 陈毅同志是我请来的，他现在是江西方面军总指挥，几个月前又当选为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他曾经和毛泽东主席、朱总司令一起从湘南暴动上井冈山一路打过来的帅才，文武双全。
6: 我们今天召开的是中革军委会议，请陈毅同志理会吧。
0: 你先回去吧，我们已经见过面了。
5: 听润之的，回去吧。
4: 恩来，让我抽空把这几首我没有读过的诗给朱总司令读一下。今天刚好我整戒英向云同志你们都在，我现在就读一读，读好了我就走。
7: 嘿嘿，这不是我写的，润之写的，他的诗总是要我来读的。
8: 如梦令，元旦。是4年前润之新年写的。宁化清流归化，路爱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时值51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简字木兰花，广昌路上。在古田我们召开了第9次会议以后，毛主席带着队伍从闽西一师赣南路上写的。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破，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 官，此心何去？敢将风雪弥漫处，命令昨晚10万弓弩下吉安。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
6: 这是彭军长和黄公略在中央指示下攻打长沙，相信大家已经知道此次战役的结果了吧？不知道的，听一下这首诗。
8: 六月天兵征抚鄂，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百万弓弩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鄂。国旗飞歌歌一曲，黄骠为我从天怒。
6: 余骁，凡第一次打围剿，
8: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岗千丈浪，齐声唤，前桌张

州山下，红旗乱。余香，犯第二次大围剿，也是这一年写的。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呼吁手中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司冲霄入，七百里驱十五日。

0: 皆何解？
1: 菩萨蛮，大白帝，大白帝气由心啊！我们从井冈山下来，打得最痛快的一仗，随后就去宁都过年了。几个月前又路过这里，没想到润师还写了一首诗：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旗，弹动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写得好！第三、第四次反围剿都要写的。
2: 第四次，润之已经没有了军事指挥权，写不出。
1: 那第三次总要写的。蒋介石亲任围剿总司令，调用了30万兵力，还找来了德日英军事顾问，他们采用后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的方法来打我们。我们呢，在润之跟朱总司令的指挥下，采用我们井冈山经验，诱敌深入，避其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从福建千里挥师赣南，一部兵力结合地方武装，迟滞敌进，在连塘、梁村、黄陂发动攻击，三战三捷，对疲惫不堪的敌军再次追击，又得三捷，80天，歼敌30000，缴枪14000多支。
3: Так, все, все, достаточно. Вы можете идти. У нас здесь собрание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военного совета.
4: 可以把这几首诗留给我吗？润之，不要太偏心哦。今后写过的诗，也分给我几首。为朱总司令读一下，但不要收回去，我要学习。
5: 建英同志，你18岁那一年，正是辛亥革命不久，政局一片混乱。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你写出了气势如虹的《油盐提壁》，你的这首七言绝句，我可是学习了很久哦。
1: 放眼高歌气吐红，野苍拔剑绝群雄，我来无限兴王岗。为助苍生乐大同，
4: 你也晓得啊。
1: 润之在井冈山就读过几次，还为痛悼襄州兵变的死难者写的《满江红》《襄州烈士》，还有你的。
6: 好了，
1: 马上说完。还有你的
7: 《雨夜衔杯》。
6: 陈毅同志，我们不是对诗会，请你离开会场，不要违反纪律。
1: 我走，我走。
2: 润之，把这几首诗送给建英同志吧。

0: 我不是故意的，让你受委屈了，我痛快的很。对不起，打扰大家开会了。
1: 穷枯木朽株，全是些不武之

0: 你们要钱我给，要武器我都给，几十万大军抵不过几万赤匪。
1: 去领事馆。
0: 哎，把汉斯·冯·塞克的顾问请来，我们要改变对他们的战略部署。这一次我要亲自去督战。
2: 还要德国人来顾问？前几次围剿失败，他们的部署是有问题的。
0: 冯·塞克的顾问与之前的不同了，他的三项军事原则我非常认同。军队统治之基础，军队之威力在于素质之优良，军队作战之潜能在于军官团教育之培养。倘若在军校我就能结识他，哪里会出现如此多的赤匪，哪里会有周恩来。冯塞克的顾问不参与指挥，只做部署，我相信他。
2: 我们得到的情报是毛泽东已经被他们的组织取消了军事指挥权，目前是周恩来、朱德在指挥。
0: 都一样的，除毛猪毛活了那么久，毛没有了，还有猪，还有周恩来，统统都要消灭掉。你快去请吧，我们要尽快赶到南昌去督战。
2: 好。
0: 给北路军顾竹同、南路军陈济棠、西路军何建发电，请他们迅速来见我，带上他们副军长、参谋部主任、参谋都过来。
3: 是。

0: 毛主席，董振涛军团长密信，难得的好时机啊！
1: 跟振堂讲，谢谢他。他又要去中国军委了，每次都是受着委屈回来。
0: 在毛主席身上，我看到了白远澄清的道理。
2: 来，
3: 任之，
2: 你们得到消息了吗？
4: 陈明书、蒋光鼐、蔡廷锴、十九路军联合李济深的国民党部分将领，发动了福建事变，公开跟蒋介石国民政府决裂，宣布了政纲，准备北上抗日。这个消息我们当然清楚，那又怎么样呢？对我们打破蒋介石的围剿是一个巨大的好时机啊！蒋介石动用十一个师去讨伐蔡廷锴的十九路军，我们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 可以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策应十九路军作战，威胁敌人的根本重地，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带寻求作战，粉碎国民党，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同时援助福建政府。
5: 这个建议我赞同。根据侦察员报告，现在向南京一些重要的城市。
4: 他们的防务只有警察和宪兵在维持。我的同志的这个建议，我认为可以考虑一下呀。с какой стати мы должны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овать с 19-й армией？Третья сила — это наш самый опасный противник. Твое мышление — это правый оппортунизм. В нашей военной тактике он не проходит. 李泽同志，你既然不赞同策应蔡廷锴的十九路军，也不同意进入苏浙皖赣，可以服从。 但是你看，我们能不能不失去这次福建事变的机会？我们趁蒋介石慌乱之时，继续运用诱敌深入的策略。红一、红三军团在战术上经验丰富，曾经取得了无数次的胜利。对呀，
5: 我们打的基本上都是敌强我弱的仗。目前蒋介石已经撤走了十一个师，如果按照前几次反围剿的战略战术，

0: обязанности военного командования. Твой эмпирический подход уже критиковал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м комитете. Еще раз повторю, план военного исхода из окружения не поменяется! Скажите этому товарищу Мао Цзэдуну, чтобы он немедленно покинул. Я не хочу его больше видеть!
1: 他说让你尽快离开，他不想看见你。我可以离开，但是我还是恳切的希望你们认真的考虑一下我提出的建议。红军队伍的几万官兵在你们手上。毛泽东同志，福建事变的消息，我们几个小时前就知道。如果打算改变战略，也无需你来讲。哼，老蒋派飞机过来了，送给我们两个军三个月的军费。 给老蒋回电，照此办理。是。老蒋这次出手不菲，不仅是让我们修筑堡垒这么简单吧？先给他摆出一场大战的架势，听我的命令。动员地方兵团在平乐、昭平、苍梧等地大量修筑堡垒，堡垒要坚固，要用最结实的石料，确保我军少受损失。是。
2: 还有，大力宣传剿共思想，把彻底消灭红军的口号喊出去，多派些人手调查下红军动向。
1: 老蒋出动了几十万兵力围剿红军，可是次次败阵。听说这次接替过来的德国军事顾问汉斯冯塞克特上将，比前几任都厉害。老蒋对他赏识有加。
2: 这个汉斯冯塞克特还拟定了一份陆军改革意见书，哼，只是为了让老蒋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政策。 披上了一件美丽的外衣，他的安内不仅仅是对红军，也包括我们，所以，我们还要提防老蒋的嫡系部队，还有这个虎视眈眈的何健。先把蒋介石的面子给足了再说吧。
3: 拿酒。

0: 这杯中的酒，就是赤色共产党。这一次，我们要把它彻底吃掉。
1: 岳父，虽然这次蒋介石对你赞赏有加，但是我觉得他对你的芥蒂还是存在的。
0: 是，我看他看我的眼神跟看顾祝同、陈济棠、蒋鼎文都不一样。

0: 来，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400867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老古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1: 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在他长不足60厘米的剑身之上，密布着细密规整的菱形暗纹。封存岁月的寒光，犹带锋芒的利刃，让它从出土那一刻起，便成为解码先秦文明的关键秘玉。

1965年冬，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打开内棺，一把青铜剑映入眼帘。它静静躺在墓主骨架左侧的漆木剑鞘内，保存完好。湖北省博物馆南馆，越王勾践剑的展厅前，总蜿蜒着长队。跨越2500多个春秋，它依然保持着误差为0.03毫米的极致平直度。剑身长47.2厘米，通长55.6厘米，宽4.6厘米，重875克。每一处皆经精心锻造，凝聚着越国匠人的非凡智慧与时代气象。剑首如绽放的金属之花，向外翻卷成精致圆盘，内铸11道同心圆，每道间距仅0.2毫米，恍若时光雕刻的年轮。剑身布满黑色菱形暗纹，结构严谨，形制规整，展现出先秦时期卓越的铸剑技艺。剑格处镶嵌的蓝琉璃与绿松石，恰似镶嵌在青铜上的星辰，诉说着古老的传奇。现代科学检测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越王勾践剑含铜量约为80%至82%，含锡量约为18%至20%。其中，剑脊锡含量较低，故有竹般柔韧；剑身锡含量较高，造就霜雪般锋利。而保存完好的木质剑鞘、层层镶套的棺椁、密封性极强的白膏泥以及中性的地下水，多重天然保护阻隔了空气，共同保存了这份奇迹。剑身8个鸟篆铭文：“越王鸠浅，自作用剑”，道尽了他与主人的不解之缘。鸠浅，正是那位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公元前494年，吴越之战，越国惨败，勾践忍辱负重，臣服于吴王。归国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并铸成了这把利剑。它承载着国仇家恨，最终助勾践击败吴军，成就霸业。依据墓中竹简记载，考古学家推断，望山一号墓的墓主是楚悼王的曾孙悼固。至于越王剑何以出土于楚地，是楚越交往中的贡品或战利品，亦或是战国时期楚国灭越后传入楚人手中，学界目前尚无定论。展柜的玻璃隔绝了尘世的喧嚣，越王勾践剑就这样静默着，任光阴流淌。那些曾经随剑锋流转的波澜，早已敛入深邃的金属肌里，在恒温的静谧之中，守护一段不被惊扰的传奇。它以青铜之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点吧。
1: 呀，我要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6: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7: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4: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4: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0: 店吧。
1: 那我要带带你们。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人都是经典上的女主，经过精心
0: 做饭
1: 才能撑着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呀！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舒适自由。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重返地中海，重新审视西方文明的起点，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1: 地中海文明共同体是多种文明所构造出来的整体，它不应该被命名为西方。
0: 立足文明互鉴，破解文明优越论，批驳文明冲突论。
1: 由矛盾导出要进行你死我活的冲突，那是一种狭隘的文明想象。We have to
0: win more. 解构西方营学，在知彼知己基础上推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2: 强化标准引领，
3: 把意识形态有毒的有害的东西把它吐出来。
4: 需要的是民族性，但是也需要是国际性。
1: 中国的主体性和世界人民的主体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0: 今晚跟随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白刚，起底地中海往事，揭开被长期遮蔽的西方文明真相。

0: 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我们经常听到反对西方中心论的说法。西方中心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对世界历史的解释权，构建过去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一种图景，这种图景会影响人们对当代世界形势的判断，也会影响人们对世界未来的想象。那么，到底怎样去反对西方中心论，构建真实的、科学的世界历史的论述？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就是《中国正在说》节目的老朋友白刚老师。下面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白刚研究员，欢迎白老师。白老师好。您最近完成的这个巨著啊，书名叫《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就是要去透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重构对世界历史的论述，辨析西方中心论背后的真伪。那么我就想问白老师了，就是您为什么会想到以地中海文明这样一个比较小众的这样一个概念来去描绘这么宏大的一个图景？
1: 世界文明共同体呢，它事实上可以分成前现代和现代两个部分。现代的部分大家相对比较熟悉啊，就是所谓的十六世纪以后的这个世界体系啊。之前它是由中华文明、这个印度文明和地中海文明啊这三个大的，你可以叫文明圈所构成的整体。而地中海文明对于理解我们这个世界今天发生的事情具有异常重要意义的这样的一个板块。
0: 好的，那下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白刚教授，
2: 有请。
3: 2026年6月9日，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开幕。两年前，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北京举办。从东方到西方，从北京到雅典，文明互鉴持续深入。2024年，习近平主席向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致贺信时指出，古典文明群星璀璨，不断滋养和启迪后世。立足这样的文明视野，在一个日益分裂又日益紧密相连的世界里，古典学提供的不是简单答案，而是人类数千年来对根本问题的持续追问。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在回望中寻找前行的方向。
1: 我们越是深刻地理解其他的文明，有助于更深切地认知自身文明的卓异之处，也有助于构建起来一个更为合理的世界历史的解释框架。
3: 知来处才能明去处。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白刚教授认为，我们需要重新睁眼看世界，跳出以往学习西方器物、技术与制度的局限，深挖西方文明根基，梳理其知识体系脉络，实现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的跨越。
1: 这个大屏上面叫地中海往事啊，这个提到往事的时候呢，大家觉得这是一个跟今天没有太直接关联的过去，但事实上往事并不如烟啊，在今天的这个历史时刻啊，无论是俄乌、巴以，以及这个在中东地区的这个各种交锋存在，都可以归到广义的地中海区域当中去。地中海文明是有它的独特性的，就它包含着诸多的文明。如果我们用这个在公元前5世纪就有文字这个标准 来看公元前三千年到轴心时代，那么它大概有这样的几个主体，就是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安纳托利亚文明、西北闪米特文明，然后是伊朗文明、希腊文明，以及作为希腊文明严承者的罗马文明。它是一个多种文明在交流、碰撞、砥砺、共进当中所构造出来的整体。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和这个中国印度文明共同体来比，有一个极为突出的特点，地中海世界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文明论意义上的主体。就事实上呢，它是存在一个以800到1000年为周期的，以地中海东西两岸为分野的啊这样的一种文明论的竞争格局。大概我们可以描绘啊，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作为这一地区的这个文明论的主宰，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000年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在这个进入公元前1000年之后啊，这个地区希伯来、伊朗和希腊文明都实现了轴心突破，伊朗文明和希腊文明开始角逐地中海世界的主导权。作为希腊文明继承者的罗马，在此后漫长的历史阶段当中，构成了欧洲人记忆当中极为罕见的大一统的范例。当西罗马帝国分崩瓦解之后，这个地区的文明主导权被后来崛起的阿拉伯文明所获得，这个影响力大概一直持续到13世纪。此后呢，就是伴随着16世纪以来，欧洲上升为世界体系的这个主导方啊，特别是到上世纪末的时候，伴随冷战结束，似乎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错觉，就是历史已经结束了，不但地中海世界围绕文明主导权的这个斗争已经告一段落，乃至世界范围当中的具有重大变革意义上的这个可能性似乎也宣告结束啊。正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福山的所谓历史终结论的这个话语。但是啊，当时代演化到今天的时候，我们可以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不但世界历史的演化没有结束，地中海世界的此前那个每800到1000年这样的一个东西两岸的这个文明论意义上的争夺，事实上也没有结束啊。
3: 人类对西方文明的记忆曾被一张错位的地图整整误导了100年，这就是西方中心论精心构建的叙事，古希腊、古罗马、基督教欧洲、大航海、现代世界。这一条看似完整的单线传承，它把古希腊从地中海多元文明的共生网络中强行抽离，抹去了古希腊对古埃及文字、两河文明的数学天文、腓尼基字母等系统性吸收借鉴，反而将古希腊重塑为纯粹西方原创的文明原点，又通过虚构中世纪知识断绝、文艺复兴重新发现的经典叙事，将日耳曼族群的历史演进与古典遗产强行嫁接，最终制造出一条看似连续实则断裂的文明谱系。
1: 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在这种文明交互关系当中，有西方文明被称作源头的那个力量，但是地中海文明共同体本身不能被解释为是属于西方的。
3: 在白刚教授看来，西方中心论用理性与专制、进步与停滞的二元对立框架，将埃及、巴比伦、波斯这些早于希腊的文明先驱贬为没有历史的背景板。此后，他们进而把欧洲近代的地方经验升格为全人类必须遵循的唯一普世价值。 这绝非客观的历史书写，而是一套服务于西方意识形态的精心话术，把西方特殊的历史进程包装成全人类必须走的普遍道路，其最终目的就是霸占全球文明叙事的话语权，让西方文明优越论永远居于主导地位。
1: 轴心时代呢，是亚斯贝尔斯啊，在他的一部名著啊，就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当中提出的特别具有思想冲击性的一个概念。轴心时代大概是公元前80世纪到公元前20世纪，这是人类重大的精神化阶段，它是围绕着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区域而实现的。那么他为什么要把包含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伊朗、希伯来、希腊啊，乃至后来的这个阿拉伯文明都划到那个西方的范畴当中去呢？你不得不要提一下他的用心啊。他当时已经亲眼目睹了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啊，这个欧洲不可避免的衰落，他预见到了在未来的世界历史当中，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拥有伟大文明传统的东方力量将会崛起和复兴，所以他特别希望找到一个具有精神统一性的西方概念，能够与中国和印度文明来相抗衡。但是呢，如果真的具有这样精神统一性的文明实体存在的话，它也不应该被命名为西方。另外一个我们要提一下啊，亨廷顿的那个著名的文明冲突论，让他得出这样的一种冲突论模型的依据，事实上是中世纪时期在地中海世界当中基督教阵营和伊斯兰阵营这个旷日持久的对峙斗争乃至高烈度的战争。但是他这个命题的一个根本上的悖谬之处在于，一方面说西方也只是代表某一类特殊的价值，因而要面对来自其他文明持续的挑战，但是呢，他又把西方文明论经验当中的某一段经验放大为某种人类的普遍道理，又走向了他论断的这个反面。对于地中海世界来说，他只看到了在5000年历史当中的某一段的场景，并且以偏概全的变成了是整个地中海文明相处的一般规律，又把一般规律放大为这个世界文明之间的相处之道。事实上，哪怕在地中海世界当中，也有着这个远远超乎文明冲突的更为持久也更多样化的文明相处的方式。
3: 地中海是许多人心中诗意的远方，它有澄澈的碧海、热烈的阳光、它藏着人们童年熟知的希腊神话，沉淀着维纳斯的优雅，孕育了拜伦笔下的浪漫诗行，承载着荷马吟唱的英雄故乡。然而，这片蔚蓝的海域也目睹过太多刀光剑影。翻开地中海古老的历史，文明的交流与碰撞从未停歇。从腓尼基的商船到罗马的征伐，从阿拉伯的驼铃到十字军的铁蹄，商贸、信仰与权力的纠葛在这片海上层层叠叠，时至今日余波犹在。
1: 文明之间必定会有差异，就会意味着某种特定的矛盾，但是由矛盾导出要进行你死我活的冲突和搏斗，那是一种狭隘的文明想象。
3: 纵观人类文明史，绝大多数纷争的根源是现实利益，而不是文明冲突。比如，历时近200年的十字军东征，虽打着宗教的旗号，却真的是土地与财富。两次世界大战，参战的多是西方现代工业化国家，属于同质文明的内斗。冷战后，美国发动的每一场战争，无论理由多么冠冕堂皇，背后都是地缘政治与利益的驱动。白刚教授认为，真正的危机并非来自文明的差异，而是来自拒绝理解差异的傲慢。今天的世界再次站在十字路口，唯有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以对话化解分歧，以交流打破隔阂，以合作取代对抗，人类才能走出文明冲突论的迷思，为文明共生开辟新的想象。
1: 任何一种有活力的、真正能让自己延绵的文明，它一定能够在历史长河的这个变迁当中找到自己的演化适应之道。我们以西方世界为例啊，西方在它强大的

时候，他总是会习惯于把自己比作罗马。那么当他遇到强大对手的时候呢，他的这个观察视角会发生一次切换，就他的主要的视角恰恰是希腊式的。这个希腊式的视角呢，又大概是两类，一类呢是希波战争为参照系的，把自己视作希腊，把自己的对手看作是一个类似波斯这样的一个存在，从而把所谓的西方与东方、自由与奴役、民主与专制这样的标签贴在双方阵营之上，从而形成一整套的有关自己必然胜利、对手必然失败的论述。这样的一个典型性的案例呢，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美国总统里根把苏联称作是邪恶帝国。那么另外一类呢，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说啊，这个呢是源自于这个希腊的这个伯罗奔尼撒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纯粹是希腊的内战，是雅典阵营和斯巴达阵营的旷日持久的大战。修昔底德陷阱一个核心的假设是，一个既有的霸权会受到一个新的挑战者的重大冲击，这个挑战者的挑战会失败，但是既有霸权的地位也会受到重大的影响。当人们想把这样的一个理论移植到今天中美这两个掌握热核力量的关系当中啊，这个是高度不适应，是对于世界历史的某种误读。我们再回到希波战争的历史当中去啊，因为呢，希波战争这是一个在实际的军事史上意义被严重高估的，但是从西方文明史的角度，又是其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至于过分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历史事件。整个希腊的精神气质，用现代网络当中这个很流行的词，就这个淫学啊，西方淫学的开端就源于希腊在希波战争当中的这个胜利。如果希腊人面对波斯帝国的时候，他采用一个料敌从宽的态度的话，那他根本就没有勇气跟波斯去进行斗争，因为波斯是一个地跨亚非欧三洲的超级存在。正是因为希腊传统当中本来就具有一个强烈的自我张扬、自我夸大，而对对手尽量进行贬义的这样的一个深层的心理在，所以他面对波斯入侵的时候敢于进行这个抵抗，而他又在多次的战役当中获得了胜利。也就是说，你可以认为他是一个虚力，但是呢，他又获得了一个现实层面当中的认可。那这个意义上说，虚力又可以转化为实力，从而实现了所谓的以淫满为特征的精神气质。淫学的问题呢，总是跟虚力的问题是结合在一起。我之所以想用虚力这个概念，而不是此前的所谓巧实力、软实力去描绘，是因为我想说的是，它是一个跟实力整体上可以相匹配又具有重大差别的一类力，只是实力可以直接作用于这个物质世界，而虚力需要去影响人们的意识、思维、想象、审美、价值，通过人们的判断、选择，进而去影响世界。举一个特别现实的例子，资本市场的定价权是一个特别考验虚力的地方，因为它对应的不是实实在在的这个资产应该怎样进行估价的问题，它是一个预期的问题。这个英伟达的股票在过去的若干年当中啊，一路高歌猛进啊，它的市值甚至超过了50000亿美元。可以去想象一下，50000亿美元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一个股票的市值，甚至可以对应于 A 股在2024年9月之前的80%以上的这个市值。

0: 这个毫无疑问是极大的高估了。但是在美国的这样的一套趋利营造体系下，这样的一种明显被高估的情况，它依然可以能在这个一段历史时期当中得以维系。倒过来说，中国的整体实力，特别是在资产价格当中的表达，是严重的低于中国的实际力量所在的。但是在这个意义当中，培养起这个足够的虚力和营学的叙事，绝不是一种进行特定的心理抒发啊，或者是获得心理爽感的这样的一种情境。它对于大国博弈啊，乃至人类争夺未来科技主导权的斗争，都具有极为重大意义。
1: 无论是虚力还是赢学，
2: We have to keep winning. We have to win more. We're gonna win more.
1: 我们不能简单的只停留在比如说精神胜利法这个层面当中，事实上它具有极为强大的塑造现实的力量，而这点在以迁移为特征的中国传统当中往往会容易被忽视或者轻视。
3: 当前我国硬实力持续跃升，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也要清醒看到我国的话语权建设仍存在一定滞后性。在白刚教授看来，建设与国家实力相匹配的话语权，首先要破除文明优越论、文明等级论、文明冲突论等错误叙事，拒绝以西视中，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桎梏。其根本途径在于扎根中华文明沃土，立足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坚持以中国为方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知识体系。
0: 我们面对的从16世纪以来那里从西方学界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个，就是被他深刻界定和塑造着的种种概念、范式、学科，我们需要进行一个真正的、严肃的再审视、再批判和再重构。自新时代以来，伴随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文明互鉴的主张，以及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中国为人类提供一个更具有合理性、更公平、更整全的文明论视野的角度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伴随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成熟，我们应该充分地认识到各种文明的差异性的情况下，又能让各种文明进入到和而不同的这样一个境界。就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中国因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希望和大家一起加入到这样的一个伟大的这个事业当中去。谢谢大家。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欢迎回到《中国正在说》节目现场。下半场先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四位观察员。

0: 地中海文明共同体本来是丰富多彩的，除了希腊罗马之外，看还有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等。但是为什么中世纪以来欧洲重新又发现了希腊罗马，并且把它不断强化，以至于在当代的叙事里面让它具有这个垄断和主流的地位？这个请安德烈来说一下。
1: 古希腊和古罗马原来就是地中海的共同体的一部分，但是这个

0: 历史在我们西方已经都被模糊了，是因为中世纪的时候西方的机器需要它，这个就是封建社会和早期资本主义创造的欧洲中心主义意识形态。那个时候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他们复兴了这个古希腊的文化，所以我们现在的所谓的欧洲优越性都是一种假的形式。
1: 我同意安德烈的那个解释啊，他们喜欢这些作品的话可能表达一种非常重要的，就是共和制，那些个蛮族君主，西班牙人、法兰西人，在认同意大利旧文明的人看来说他们都是蛮族。这里边不光是他有一个认同的问题，他也有一个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说所谓的从古代到中世纪到现在的西方，好像是这种全球史叙事好像很通畅很顺滑，其实这里边就是他自己的那些个文明要素啊，就是在这个历史中是相互斗争的，他也有他的政治困境，他也要解决各群同居的问题。
2: 在中世纪早期和中期啊，西欧和希腊的文化意义上的记忆和纽带事实上是中断的，他这个后来经历了一次重新恢复的过程，恢复的一个很重要的中介就是阿拉伯语对于希腊作品的翻译，然后呢希腊罗马兴趣的重新拾起是因为这个就刚才安德烈所提到的，伴随着这个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崛起，旧的基督教的文化价值以及它所设定的各种各样的社会规则和社会秩序已经无法满足新的社会生产条件和僵硬的人的关系的这个存在了，所以他需要找到其他的思想资源来为那个进行辩护。
3: 实际上是随着近代以来欧洲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以及在全球开展殖民活动，直接导致了以古希腊罗马为代表的我们说的西方文明成为现在主流的这个历史叙事。但现在呢，这个随着世界百年之大变局，西方中心论受到了挑战，这样就说到了我们最近大家可能很多人在网上都看到的一个词，叫做营学。在这种大变局下，他仍然要想各种办法说我就是赢了。那怎么看待营学的出现？
2: 营学它互联网上首先出现的时候呢，这个多少带有一些戏谑的这个意味啊，但是呢这个概念本身确实它是抓住了反映了这个时代的某种脉搏的跳动，就是从西方的主流话语来说，就伴随它的实力的急剧的衰落，特别明显的可以体现在它制造业能力的下降啊，以至于美国到底有没有登月过现在似乎越来越多的被人所质疑啊。与此同时他在整个意识形态的投喂能力，或者对于这个思维的影响乃至操控的这个能力，并没有出现一个相应的下降，也就是说美国的虚力远高于他的实力。那么营学的问题它直接的反映为在这个时代当中如何去在意识这个层面去争夺这个话语权，去赢得你的这个受众。
3: 表面上是西方外强中干了，我们能够意识到它是赢学，那如果认识不到这个问题，就认为这还是西方强大力量的结果。
2: 赢学和虚力是紧密的关联在一起的，而虚力跟实力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尽管今天的西方实力上空前的衰落，但是因为他还可以让许多人相信他还有力量，这种相信的力量让他还能够部分的维系他在这个世界体系当中的这个优势地位。而中国就是因为还有很多人在质疑这一点，让我们的实力在影响世界的时候大打折扣啊。所以呢，我特别想强调的就是哪怕中国的实力对于整个西方阵营都具有了压倒性的优势，也不意味着我们在意识领域的争夺就可以轻易的 获得主导权。

0: 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它从十六世纪以来构建起来的一套套这个概念体系，它有它的相对的独立性和它的这个自生长性，我们绝不能低估在营学领域当中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1: 西方它曾经是在物质文明意义上是一个引领者，它把源自希腊、罗马这样的一些思想的方法映射到现代化的，比方说学科建制，比方说标准设定。但是呢，现在世界上的物质文明实际上就不由西方来引领，但是呢，西方拿他们的标准以及他们对于标准的定义能力在塑造它的营学，这个就给中国提出来了一个问题，怎么样在中国的物质文明基础之上提出什么是中国式的营学。那么我们看到十五五规划里边提到要强化标准引领，不仅仅是要打破西方中心论，而且也要打破对于文明未来的引领当中以西方的标准作为标准的倾向。
2: 如果说营是以博弈论里面的零和博弈来进行的话，那肯定营学它就存在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营学既可以解构他国的，也可以解构我们本国的了。那如果我们营学的标准是双赢，可能以正和博弈的方式来看，可能营学它就更有积极的一个意义。
3: 近代以来，可能整个东亚其实对营学也很敏感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讲就叫社会达尔文主义嘛，首先是一个优胜劣败，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把技术力量的这个强弱呀，跟对真理认识的真假呀，对生活方式的美善的追求啊，完全就整合成一元论的了，说你只要军事上能打败我，那我就觉得你是不是政治制度上有道理，生活方式上是不是就比我更文明，
4: 喝咖啡就比吃大蒜要文明。
3: 关于生活方式品味的问题，这些东西在西方引领的这个现代的过程之中变得越来越单一了，就是说我们真正要获得一个不仅是什么自美其美还能各美其美是吧，甚至是美美与共的话，那你得有鉴赏能力，人家说你行就行那就不算有鉴赏能力啊。鉴赏能力是说对吧，我能独立坚持我对是非善恶美丑，当然包括利害的判断。
0: 早期的具有相对高级文明的民族的自我叙事当中，他会建立一个自己的对立者，所谓的文野的划分啊。近代以来，西方把这个一系列的标识性概念贴在了这个代表不同方向的两边，比如说这是自由的、民主的，而那边就变成是所谓的停滞的、专制的，而且它利用在世界体系当中的独特地位，要让这个被贴上落后标签的群体被迫接受这样的一个标准，并且去进行自我驯化。某种意义上，它这个工作又进行的，颇为成功。
2: 在现有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的文化格局里面，那中国一定是一个边缘或叫少数民族的一个身份，那么这个身份怎么改变，其实是要通过实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呢，就是要去把那种意识形态有毒的有害的东西把它吐出来。
0: 我们应该怎么去超越这个问题啊？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承认啊，文野差别是建立在较为狭隘的视野基础之上的，总体来说他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个世界并行着存在着多种高度文明，而且这些高度文明之间本身存在着相互学习，也就是说存在一个自在发生着的文明共同体五千年，但是具有自为意识的要到近代以来才成立，就他开始有意识地去表达各个不同的文明是彼此关联的，当然因为特定的西方中心论的元素也给他植入了所谓的高低上下、远近亲疏这样的一系列的价值标签，我们今天得从这样的这个价值标签当中摆脱出去，同时又要正视这套价值体系当中有力量的那个部分，也就是说你不是 因为要拒绝这个体系，然后就放弃它里面所有合理的成分，你得充分地吸取它的合理的成分，甚至要比你这个西方人还要对这个认识得更深刻，同时又要不被这套体系给拘束住。
4: 既然刚才我们讲到实力和虚力不匹配，软实力滞后于硬实力，我们不能等着天上掉下来

0: 以至于打造成所谓的普世价值。那我们要构建独立的自主知识体系，首先我们是不是要承认存在一个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1: 首先我们不能因为西方中心主义以一种伪式的普遍性来构建起一套这个相应的价值观或者标准，就退回到某种这个绝对的特殊主义立场当中去。因为特殊主义的立场本身是没有办法回应这个带有普遍性的人类一般关切的。
0: 也就是说是存在共同规律的，只是现在西方说的普世价值不是真正的共同规律。
1: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是他要承认有所谓的带有普遍性的人类发展的道路，而这个呢本身也就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成问题的不是普遍性，是以特殊性的名义标示为普遍，并且去压制其他的所有特殊性，这个是问题。
0: 我们今天所说的一切最后的目标归结到要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请每一个老师啊就说一说你觉得什么是自主知识体系，那么现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最大的挑战是什么。那么贾老师先说吧。
2: 首先是要破除西方中心论，第二个是要从人类文明视野当中构建起从宏观到微观的解释框架，我们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展望人类文明未来，未来是需要想象的，是需要愿景规划的。
3: 我们应该是有一个文明的自觉吧，我们曾经为人类做出过很大贡献啊，也能够将来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无论是我们的理工科的那些个直男们是吧，还是我们文科的兄弟姐妹们，到我们这个时代了，我们也有这样的机会啊，主动去参与这个创造。
4: 西方中心主义严格来说它不是国家的定义，是政治的定义，是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我们要去掉是压迫，不是在于国家，也不在于民族。把这个问题梳理清楚了之后，我们就能团结更多的人参与到真正的面向未来的、面向世界的人类的新的知识体系建构里面来。
5: 一个真正的四处知识体系需要的是民族性，但是也需要是国际性，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进步力量，需要的是无产阶级的，也需要的是扬起资产阶级的自治体系。
1: 第一步是要从依附关系当中摆脱出来，按照自己的主体性去进行抉择。第二是要从自己独特的这个历史经验当中提炼出某些普遍性的规律来。第三呢，我们要让自己的视野进一步的这个打开啊，了解这个包括西方在内的其他文明的这个伟大传统。最后呢，回到天安门城楼的那个标语，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中国的主体性和世界人民的主体性的激发总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希望在构建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都能够始终贯彻这样的教诲。
0: 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节目的最后为大家带来学界友人张永乐老师专门为此书编写的歌曲《光从东方来》。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一二三，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又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6: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玲。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

0: 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8: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吓到你啦！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劳。

0: 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块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

0: 吴若常识。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常识。
8: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9: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

0: 尽头，珍惜水资源。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孝敬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

0: 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8: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0: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5G和千兆。

0: 官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烈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5: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

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

0: 情，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奉上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4: 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

0: 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玲。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4: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7: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8: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7: 搭手？我看行。
8: 请吧。
7: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信奉上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构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审判，
6: 你还在哪里？
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

0: 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了。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莉。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间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洁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二哥，怎么？你想成佛呀？啊，
1: 嗨，成佛有什么意思啊？还真不如我们兄弟这样自由快活呀！
0: 对对对对，
2: 好，来来来来，咱们喝酒。
0: 对对对，喝酒，
2: 坐下，坐下，
3: 喝酒。哎，
2: 咱们坐下喝。
0: 坐坐坐，
2: 来。哎，这次三弟捉了唐僧师徒，可立了大功了。
3: 哎，对对对，
2: 咱们同三弟干一杯。
0: 干，
3: 干，
2: 来，
3: 干，
2: 来来来，干干干
3: 干。哎，来，我给你
0: 倒上，
3: 倒上，倒上。
1: 哎，大哥，三弟还纳了孔雀公主，真是双喜临门呐！啊，艳福不浅呐！
3: 是啊，这兄弟们也得多喝点。
2: 来，放开你自己！
3: 干什么？
2: 要干什么你呀？
3: 我们大王说你皮太粗糙，怕不好煮，叫我们先把你扔到水缸里多泡上一泡，然后再蒸。走！
2: 你以为猪爷怕泡啊？啊！我怕泡啊！
3: 哎，那你还嘴硬？来啊，把它扔进去！扔！扔！走！
4: 走！
3: 走！走！走！让他泡。

0: 你下地狱的。
1: 你是无常鬼啊？
0: 正是，让我先把你锁上。
1: 哎，慢着慢着慢着，我是唐僧的徒弟，是西天取经的，你能拿我下地狱吗？
0: 正因为你去西天取经的意志不坚定，凡心不改，不能取得真经，才让我拿你下地狱，再派别的人去取经。
1: 哎呦，胡长老爷，你别急嘛啊！
0: 哎，阎王让你三更死，谁敢推迟到五更啊？
1: 胡长老爷啊，哎，我的大师兄是孙悟空，他跟你们的阎王是老交情了，我让他跟阎王爷说说，宽限宽限啊。
0: 那你的大师兄在哪儿呢？
1: 我的大师兄，他在哪儿啊？
0: 说呀。
1: 哎，我大师兄他会来救我的，他会来的。
0: 哎，不行不行，你现在就得跟我走。
1: 哎，无常老爷无常老爷，我这儿有银子是孝敬您老人家的。
0: 有银子？银子在哪儿啊？拿出来我看看。
1: 哎呀，你把我绑着都不方便呢，银子在我怀里的呢。
0: 啊，在怀里？哎，哎呀，呆子，你瞒着师傅藏私房钱啊？
1: 啊，你是？
0: 你不想看看我是谁吗？
1: 啊！啊！太子弼马温，你不来救我，你还来诈骗我的钱财？
0: 别嚷，别嚷！
1: 你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拿我算呢？我就那么点钱，全是你给诈骗走了。
0: 我就是来救你的，别嚷！
1: 救我，救我吧！还变个无常鬼来吓唬我！
0: 你再嚷，我就不救你了。
1: 哼！

0: 快把绳子给我解开吧，我的手脚早麻了。
1: 好好好，起来，八戒。
2: 八里头，大哥，
3: 公主请用。
4: 公主，

0: 公主，我敬你一杯。公主，你怕我会加害于你？公主，请看。公主，我对你是一片真心呐。
1: 大王，大大王和二大王有请。
0: 知道了，公主好好歇息，我去去就来。好好伺候公主。
1: 是。
2: 来，快来！
3: 走，快走！
2: 走啊！快走！
3: 快走！快走！

0: 大王说了，猪八戒不好烂，放在最底下蒸。
1: 不好烂，剥了皮不就好烂了吗？
2: 哎呀，剥皮多费事啊，汤一滚头就熟了啊。
1: 这个妖精是个外行。啊，
3: 大师兄，你说什么呢？
1: 但凡蒸东西都是先从上面熟，他说八戒不好蒸，放在下面，不是外行是什么？
3: 对。
1: 头儿，到底先蒸谁啊？
0: 别听他废话，就蒸他，
1: 就是他，
0: 来，过来，
1: 等他。
2: 哎呦呦，还是先蒸摊子吧，我一蒸就烂了。
3: 八戒，八戒，哎呀，哎呦，
1: 哎呦，头儿，下一个是谁呀？
0: 这个
1: 走，快！
3: 悟净，
4: 师傅，你放心吧，不碍事啊，师傅。
3: 悟净，
4: 放心吧，师傅，别怕。
1: 干好了，干好了。
0: 该他了。
1: 啊，这个，
0: 小心一些，啊，他又跑掉了。
1: 是，好，快过来，快过来。
0: 该了，把唐僧也抬上去。
1: 是，来，该盖上，
0: 准备上火。啊，
1: 上火！
2: 师傅，怎么办呢？哎呀，
1: 快点烧！
0: 上多点了。
3: 悟空，
1: 快点烧！
2: 师傅，怎么办呢？师傅，哎呦。

0: 您怎么来了？
1: 我有急事找你。
0: 哎，有什么事？不着急，不着急，坐下说。
1: 你这人
0: 慢慢说。
1: 我来不及跟你细说了。
0: 怎么了？
1: 嗨，那妖怪把我师父放在笼屉里给蒸了。
0: 好啊，有这种事儿。
1: 你快弄些冷气到笼屉里，保我师父不死。
0: 好，我们这就走。
1: 快走。

0: 嗯，上师弟，沙师弟，二师兄，二师兄，怎么突然就凉快了？
1: 是啊，刚才热的不行，怎么又凉了这个啊？
0: 八成是龙气漏气了吧？
1: 不，准是那烧火的换班了。
0: 哎，管他呢，反正今天没死，是咱们的运气。
2: 咱们是没事了，那师傅怎么能熬得过去呢？嗯，
3: 师傅八成蒸熟了吧？啊，哎，师傅，哎，怎么没动静了？师傅，
0: 哎，还在说话？火不够大，快快快快快，添柴火！
3: 公主。
4: 良宵难得，你就从了我吧，公主。哎，大王，我还有话对你说呢。
5: 哎呀，
4: 有什么话以后慢慢再说嘛。啊，公主，来来来，
5: 慢。
4: 我好歹也是个仙界的公主，大王，你怎么敢这样？
3: 有话慢慢说。

0: 不知道你的来历呢。
1: 公主是怕我辱没了你吧？好，我就告诉你，我是西方世界金翅大鹏雕，和你孔雀家也有亲缘。那西天如来佛祖还得管我叫声娘舅呢。
0: 你既是大鹏神雕，为何还要吃着过路的和尚呢？
1: 公主，他可不是一般的和尚，他是东土大唐皇帝派去西天取经的。
0: 那又怎样？
1: 那南占不周，众生愚蠢，多杀多争，我如来真经岂能传给他们？
0: 那你也不能吃掉他们呀。
1: 公主，那唐僧是金蝉子转世十世修来的好人，若吃他一块肉能得长生。
0: 你还不是长生不老之身吗？
1: 我当然是了。
0: 那你就应该慈悲为怀，放他们一条生路啊。
1: 公主，公主啊，我不吃，迟早也是我那两个哥哥口中食啊。
2: 师父，
3: 悟空，是你吗？
2: 师父，我来救你来了。
3: 哎呀，你可来了！
2: 我把那帮小妖精打发睡觉了，咱们走吧，走。
3: 哎，你们，
2: 走，师父，快走，快点，师父。八戒，八戒，快走，快点！
3: 公主啊，公主，你就从我

0: 八戒，你怎么了？哎呀，师傅，这都跑了一夜了，实在走不动了。啊，是啊，师傅，这天都大亮了，我们就在这歇会儿吧。悟空，跑了一宿了，马都累了，我们歇会儿吧。好吧，师傅，那就歇一会儿吧。哎，八戒，
1: 师傅，师傅，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你这个凡人，你逃不出我的手心。
1: 师父，
2: 大师兄，
3: 我要见礼。
4: 悟空，你有什么事要和我辩礼？
3: 如来爷爷，你要真心传播经文，就该叫人把经文送到大唐去，不然叫俺老孙送去也行，岂不省事？何必叫那唐僧不远万里来取？哎，可怜的老和尚，跋山涉水，不知受了多少苦，如今路过石驼岭，不是老孙护着，早成了那妖怪下酒菜了。你说这到底什么意思？你说，不说清楚我就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
4: 这猴头倒编排起我来了。
3: 不是老孙编排你，实在是你和那妖怪有亲呢。
4: 当初混沌初开，万物生灵，有飞禽走兽，走兽以麒麟为长，飞禽以凤凰为长，凤凰生下孔雀和大鹏，孔雀好吃人，曾一口把我吞入肚中，我刨开它脊背，来到灵山，我本想取它性命，众仙说我若伤害它，有如伤害生身之母，故而我将他留在灵山，封为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
3: 啊，原来那妖怪是你亲娘舅啊。
4: 也可以这么说嘛。
3: 好啊，哼，你亲娘舅吃我师父，还说跟你没关系，你得还我一个胡乱师父，要不俺老孙跟你没完，就不走了。
4: 猴头，不要放刁，我就还你一个圆魔渊。

0: 一样的师傅啊，
1: 这还差不多是。
0: 慢啊！文殊普贤二位尊者，青狮白象是你们的坐骑，二位尊者就将他们收将回来。
2: 遵旨。
1: 多谢多谢。
3: 大胆猴头，还不下来和我一战！
4: 孽畜，哪里走？
5: 饶命啊，饶命！

0: 哪儿呢？啊，
1: 师傅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0: 师傅
2: 在哪儿呢？
1: 师傅
0: 在哪儿呢？
3: 在那儿呢。那妖怪说，唐长老就被关在那里面。
0: 哦，
1: 啊，这不把师傅憋死了吗？这，哎呦，哎呦，师傅，师傅，
4: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4: 师傅，
5: 悟净，
1: 师傅，
0: 完蛋，师傅，多亏这小女子指点，才救了师傅。
3: 请长老饶恕冒犯之罪。
5: 多谢公主大救。
0: 公主，
1: 这，公主，
5: 公主，
1: 公主啊！

0: 前面有水声啊！
1: 是啊，我老猪的耳朵大，被遮住了，什么也没听见。就是我耳朵好，哪有什么水声啊？
2: 不是我耳朵好，是为师确实渴了。
0: 是啊，走了半天了，早渴了。哦，
3: 真有河呀！这，
0: 二师兄，我给弄水去啊！哎呀，
1: 这袋子不喝饱了才不会回来呢，师傅。八戒，你干嘛呢？没完没了！
0: 你的该死的猴子，你使的什么障眼法啊？你不让我喝水，也不让师傅喝水啊！你。

0: 师傅，师傅说，这都是那猴子，弄得障眼法。他不让我们喝水呀，在那个。
1: 这水怎么是黑的？
2: 这家盗了染缸了吧？
0: 嗨，什么染缸啊？这都是他倒的鬼，他成心不让我们喝水。
1: 你别信他胡说八道，我仅需倒鬼了。
0: 他不倒鬼，这水怎么是黑的？
2: 呆子啊！
1: 悟空，这水明明是蓝的，怎么到了这里变成黑的了呢？
2: 师傅，你放心，俺老孙瞧瞧啊。

0: 这主角来了，大戏该开场了。
1: 我看你往哪儿跑？
0: 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2: 共产党人，跟我冲！
0: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3: 血战松毛岭，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4: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5: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6: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4: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师傅，怎么样啊？
1: 真怪了，这方圆几十里都是黑水，四周也没个界碑，不知是条什么河。那，
0: 管它什么河呢，反正一口水也不能喝呀。
2: 呆子，你过来。
1: 不是，猴哥，悟空，
0: 过来。悟空，这河有多宽呢？
1: 怕有几十里，
0: 是，二师兄，我看这条河呀，跟我那条流沙河差不多宽呐。哎，
1: 这河算什么？我一跺脚就过去了。哎，
0: 我要是腾云驾雾，也能过去啊。
1: 二位师弟，你们知道俺老孙水上功夫不行，既然你们两个有神通，看谁拖师傅过河呀？啊？
0: 师傅，你先别行，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
1: 船家，船家，请你快过来！
2: 师傅们，有事吗？
1: 贫僧想要过河去。
3: 我是打鱼的，不是渡船，不渡人。
4: 船家，我们是上西天取经的和尚，你就渡。
5: 连水都有的喝了。哎，
4: 对呀、啊。
1: 船家，有劳你了。
2: 来了来了。
6: 不行啊，你们人多，我这船小，装不了啊。
0: 老人家，你不用管他们，只把我渡过去就行啊。
7: 师傅，你不能去啊。
0: 怎么了？
7: 师傅，你不能上这条船。
0: 为什么？
7: 嗨，刚才茫茫河面上连个影子都没有，突然冒出条船来，一定是妖怪变的。
6: 什么？你这位师傅说我是妖怪啊？我不渡了。

0: 师傅，船家，你不能去！师傅，师傅，你不能走啊！
1: 师傅，你不能！
0: 悟空，你们几个不愿意驮我过河，这位老人家好心要渡我过河，你们又不让，你们这是
1: 师傅，你
0: 躲开！我就是要过河，
1: 师傅，
0: 躲开！
1: 师傅。师傅，
2: 哎，大师兄啊，你眼睛花了，哪来的妖怪呀？你这，哎呀，
1: 保护好师傅，快去！
2: 对，

0: 您坐好，起风了，小心点儿，坐稳了。
1: 这师傅步步该塞，又被妖精捉去了。
2: 哎，师兄，啊，好大的一阵黑风，是这阵风把船给刮翻了吧？
1: 不是翻船，刚才俺老孙见那撑船的有些妖气，不是正经人，才不让师傅上船。
2: 师兄，师傅生气了，不听人劝，有什么办法呀？
1: 哎，

0: 归家。
1: 在。
0: 去把美人给我请来。
1: 是。就是这妖怪弄的风，沙师弟，把师父捉走了吧。
2: 师兄，不要紧，你在这等着，我下水去找师父。
1: 沙师弟，你不能去啊，这水色不正。
2: 不要紧，这比我这流沙河怎样？去的，去的。
1: 沙师弟。

0: 身体好些了吗？
1: 大王，好些了。
0: 我今天有一件大好事要告诉你，美人儿，你一听啊，保管身轻体健。
1: 是吗？
0: 当然了，来来来，跟我来。

0: 师傅，你不能动，越动越紧。
1: 八戒，你怎么样了？
0: 师傅，你说我能好受吗？上不来下不去的，我能好受得了吗？师傅，这都怪你呀、啊！当初你不听大师兄的话，就不要一上船你非上船，这下上当了吧？哼！
1: 八戒，

0: 你看看这个和尚，
1: 这和尚怎么了？他就是唐僧啊。唐僧，时势修行的好人呐。是好人，你为何把他捉来？吃他身上一块肉，就能长生不老。我已经等了多时了，今天总算是如愿了。这就是你说的好事。哎，这还不好吗？ 吃了他的肉，你我二人一同长生不老啊！
2: 你这妖怪弄得什么鬼呀？变成少公把我师父给捉来呀！
1: 你是谁？
2: 是你爷爷猪八戒。
1: 猪八戒。
2: 啊，
1: 美人，别怕啊！
2: 你叫我妖怪，我不杀你，就算便宜了你。
1: 哼，
2: 你赶快把我师父放了，要不小心你的性命。哼。
1: 你是唐僧。

0: 妖怪，快快还我师父和二师兄来！妖怪，你听见了没有？快还我师父来！
1: 大王啊，外面来了一个晦气脸的和尚，吵着闹着要见唐僧。
2: 好，你先去看一看。
1: 是。
2: 美人，请。

0: 妖怪，
1: 在这儿撒野呢！
2: 你快还我师傅来！
1: 你师傅是我拿了，我要把他蒸熟了吃呢。
2: 你敢吃我师傅？他是大唐的圣僧，是去西天取经的。
1: 就是知道了，我才要吃他呢。听说吃他身上一块肉就可以长生不老。
2: 是啊。
1: 我不杀你，你快逃命去吧！

0: 八戒。
1: 啊，
0: 八戒。
1: 哎，师傅，
0: 你师兄现在在哪儿啊？
1: 谁知他在哪儿啊？哎
0: 呀，真渴呀。
1: 哎，是渴呀。

0: 圣孙，请喝点水吧。
1: 哎，师傅，不能喝呀！他是妖怪。
2: 你是妖怪？
0: 不，我不是妖怪。
1: 师傅，你别忘了，那是黑水河的水呀。
2: 那你为什么和妖怪在一起呢？
0: 我是被逼无奈，我也是他的阶下囚。
2: 你也是被妖怪捉来的？
0: 世才，我看你焦渴万分，趁那妖怪不在，给你送些清水来。
2: 有劳你施主。
0: 喝吧。
1: 师傅，我也喝点啊。
2: 施主，给我那徒弟也喝点水吧。
1: 多谢你施主。
0: 圣僧，我来帮你松松绑吧。圣僧，我会救你们出去的。
1: 多谢你施主啊。

0: 来，打不过我跑了。
1: 妖怪，你敢跟我来吗？
0: 我懒得去追你，我还要回去吃唐僧肉。
1: 妖怪，你不追就是认输，快快还我师傅来。
0: 我输了，让你看看我的本事。嗨，嗨。

0: 这看见一处有亭台，上面写着黑水河神府。
1: 黑水河神府？
0: 嗯，
1: 那必有黑水河神。
2: 哎呦，大圣啊！
3: 中了。
2: 大圣啊，清水和河神向您叩头了。
1: 你是何方妖怪，竟敢骗老孙？说。
2: 哎呀，大圣啊，我可不是妖怪呀，我是这河的真神呐。
1: 真神？那抓走我师父的是何方的妖怪啊？
2: 那妖怪啊，是去年五月从西洋海赶着大潮来的。他在此呢是为非作歹，屠害生灵啊。从此这河水就变黑了，这河名也就变成黑水河了。
1: 那你把水府也让给他了？
2: 哎呦，我哪里是让啊，只是因为小神年迈力衰，斗他不过，这水府被他给夺去了，就连小神的女儿也被他给霸占了。
4: 大王，请饮下这杯酒。
5: 美人儿，你今天怎么高兴了？往日见你一笑都难，今天怎么给我端起酒来了？真是叫我受宠若惊啊。
4: 大王，你捉住唐僧，能让我与大王一同长生不老，我怎能不高兴呢？
5: 是啊，美人儿，待会儿让小的们把汤锅煮好，把那唐僧洗剥了。
4: 不，
5: 啊，
4: 大王，你太性急了。
5: 性急？
4: 你想啊，那唐僧是个稀罕之物，怎么能你我独享呢？
5: 美人的意思是，
4: 大王的娘舅不是至亲吗？何不把他们请来一同享用呢？也可见大王的一片孝心呢。
5: 话倒是对，就怕他不肯来呀，还惹出麻烦。
4: 大王总是说和西海龙王是亲戚，我也不曾见他一面，本想借吃唐僧肉的机会见上一面，没想到大王是撒谎的。
5: 我哪是撒谎啊，我说的都是实情啊。西海龙王是我的亲娘舅，这还有假？你若不信，待我写上一封书信请他来就是了。
4: 就是嘛，请他吃唐僧肉他会不来？
5: 对，正好舅舅的生日，让他前来就说给他拜寿。
1: 原来那妖怪和西海龙王有亲，那你为什么不去告他呢？
2: 这小神呐，位卑职小，见不着玉帝
1: 啊，
2: 告不了他。
1: 好，你见到老孙，这官司就算打赢了。哈哈，老孙去也。
2: 那就深感大圣的大恩了。
5: 我想娘舅已经接到书信了，即刻就会来。等见到娘舅，我把你我之事与他提起，他定会高兴的呀。
4: 大王，你看那唐僧捆绑得太紧，要是饿瘦了那就不好吃了，要不然给他松松绑怎么样？反正他也跑不了。
5: 慢点来，还是美人想的周到啊。小的们
6: 在，
5: 给唐僧松绑，然后再给他点吃的。
6: 是。
7: 妖怪，还有我老猪呢，给我点吃的，要把我饿瘦了那味道可就不对了啊。你妖怪，你快给我放下，快把我放下。

0: 哎呀，
1: 你喊什么？
0: 放下，放下，放下，放下吧！啊，放下，放下，放下，放下！哎呀！

0: 是大圣啊！哎呀，这是哪只驸马？你给吹来了！来来来，赶紧赶紧，上茶上茶！俺老孙不曾吃你的茶，你倒要吃老孙的酒？哎呀，大圣自从皈依佛门，一向少见，又几时请过小龙喝酒啊？老孙是没请你，可是有人请你啊，自己看去吧。
1: 僧视为世间罕物，生不敢自用。哼！大圣，这可怪不得小龙啊！大圣，
0: 哼，你好大的胆，竟敢吃我师父唐僧的肉！到如来那儿评理去！
1: 哎呀，大圣，手下留情啊！小龙实在不知道啊。
0: 他是你外甥，你教导无方，任他行凶，不找你评理，嘿，找谁评理？走！哎呀呀呀！哎呀，
1: 大圣，来来来，你坐下坐下。听我说，大圣啊，他是舍妹最大的儿子。
0: 最大的儿子，他一共有几个儿子？一共有九个。
1: 嗯，哼。
0: 你有九个妹夫？
1: 哎呀，大圣啊，我只有一个妹夫，就是长安城外泾河龙王。
0: 怎么生这么多，还生出个孽种来？
1: 哎呀，这就叫龙生九种，子子不同啊。
0: 好，那老孙找他去。
1: 哎，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你没地方找他了，
0: 那怎么回事？
2: 他因犯了天条，被玉帝给杀了。哦，被玉帝给杀了。
0: 嗯，你可得好好给俺老孙说清楚。
2: 这都怪我那妹夫，他逞强好胜。
1: 什么？真有此事？
0: 是啊是啊是啊，那个就那个打鱼的，每天呢送给他一尾金色鲤鱼，让他给算卦。哎，保他打鱼的时候能白打百中啊！
2: 啊，这还了得了！
3: 这还了得了！
0: 如果他真是白打百中的话，那河里的鱼不被他打光了吧？
4: 说的是，
2: 是啊，把宝剑给我拿来。
3: 是是，
2: 父王
3: 要到何处去？
2: 我要到长安城找找这个算卦的，他真要是算的那么灵验，我就一剑劈了他。
5: 且慢，父王，过耳之言，不可轻信呐。
2: 哎呀，要是真有此人，我泾河水族如何安身呐？不行，我得去找找他。
6: 父王，父王，
7: 父王此去。
5: 必然兴风带雨，还不惊了长安的黎民。
2: 哎，我怎么能真身前去呢？
5: 父王，待儿先去打探打探，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8: 大哥说的对啊，
5: 大哥说的对啊，
8: 对啊。
2: 那好吧，那就依你，不过要快去快回。
8: 是父王。

0: 今天钓了多少鱼啊？
1: 运气不错。来来来，坐下歇会儿。

0: 哎，你呀，真是悠闲自在啊！哦，钓了这么多鱼呀！还有一尾金色鲤鱼，哎，这要卖能卖多少钱呢？
1: 那是啊，这比你砍柴呀强多了。哈哈，
0: 哎，赶明儿啊，我也不打柴了，来跟你一起钓鱼吧。
1: 啊，那可不行！哎，你呀，还是老老实实的打柴去吧。我怎么不行啊？难道你有什么窍门不成？啊，自然了。
0: 老哥，你告诉我，我这壶酒呢，敬给你。
1: 酒啊，我自己有。哎，没有了。<笑>哎，
0: 喝我的，我这儿啊是好酒。哎，
1: 好。
0: 嗯。嗯。好。哎，上钩了。哎。
1: 嘿嘿，我看你啊是个好人，我就把窍门告诉你，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
0: 您放心，我呀跟谁都不说。
1: 哎，好。在长安城西城有个算卦的先生，他叫袁守诚。 他算卦可灵了，我每天送他一尾金色的鲤鱼，他就给我算一卦，告诉我在哪撒网，在哪抛钩。只要按照他说的做呀，我每天都能打上这么多鱼啊！我的那个妹夫派的一个儿子扮作樵夫去打探，原来真是袁守诚在作怪。
2: 那倒也是啊，
1: 于是我那个妹夫他就急了，他化妆成白衣秀士，亲自去找那个袁守诚评理。
3: 我看先生一身灵秀，深得河川，水泽之气，是从河边来的吧？我是从山上下来的。<笑>
2: 请问先生，想问何事啊？
3: 我想问问先生天上的风雨。
4: 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沉金祥珠宝”酒剑套。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真的是啊。
5: 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笑>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
2: 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好消息，好消息！扯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 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

0: 利富贵，带着身上闲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的。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2: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好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4: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5: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6: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

0: 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2: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6: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7: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陈金祥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0: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儿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2: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

0: 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1: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
7: 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9: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3: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环前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近期天气闷热多雷雨天气，晴天和降水任性的出场，那么未来三天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成为了绝对的主角，出门记得要携带晴雨两用伞，既能遮阳又能随时抵挡雷雨的突袭。咱们具体来看看降水方面的情况。20号这一天，全省大部是以小到中雨为主，沿海县市雨势明显，会有大雨，部分地区呢达到了暴雨的量级。21号全省大部仍然会有小到中雨，中部沿海一带呢可能有大雨，局部有暴雨。到了22号，天气格局没有太大的改变，沿海县市呢可能会有中雨以上量级的降水，提醒大家出门。

们携带好雨具。气温方面，虽然有雨水的打压，但是全省大部地方的最高气温仍在32到35度。像省会城市福州，接下来几天呢，在32、33度的上下来徘徊。虽然较前段时间稍有回落，但是空气湿度大，体感上依旧闷热。生活中要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降温的各项工作。好了，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中雨28摄氏度。宁德早高峰中雨28度。南平早高峰多云28度。三明早高峰多云29度。龙岩早高峰多云27度。漳州早高峰小雨28度。厦门早高峰小雨27度。泉州早高峰中雨28度。莆田早高峰中雨27度。平潭早高峰大雨28度。昌吉州多云31到17度。昌都晴转多云22到10度。台北大雨转小雨28到25度。台中中雨转小雨30到24度。福州中雨转小雨31到26度。以下是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这主角来了，大戏该开场。
2: 我看你往哪儿跑？
1: 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3: 共产党人，跟我去！
1: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4: 血战松毛岭，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请问先生想问何事啊？
1: 我想问问先生天上的风雨，让先生给我算上一卦，明日天气如何？
0: 啊，好，我为先生占上一卦。物遮离梢，想问水泽，准在明朝。
1: 嗨，什么意思？
0: 辰时布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停。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呐、啊。
1: 先生说的话可是当真？
0: 那有不当真之理？
1: 那好，若是明日有雨，并且时间雨数都对，我送你氪金五十两；若是没雨，时间雨数都不对，那我就砸了你的门面，砸碎你的招牌，把你赶出长安去。
0: 那就请先生明日雨后再来。
2: 回来了！
3: 我见到这个人不过是个卖嘴的先生啊！他还说明天要下雨，而且时辰雨数说的都很清楚。
4: 父王是四御大龙神，有雨没雨还用他来告诉？
3: 我还跟他说，你要是说的不准，明天我就要
5: 和龙王接旨。
3: 臣接旨。
5: 玉帝有旨，命泾河龙王明日施雨，普济长安城。辰时布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停。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不得有误。请辞。
6: 父王，
7: 你怎么了？
6: 父王，
7: 你怎么了？父王，
3: 天哪！难道这世上还真有这样的能人呐？
6: 父王，
8: 父王，你说什么？
3: 这玉帝圣旨上的时辰和雨数与那先生所说的分毫不差呀。
6: 连点数都不差呀。
3: 我输给他五十两客银倒没有什么，可是有这样的能人，我这泾河水族怕是以后……
8: 父王，我有办法，管教他输给我们。
3: 你有什么办法？快快说！
8: 父王行雨时，改一点时辰，少一点点数，两那玉帝也不知道，他可就输给父王了。
3: 这倒是个主意。

0: 你说夏雨的时辰点数全都不对，还敢在这儿妖言惑众？我现在就把你赶出长安城去！
1: 好了好了，
0: 别人不认得，我可认得你。他说他认识我，你就是那金河龙王。
1: 什么？
0: 你自己犯了死罪，还敢在这儿撒野？

0: 你违了玉帝圣旨，晚了半个时辰，见了三寸灵八点雨术，难道你不知道这是犯了天条吗？
1: 你说什么？
0: 你要在那寡龙台上难免一刀了。
1: 先生，请你原谅我多有冒犯，原本是句戏言，没想到事情弄假成真。先生是通天彻地之人，请先生还是救我一命吧。
0: 犯下该死的事，我有什么办法？
1: 求先生发发慈悲，如果先生不肯救我，我死也不会放过你。
0: 好吧，我只给你一条生路，行与不行也很难说，
1: 请先生赐教。
0: 明日午时三刻，你要到人曹官魏征那里去受斩刑，你要赶早到当今皇上那儿去求他。魏征是皇上的宰相，皇上为你说情，也许能免你无事。
2: 哎，那魏征后来把他救了没有？
0: 哎，那个皇帝倒是讲过人情，可是魏征在梦里就把他给杀了。
2: 你这老龙王又胡说八道，哪有梦里能杀人呢？你想梦啊，老孙是不是？
0: 哎呀，大圣大圣，小龙不敢撒谎，确实是梦里给他杀了。
2: 好吧好吧，那后来怎么了？快说。
0: 我那个妹夫叫人去找他，想找个解法，谁料……
3: 哎，哥哥，
4: 看一身上好的丝绸，来看一看。
3: 好了，收了。
5: 袁先生，多谢您的指点呐！今天我又打了一大筐鱼，这条鱼呢是送给您的。
0: 我不要，你拿去放生去吧。
5: 哎呀，袁先生，您这是怎么了？哎，你怎么把招牌给拆了呀？
0: 从今往后，我再也不算卦了。啊！以后你也别再来找我。
5: 可别呀，袁先生，您看我也没得罪您呐。
0: 你泄露天机，泾河龙王与我赌气，犯了天条，要被斩首呢。
5: 啊，这真有此事啊？
0: 此事都由你引起啊！你过分贪婪，把泾河的水族打得太多了，以后你一条鱼也打不上来。
5: 哎呦，袁先生可别呀！这我怎么会知道？
0: 你走吧，把那条鱼放生去吧。哎呀呀，
5: 袁先生，哎，
2: 后来他又怎么去的黑水河呢？啊？
0: 大圣，自从我那妹夫死了以后，就将他接到我这里来。谁想到他野性难寻，惹出了不少麻烦。小龙不愿意留他，所以就让他到那儿。
2: 他霸占人家水府，强占河山的女儿，还祸害一方生灵，你不知道？
0: 哎呀，大圣啊，我只是让他修身养性，谁想到他做出这种事儿呢？
2: 什么修身养性？他是烈性难改，你纵容姑息，咱们找玉帝去。
0: 哎呀，大圣，哎，小龙实在是不知道啊。要不然这样，我派人去把你师父放了就是了。
2: 只放我师父？他还霸占人家的水府，任他逍遥自在。
0: 不是，小龙一定把他捉拿回来，严加管束。
2: 好，只要你真的不知道这件事儿，老孙暂且饶你一回。哎呦，
0: 多谢大圣。
2: 哎，老龙王，只是这是你们的家事，还是你自己去收拾，老孙不便多费事。
0: 是。
6: 看美人，你看那个，啊，哎，你看那个，
7: 启禀大王，魔王太子来了。
6: 哦，
8: 魔王太子是谁呀？
6: 哦，他是我的大表兄。
8: 那舅父不来了吗？
6: 许是有事吧，派大表兄来，无妨。快请。
7: 是，哎，太子殿下，请。
9: 不用请，叫他出来。
7: 是。大王，魔王太子不敢进来，还带来了一队兵。
6: 不进来，还带了兵，不识抬举，

0: 把我的钢鞭抬来。
1: 是。
2: 大王，您别发怒啊，先问问是怎么个情况，别伤了一家人的和气。
1: 大王，钢鞭。
0: 好，美人，你就放心吧。哦，大表兄啊，大表兄，恭候多时了。哎，怎么不见舅父前来啊？
3: 你请舅父干什么？
0: 哈，我昨天捉到一个东土来的僧人，听说是十世修行的元体，吃了它可以长生不老，我想请舅父前来一同享用，以尽孝心呐。
3: 你这个孽畜，你还以为是好事呢？你知道那个僧人是谁吗？
0: 他不就是唐朝来的去西天取经的和尚吗？
3: 你知不知道他手下的徒弟有多厉害？
0: 也没见怎么厉害吧。那个长嘴大耳的徒弟呀、啊，现在正捆在这儿，准备一同吃呢。还有那个沙和尚，被我一顿钢鞭打跑了，没见他们怎么厉害呀？
3: 哼，你这个愚蠢的家伙，你知道吗？他还有个大徒弟，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谁敢惹他？他如今得到了你的请帖，来到了水晶宫，逼我父亲要人，你闯下了多大的祸？
2: 圣僧，圣僧，
4: 女菩萨，
2: 那妖怪的表兄来了，是西海龙王的太子，现在正在门口吵闹，趁这会儿我把你们给放了。
4: 如果那妖怪回来找不到我们，那岂不是连累女菩萨了吗？
2: 嗨，管不了许多了，快跟我来吧。
4: 八戒，
5: 手怎么了？
4: 这女菩萨她要放我们走啊。
5: 哎，走啊，走，
2: 跟我来。
5: 走。
0: 小弟好不容易捉来的唐僧，哪有轻易送还的道理啊？
3: 你还敢犟嘴？你要是不把唐僧还给孙大圣，只怕你性命难保。
0: 好歹你也是龙王大太子，怎么这样胆小啊？我怕他，我不怕他。
3: 我看你真不知道孙大圣的厉害。
0: 他要是真厉害，就和我斗上几个回合，他若打得过我，我就还他师父，他若打不过我，我一起把他捉来蒸着吃。
3: 你怎么不听劝告呢？
0: 你我是亲表兄弟，怎么像了那个什么孙悟空啊？得了，我真不该多此一举，还不如啊关上门自己享用。
3: 住口！你这个孽畜，敢和我斗上几个回合吗？
0: 怕你，怕你就不是好汉。

0: 快！
1: 这是我的闺房，就请在这暂避一下。圣僧，您请坐。
2: 多谢你菩萨。
3: 好，这，
2: 八戒，八戒，这是女施主的闺房，不可乱动。
1: 唐长老，委屈你了，请喝些香茶压压惊吧。
2: 多谢女菩萨。
4: 混账！快！

0: 兄。啊，师兄，怎么还不见出来呀、啊？
1: 想必那妖怪遇见他表兄，叙叙家常呗。
0: 那西海龙太子能擒住那妖怪吗？
1: 哎，那就难说喽。
0: 我下水去助战吧。
1: 哎，不忙不忙，他们一家子的事让他们自己去管，谁叫那西海龙王治家不严呢？啊，
0: 我是怕师父受罪呀、啊、
1: 再等等吧。
2: 原来女菩萨是这河中的公主，贫僧失敬了。
3: 自从被那妖怪霸占以后，妇女不能相见，也不知道那妖怪把父亲赶到何处，在哪里栖身？
2: 女菩萨不必悲伤，贫僧的大徒弟法力非凡，他一定能除去那妖怪，让你父女得以团圆。
3: 虽然那妖怪霸占了我，因我抵死不从，倒也没有强行非礼，反而对我百般体贴，想让我回心转意，心甘情愿地跟他。
4: 嘿，这么说这妖怪还不坏呀、啊？啊，那你干嘛不跟他呀？啊，
3: 师父，你说哪里话？我一看见他就害怕，跟他在一起，实在是迫不得已。
4: 嗨，其实啊，你们女人就是胆小。你第一次见我时候不也是害怕吗？我这人长得是难看点儿，其实我的心是好的。
2: 八戒，不要胡说。

0: 大圣，我抓住这个孽畜，请大圣定夺。啊哈！你这个孽畜，原来是你在作怪！你舅舅让你在这修身养性，你强占和珅的女儿，赶走了你老丈人。啊！
1: 哼，干你什么事？
2: 啊，干我什么事？你好大的胆，连你舅舅都让俺三分，你却故弄玄虚抓走俺师父？啊！哼，我有什么不敢？他们怕你，我不怕。要不是他们窝囊，我这会儿早就吃上唐僧肉了。你这个孽畜，哼，还敢口出狂言？
0: 哎。 这是个狂烈之徒，不可救药。俺老孙给你一金箍棒吧，怕这金箍棒太重，把你打死了。好，好，好，看在老龙王的面上，暂且饶你一命。快说，我师父关哪儿了？
3: 女菩萨，这可不行。贫僧是出家之人，无意女色，不可动此念头。圣僧。 小女子并无非分之想，只愿陪着圣僧同去西天，求取真经，日夜陪伴，此生足矣。
0: 师父，啊，
2: 师父，师父，
0: 说，我师父呢？在什么地方？啊，快说呀！刚才还在这儿呢。
4: 找，快找！
5: 走，走！贫僧取经，一路跋涉，艰难险阻，魔障重重，像你一个女儿家，怎么受得了啊？
4: 嗨，师傅，像我说呀，这女菩萨一番诚意，又救过咱们的命，那你就带着吧。
0: 呆子，你说的什么呀？师傅。
3: 快来快来，师傅！师傅！师傅！哎呀，
0: 还有师傅，你女菩萨常言说吉人天相，女菩萨国色天姿，将
3: 来自会有美好姻缘。贫僧也当祝告上天保佑女菩萨。圣僧，难道你真的不能接纳小女子吗？
0: 师傅！
4: 师傅！
0: 师傅！猴哥。
4: 哎，没事，在这儿呢。哎，
0: 公主，你快起来吧。哎，师傅，师傅，你这妖怪敢不敢吃我老钟？哎呀，哎呀，哎呀，
4: 手下留情。
0: 王姐，别打了，别打了，饶他去吧。
4: 这是妖怪，
2: 大圣。 小龙带他回去见家父，等他发落。
0: 好，
4: 你带他回去吧。
0: 好，
2: 谢大圣，走。

0: 这。
1: 师傅。
2: 悟空。
3: 师傅，你看这河水变清了。
4: 师傅，这河水果然是变清了。
5: 变清了。
6: 阿弥陀佛，这妖怪走了，河水也变清了。

0: 各位圣僧，请上路啊。
1: 圣僧，
2: 阿弥陀佛。
3: 走。

0: 走，快点。
1: 哎，徒弟们，你们看，山上好像有户人家。哦。
2: 还是师傅的眼睛尖呐，果然有一户人家呀！啊，
3: 咱们正好进去打个斋，吃完饭再走吧。
4: 别忙，别忙，别忙，别忙，带老孙前去看看。

0: 那儿不是个好去处。
1: 为什么？
0: 我看有些妖气，千万不能进去。
2: 悟空
0: 啊，
1: 那可怎么办呢？为师实在是饿了呀。
0: 哦，饿了。好，师父，师父饿了，你先下马，哎，带俺老孙给你化斋去啊。
3: 大师兄。
0: 好。哎，师父，来来来，我给你个安身法，来，过来，师父，走，过来，沙师弟，走，就在这儿啊，坐下，坐下，师父，坐下，接着。
4: 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5: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6: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7: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4: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8: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

0: 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俊祥珠宝风风雨雨仍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闪电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只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县里了，现在啊正在开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
1: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2: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是，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0: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好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一语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4: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5: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6: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7: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2: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0: 喂，没能接。

0: 实接到您的电话呀、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今日全。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2: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3: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4: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啊，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6: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 啊，
0: 是
6: 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的。
0: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6: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6: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0: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

0: 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好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风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4: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
5: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整个人呐、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3: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6: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

0: 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1: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九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打个电话呀、啊，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2: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5: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6: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7: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妈，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就在这儿啊，坐下，坐下，师傅，坐下，接着。师傅，老孙画的这个圈儿，任他虎豹豺狼、妖魔鬼怪都进不来。你放心吧，你就安心在这儿等我回来啊。沙师弟，
1: 哎，
0: 小心保护师傅，千万不能走开呀、啊！
1: 哎，大师兄，你就放心吧。嗯、
0: 好，
2: 悟空
0: 啊，
2: 悟空，
0: 嗯，
2: 你到哪儿去画斋呀？
0: 嘿，这千儿八百里，哪儿还画不来斋呀？
2: 悟空
0: 啊，
2: 不要冒失，切记不要伤害了别人。
0: 放心吧，师傅。二位师弟、嗯，你们也坐进去吧。啊，
1: 哎，
0: 好。八戒，
1: 我不去，你画圈让我钻，我不去。
0: 坐进去，快点。
1: 我不去，
0: 快点。
1: 我不去，
0: 上打。
1: 哎呀，我去，师傅，你看，
0: 你们保护师傅，我去了。

0: 哎，老头儿，啊，
1: 贫僧有礼了。啊，
2: 小师傅从哪里来啊？
1: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
2: 你走错路了，往西走的路从这儿得往北走。
1: 哎，知道知道，我师父在大道上等着我呢，他肚子饿了，想叫我帮他化顿斋饭吃。
2: 哎，小师傅您净说胡话，从这儿往西啊还有1000里的路呢，你师父等你化斋回来那还不得饿死啊。你
1: 不瞒你说，这么点路，俺老孙一杯茶的功夫就回来了。
2: 啊，你是妖怪？
1: 你听我说呀，哎呦呦，哎呀，你得给我化顿斋饭吃啊！
2: 没有没有，你倒别出去吧。
1: 哎，老头，老头，
3: 哎呦，哎呦，哎呀，哎，起风了，哎。
4: 到哪儿化斋去了？
3: 你说这猴子放着近处他不去呢，非要到远处去化斋，把我们搁这跟坐牢似的，又不能防风，又不能避寒。你说你，
4: 八戒，你说怎么办呀？
3: 我说呀，咱们顺路啊是往西走，师哥要是化了斋回来，肯定会找我们的。
5: 也什么坐着脚冷？
3: 哎，走吧，走吧，哎。
2: 来，快把门关上！
6: 怎么回事啊？
2: 这外面来了个妖怪和尚，啊，他说要来化斋，门口胡言乱语呀，啊！哎呦，看着就不像好人。
6: 那怎么办呢？
2: 快快快，把门关上，锁好了。去，把那桌子也抬过来，把它顶上，别。

0: 让他进来，快点！哎呦，吓死我了！
1: 这是怎么说？
2: 快看，这是个大户人家。
3: 哎，师傅，让我去看看，换点斋饭吃啊！
2: 好，
3: 哎，
2: 快去吧。
3: 哎，好，师傅。哎，师傅，这里边还有一个门呢。哦，有人吗？

0: 师傅，
1: 二师兄，你化到斋饭了吗？
0: 斋饭没化到，那里边一人也没有。
2: 你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呀？
0: 师傅，斋饭没化到，倒得了三件好东西的啊。师傅，你看，
2: 你怎么拿人家的衣服啊？
0: 嗨，师傅，没有人，这谁也不知道。再说天这么冷，我们穿上它，避避寒也好啊。
2: 不行，这是偷盗，快给人家送回去。嘿，
0: 师傅，你也太迂腐了。这人不知鬼不晓的，这不跟大道上捡的一样吗？这个，
2: 胡说！暗室窥心，神目如电，快送回去，不能要这非礼之物。
0: 师傅，我老朱从来没有穿过这么好的衣服，你就让我穿一回吧。
1: 二师兄，你忘了吗？当初你撞天婚的时候，不也是仙女给你织的背心吗？
0: 这那是啥时候了？
2: 这是怎么了？
3: 师傅，师弟。

0: 这几个跑哪儿去了？真气死
1: 了！王师，
0: 你这个毛贼，还不快出来讨打！快出来！
2: 参见大圣爷爷！
0: 小小毛贼，讨打！你既然知道俺老孙来到这儿，怎么不出来迎接呢？
2: 望大圣爷爷宽恕。
0: 起来，起来，我来问你，有没有看见我师父和师弟呀？
2: 看见了，看见了，他们到妖怪洞府去了。
0: 妖怪洞府？那是个什么妖怪？
2: 这座山上有一个独角王啊。
0: 独角大王？他是什么妖怪？
2: 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武艺高强，神通广大，还有一件宝物防身呢。
0: 宝物防身？
2: 那，你看，就在前面的山上。
0: 你给我拿着，老孙瞧瞧去。

0: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啊。徒弟，你给我拿好了这斋饭，待俺老孙降服了妖怪，救出师父，我再来找你啊。
1: 是是是，
0: 俺老孙去也。